是纯诚纯净。它真正的原因都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这个才是主要的原因。可是信德第一条啊，就是恭敬啊，沉静。普贤菩萨十愿，第一愿就礼敬诸佛，那么这些全都在礼敬诸佛范围之内，因为那个诸佛不但是这个过去现在佛了，未来佛是这一切有情众生的。无情众生也包括在其中，所以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以平等的礼敬、真诚的礼敬、清净的礼敬，这个信德才能透得出来。对一部分敬，一部分不敬，这个信德不能开显。所以如果诸位要证得化身大士，你一定要学。那么不想出三界，不想出十法界，这个沉浸心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如果真正想脱离十法界，就证得一真法界，这是决定要学的。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再学。这个注解里面说得很详细，多半都是从前的事情。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用火已经没有不会用这个现在用火柴的机会都比较少，火柴就是相当干净的。注字里头引用注经辑要里面一段话，这段话我念念很好，就是夫因事物理，这个是说一般修学的过程，为什么修行要着重在四相，四相帮助你开悟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一定要借相以道真，用意在此地，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不是迷信，所以他底下讲呢，展量慎用，这是讲佛菩萨形象，我们供奉佛菩萨形象，用意在哪里？有人来问，你要能够答复得出。供养佛菩萨形象呢，乃香花以供奉香花代表我们自己一点敬意。香与花都要洁净不能误会一定要处理得很干净佛家讲呢很庄严表示我们的恭敬心。接着又说佛言如来灭后这世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说若复有人以一花一香这个一花一香是少量少以一朵花以一支香只讲最少的用作供养以一掬水除去不净举足一步一住佛前
一称南无佛，世人若堕三恶道者，无有是处。这是讲礼敬的功德。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除去不净。你看看这样的做法，借着形象来做法，是除自己不清净的心呢。心净则佛土净，那么又肯念佛，一称南无佛，这就是皈依三宝啊。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当然不会堕三恶道。纵然照着三恶道的业因，他没有缘，他现前的缘殊胜，心缘三宝，他不缘三恶道啊。三恶道的业因，诸位记住，贪嗔痴慢。所以我们自己在平常生活当中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整齐戒禁，清洁清净，要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养成了，果报就是决定不堕三恶道。诸位晓得恶道污秽呀，我们一般讲肮脏啊，凌乱啊，这个恶鬼地狱我们没有见到，你看看畜生，畜生居住的环境凌乱，我们的行为要跟畜生差不多了，那就堕畜生道啊！过分了，人恶鬼道、地狱道，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谨慎的，像供佛的香。诸位要记住，一定要好香。那我们过去在台湾，我们晓得有很多这个做香的这个买卖香的这些店，有很多是用很脏的东西来做的。那么这种香燃烧啊，这个香气现在人讲不卫生的，我们呼吸对人体都有伤害，怎么可以拿来供佛呢？为什么一般人要买这种香呢？这香便宜啊。如果是寺庙里头也买这种香给信徒来供佛菩萨，这个罪过很大了。我们从前在寺庙里头看到出家人买很便宜的香，知道这个里头成分不好，贪图便宜。买好的香一斤要几千块钱，甚至于现在台湾的时候有几万块钱，一斤的，那是用檀香，用这个兰木，那是好的，质量，
所以香不比燃很多，一支就够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选择的。会柴做食，现在都市里面已经没有了。必须要晓得，烟火是往上升。你这些燃料不干净的，这是不但是对鬼神不恭敬的，对人也不恭敬。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燃香是表我们恭敬心的。如果用这些质料非常低劣的这些香的时候，反成了我们大不敬，不如不烧香。这个道理要懂啊，特别是住在现在这个都市，住在公寓这房子里面，现在的公寓越来越小了，人口越来越密集了。我们烧香，邻居不欢喜欢，他就会来干涉。尤其现在的房子建筑，为了空调的关系，房屋建筑越来越低了。像我们这个房子，你看这很矮。个子高的站着，伸手就摸到天花板。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就可以不比烧香。我们有这种真正恭敬心就可以。要注意什么？维持大家的健康。不要让别人起反感，这条很重要啊。事出世间法，你要有能成就，一定要得大众的欢喜心，大众对你尊敬，你的事情容易成就。你所作所为，让大众心里起反感厌恶，你就得不到任何人的援助。无论做什么事业，都很难有成就。这个道理，古今中外一样啊，没有例外的。所以古德常讲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这个小注里面有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听。啊，正人君子，敏则为人，忧则为神。啊，威是什么呢？怕别人指责。啊，我们做错了事情，别人指责我们了。现在讲是舆论。啊，所以他不敢做错事。做错事怕别人指责他了。啊，这是明的。暗中没有人见到，鬼神指责他了。人能够相信这些道理，相信这些事实，无论在明处在暗处，决定不敢起一个恶念，决定不敢为非作歹。现在有不少年轻人说这是迷信，啊，说这是过去人用这些东西来诱惑别人，诱惑人，啊，让人不敢为非作歹。啊，是一种手段，不是事实。啊，说这个是迷信。中国人、外国人迷信了几千年、几万年，现在这个时代人聪明，他不迷信了。一个学术，修学的方法能够传千百年，假如他没有真实的理论与事实来支持他，早就被人淘汰掉了。他能够延续这么长的历史，几千年当中就没有聪明人啊，你比他们聪明啊，这个话我很难相信啊。经过历史的证验，天地鬼神这些事情，虽然现在人都说它是迷信，可是我们在报章杂志上、资讯上常常有传闻。啊，那最近我们从五行司送来一个讯息，啊，从美国报纸上传来的，啊，一个一岁的女孩能够讲古老的印第安的图画，这怎么解释呢？啊，没有学过的，不但没有学过，他才一岁也，现在说话还说不清楚啊！怎么可能说一口古老的印第安的语言？啊，这个语言现在已经很少人懂，啊，那报纸上登的我们看到了，全美国能够懂这个语言的只有十几个人。他前身呢，是美国土著转世过来的。足以证明人有前身有后世，说明
那轮回是事实。许许多多科学家现在在探讨，希望能把这个事情证实。这些年当中，他们所努力在做，也有一些成效了。在美国书店这一类的书很多。常常可以看到啊，真有啊，所以在明处暗处啊，不但不能做不善的事，不善的念头都不可以起啊。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以为别人不知道，天地鬼神知道。这些道理实在讲也不难懂。

起心动念呢，都有形象啊！啊，你心里想什么事，你想它就有相。这个相，凡夫看不到，鬼神看得到。啊，真正有修行人，在定中看得到。功夫高的得清净心，所谓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些人你不能瞒他，你起心动念现地相的时候，他通通看见啊，通通明了啊。这就是说高维次空间的人能够看到低维次，看得很清楚。这个起心动念呢，一切行为哪里能够瞒人呢？果报说实在话不是天地鬼神主宰的，佛经里头没这个说法啊，果报是你感召的，善因呢一定得善果，恶因决定有恶报啊。幕后说了一句，这个业气裸露啊，大概在现在也很少。你看现在人这个夜晚睡觉也都是穿着啊很讲究的睡衣啊，都是不敬啊，对什么？对鬼神的不敬啊。夜晚虽然没别人看到，要知道鬼神跟我们是杂居的啊，确实是住在一起的。八戒行行，这个八戒注解上有啊，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啊，立冬冬至，这八个节日啊，这八个节日道教里面啊所讲的，这是由诸天天神到这个人间来巡查了，来巡视啊，所以在这几天当中说，一定要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啊，纵然是死囚，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行刑啊，可以把行刑的时间延后。这是慈悲心呐！啊，换一句话说，天地鬼神降临巡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在他的面前行刑，这个是很不礼貌的一桩事情。就比如说我们有贵宾啊，贵客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我们在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啊惩罚一些人，你说这个多难看啊，这个不好，不是好事情啊，决定延后，让他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现象一片祥和啊，大家都欢喜啊，我们要以这种好的景象也是供养天地鬼神啊，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这个处理死囚犯啊，当然更不可以在这个时候造作一切恶业。
好，这一段我们就说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

0: 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

0: 叫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0: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
2: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呐，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积功累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3: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扇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趣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 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斗石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你要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3: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师父请开示。
5: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那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呢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艺是艺术的艺，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艺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 自信的般若智人，自信般若智人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这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3: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

利人之己，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
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得矣。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

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
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

0: 二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0: 不允之事，是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良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

0: 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作业。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作业，叫人作业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作业，我自个都走了。我可以用100%帮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言语，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

0: 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

0: 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二十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佛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三个人啊，八月十下了，三月二日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好好的吧，能种吧，俺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让我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石头这回来， 哎，我说。

0: 人说，太是的。
1: 太当真。
2: 他那开城里了。
0: 那当人儿啊，媳妇出五个病，老是不给钱的。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0: 的
2: 喝。
0: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谁？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不？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是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2: 谁呀？
0: 还
2: 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0: 没讲过。
2: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先。

0: 相声是吗？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0: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富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业。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狗再不吃。
3: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3: 酒啊，
0: 酒，
3: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3: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了，
3: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4: 啊，就谁学的啊？
0: 那
3: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4: 哈哈！了。
3: 今晚的
4: 来个谁呀？
3: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又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3: 啊，不严呢？搁谁呢？搁谁
0: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做的是我呀。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

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30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
六字洪名之微妙。

0: 蚕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人家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呀？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土地土生都死了，
1: 哪里死
3: 了？老
1: 死
3: 也
1: 是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要好好念佛。
4: 哦。
1: 再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的，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见你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劈给了纸，天纸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那出牙，不血出牙的。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叫你打个石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

0: 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 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 三约

0: 物敢为天下先，简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3: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 今生我遇到这

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

0: 恩师献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

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呢讲到这个经文堕胎杀啊，上一集。所讲的这段经文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可以说非常普遍的那么这个是犯了严重的杀戒堕胎杀如果未杀胎儿胎儿杀死了这个在五戒里面犯了不可悔罪这个罪业呢是相当之重但是现在呢我们看现前这个世界上造这个严重杀业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佛在经上讲的因果报应这个世界呢，灾难呢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人造的恶业造的太多了造的太严重了所以导致天灾人祸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明了因果我们想要避免这些灾难就知道呢要从这个因把它断掉把这个恶因断掉

后面呢他就不会结恶果了。啊，把这个恶的因缘啊给他断除啊，给他停止下来，后续的呢就不会结恶的果报了。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啊，也是当务之急啊，啊，当前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断恶修善。那么在五戒呢，啊，十善，断恶修善都是从不杀生开始，啊，这个列为第一个。啊，那特别现在这个堕胎的事情啊，非常的严重。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除了自己避免造这个恶业，进一步的还要去广泛的啊劝导世人啊不要造这个恶业。如果有别人啊做了这个善事啊，劝人不要堕胎。啊，比如在台湾天主教办的啊，辅仁大学啊，他们就发起这个运动。那么这个好事呢，啊，我们要随喜，啊，要赞叹，要支持，啊，要全心全力啊，帮助他达到这个善事。啊，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啊这一集啊接着下来呢，啊看下面一段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暗复杀，啊，这个跟前面呢经文讲的堕胎杀啊也有一些类似啊。啊，我们请看经文。暗复者，使怀任女人重作，或担重物，交使车前走。若令上郡案，作试念，令女人死，死则患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是死，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讲，什么叫暗复杀啊？啊，这个是死啊，死是指死。啊，怀妊啊，怀妊就是怀孕的啊，妊娠啊，就是怀孕的女人呢，啊，她去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或搬重物，交使车前走啊，这个怀孕啊，当然不适合做太过粗重的工作啊。啊，那么这个是有意要害他的。啊，所以呢叫他去担负啊很重的啊这些物品。啊，包括这个挑啦背啦啊这些挑这些重的。啊，挑的过重。啊，或交呢这个使车前走啊，车前走呢这个拉车啦啊，古时候呢这个人力车啊，现在比较少见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呢那个人力拉货物的车啊，用人力拉的啊，我们也还常常看到。
啊，那么啊，拉车呢，啊，这个人呢，要在车的前面走，啊，这个也是拉呢一些笨重的东西，啊，或啊，若令上近岸，啊，若就是假若，啊，这个近岸就是比较高危险的地方，啊，爬高危险的地方，啊，当然啊，这些事情呢。都不适合一个怀孕的女人来做的，啊，但是现在呢，逼她去这样做，叫她去这样做，做这些事，啊，那目的呢，就是要害死她。做是念令女人死，啊，做是念呢，她心里有这个念头，啊，主要呢，是要让这个女人死。啊，用这种方式呢，去害死他，死则患不可悔啊！如果这个怀孕的女人呢，啊，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啊，被害死了，啊，那么优婆塞呢，啊，受了5戒的居士啊，啊，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啊，去害死一个怀孕的女人呢，就患了不可悔罪了。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是罪不可悔。啊，这个被害的怀孕女人啊，如果没有当时马上死，啊，过了一段时间，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背负重物。啊，让他做粗重的工作啊，或者让他爬高的地方啊，危险的地方啊。后来因为也是这个原因死的啊，这个罪也是不可悔啊，不可忏悔。若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后来这个怀孕女人也是死了啊，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犯了终罪，啊，可以忏悔，啊，那么下面讲啊，若为胎子，如上说，是名暗父杀也。那么若为胎呢，就是为了要杀胎儿。啊，那么前面这个经文啊，啊，上面这个经文讲啊，目的是要怀孕这个女人了，要这个女人死啊，她不是想害那个胎儿啊。那如果呢，她用这种方式是为了要杀死那个胎儿的。啊，那么这个杀死胎儿呢，用这种方式呢，大部分就是要让那个胎儿呢流产。啊，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女人怀孕啊，啊，常常听到有流产的，啊，她不小心啊，或者呢，这个做粗重的工作，啊，就流产了。啊，那么我们道场有个出家众啊，他这个啊在家的一个大媳妇啊，怀孕了啊，怀孕了几个月呢？啊，那么在澳洲啊，那就有人请他开车了啊，开得很远。啊，开了啊，大概一整天，啊，那开回来呢，没多久就流产了，啊，第一胎的胎儿就流产了。

那么这个是，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落位胎啊，他那个目的呢是要坏死那个胎儿啊。当然了，如果是无意的、无心的啊，当然啊是有过失，但是罪没那么重啊。这里讲的就是为了害死胎儿。啊，那么让这个怀孕的女人呢、啊、去做一些不是她现在适合做的工作，啊，那么经典举出这几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了。啊，那么如果是为了害死胎儿啊，那么结罪，如同上面经文所讲的，啊，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啊，那个胎儿死啊，那么就犯不可悔罪。啊，如果没有死啊，就是终罪可悔，是名暗户杀也。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给我们说明呢，暗户杀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请令道中使者知是道中有恶兽饥饿，请令往至二道中作如是念，令彼二道中死，死则犯不可悔，余则亦犯，同如上说，是名二道中杀。啊，那么这个请令牵使啊，就是逼迫他的意思啊，命令啊，逼迫他到恶道当中去啊。那么逼他到恶道当中呢，啊，主要也是要害死他嘛。啊，知是道中有恶兽饥饿。那么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知道呢，这条道路是一条恶道啊，有危险的啊，这个当中呢有凶恶的猛兽啊，像虎狼、狮子这一类的啊，这个凶恶的猛兽呢啊，它很饥饿啊，肚子呢很饿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虎狼狮子呢，它肚子饿了呢，它一定去找动物啊吃了，啊，包括人呢，它也吃了，啊，它肚子饿得发慌啊，受不了了，啊，因为这个虎狼狮子呢，它是肉食动物。啊，它不像这个牛羊啊，啊，你在那个草地啊，它吃草。啊，这个虎狼狮子呢，它们不吃草的，啊，是吃肉的，啊，肉食动物。啊，那么这条道路呢，明明知道呢有这些恶兽在，啊，那叫它去走那条路，啊，牵令。往至恶道中，作如是念，啊，作如是念就是心里啊，他起了这个念头，啊，我们现在讲动机了，啊，他的动机，令彼恶道中死，啊，令彼恶道中死就是，啊，让这个人呐、啊，他走这条恶道，啊，目的呢，啊，就是希望啊，他在这个恶道当中啊，被这些。恶兽啊，把它给吃了啊，让它就这样死了啊。他的目的是这样的那么死则犯不可悔啊。那么这样真的呢，

被害死了，啊，走这个恶道啊，啊，被逼迫啊，走这个恶道，啊，被这个虎狼吃了，啊，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诱骗、拐骗的，欺骗他的，啊，让他去走这条恶道，啊，被这些虎狼狮子吃掉了。死了，那么这样啊，就犯不可悔罪了，啊，这个罪不可悔，啊，疑则亦犯，同如上说，啊，疑则就是其他的，啊，如同上面所说的，啊，这个疑则呢，就是一个。涵盖性的言辞了 啊，就是包含其他的了 啊，如同上面所说的啊，凡是呢，他在这个恶道当中啊，有危险的地方，通通叫恶道啊。那么故意呢啊，用欺骗的方法啊，或者用逼迫的方法啊，那么让。他要害死的这个人啊，走上这个恶道，啊，丧失了生命了。那这个跟这条罪结罪是一样的啊，所以同如上说，啊，是名恶道中杀，啊，这个是前令道中死者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乃是母胎中初得二根，生根、命根、迦罗罗时，以杀心起方便，欲令死，死则犯不可悔，余犯同如上说啊。啊，这个是啊，乃至啊，这个乃至呢，这个也是讲母胎啊，跟这个怀孕有关的啊，跟这个怀孕有关的。那么前面讲这个怀孕呢，这个胎儿形成呢 啊时间比较久了啊，可能有几个月了。那么这里讲呢，是初得二根，是刚刚怀孕的时候，啊，比如说刚刚怀孕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刚刚怀孕。那么刚刚怀孕呢，啊，它就有生根跟命根了，啊，迦罗罗时，啊，这个迦罗罗呢？好，我们这个千药里面讲，迦罗罗或云歌罗罗，或云杰罗兰，此番凝法，又番杂会，状如凝书，乃胎中初七日未也。啊，这个千也给我们解释这个迦罗罗啊，这是印度话啊。那么它有几种译音。啊，有翻译为歌罗罗的啊，有翻译杰罗兰啊，这个三种译音不同啊。那么翻成中文的意思呢，是凝华啊。那么又翻为呢杂会，凝华的意思呢，状如凝书啊，好像那个书络呢啊，它。凝固起来，啊，那个形状啊，就像那个酥啊，酥酪啊，我们现在在讲那个奶制品啊，啊，凝固的，啊，这是指胎中初七日位，就是女人怀孕了第七天啊，就是刚刚怀孕一个星期，啊，那么她胎中呢，这个胎儿的形状啊。就像凝书一样，啊，这个就是。

初得二根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有生根跟命根了。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故意去把它剁掉了，啊，那也是犯不可悔罪呀，因为他已经生命已经进来了，神识已经进来了。所以他就有生根命根了。那么我们看弘一大师的补啊，文云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根，生根命根迦罗罗时，大力作乃至胎中初得二根者，为生根命根迦罗罗时啊。这个大力是指四分力啊，比丘力。啊，里面讲的，啊，那么这个弘一大师呢，引用这个四分力，啊，补充，啊，这段经文，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我们一看呢，啊，就明了了，啊，是刚刚啊，胎儿呢，啊，刚刚最初啊。形成的啊，入了母胎了啊，得到了这个生根命根啊，这二根啊，这个叫迦罗罗啊。那么广化老法师他有一个补助啊，这个补助是一个假设性的问答啊。或问呢，母亲不小心发生意外而流产，犯杀戒否？答：不犯，无杀心故。那么，啊，如果有机事看到这段经文啊，受了五戒了，这个母亲不小心发生意外的流产啊，这个是啊常常有的事情啊，常常有。那么这个犯不犯杀戒呢？啊，那么这里补助给我们讲啊，不犯啊，就是。他没有犯杀戒，啊，为什么没有犯呢？因为他没有杀心，啊，他不是存心要去堕胎的，啊，所以这个流产跟堕胎呢，当然是不一样的，啊，流产呢，他是不小心、无意的，啊，这个不犯杀戒。啊，那么在这个母胎当中呢，初得二根，有生根、命根啊，迦罗罗时啊，以杀心起方便，欲令死，死则犯不可悔。啊，就是有了这个二根啊，那么以这个杀心起方便啊，让这个胎儿死。啊，那么这个是犯不可悔罪了，啊，所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这个经文呢讲的这么详细的，就是怕啊，我们受了五戒的优婆塞 啊，不知道啊，以为这个怀孕几个月呢堕胎才有罪，那他刚刚才一个礼拜呢，啊，就赶快给他堕掉了，大概就没罪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很明显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堕胎了啊，他已经有生命了，他有命根了啊。如果这个时候呢，在一个礼拜怀孕一个礼拜呢，就给他堕胎了啊，让这个胎儿死了啊，这样还是犯不可悔罪啊。疑犯同如上说啊，那疑就是包括其他的。就如同啊，上面呢、啊、讲的这个结罪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了啊。好，那么这个暗复杀啊，这个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呢、啊，赞叹杀。请看经文，赞叹杀有三种，一则二戒人，二则善戒人，三则
老

病人。恶戒人者，杀牛羊、养鸡猪、放鹰、捕鱼、猎狮、围兔、射张鹿等，偷贼、魁快、作龙、守御。若到世人所，作如是言：汝等恶戒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世人因死则，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恶人作如是言：我不用世人矣，不因是死，犯终可悔罪。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给我们讲这个赞叹杀啊，这个赞叹杀呢有三种啊。第一种是恶戒人啊，第二种是善戒人啊，第三种是老病人。这个赞叹杀呢啊，主要是啊教人去死了啊，或者教人家去自杀了啊啊，这个叫赞叹杀啊，就是鼓励人家呢赶快去死啊，就是此地讲的赞叹杀。那么赞叹杀它有三种对象啊，三大类啊，三大类的对象。第一类是恶戒人啊，这个恶戒人呢、啊、就是造恶业的人啊，或者呢这个他在世间从事的行业呢不善的啊，不好的行业啊，这一类啊都包括恶戒人啊。第二类呢啊是善戒人啊，那这个善戒人呢就是好人啊，做好事的啊，他从事的行业呢是善的行业啊啊，比如说他从事的啊都是属于慈善啊这方面的。这一类呢是善戒人啊，那么第三类呢是老病人啊，人老了，年纪大了啊，或者呢有病的人啊，所以赞叹杀呢啊，它对象有这三大类啊。那么我们先看第一大类恶戒人者，那么经文这里呢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那么我们根据这些例子呢，也是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这个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因为呢，经文呐、啊，啊，它没有办法讲的那么多、那么详细啊。啊，往往啊，都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几个例子啊，让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呢、啊。那么去以此类推啊。那么恶戒人第一类是啊，这个第一种啊，杀牛羊。这个杀牛羊的，那当然啊，包括杀猪、杀鸡、杀鸭、杀鱼啊，这个包括在里面了。那么经文呢、啊，为了这个省略啊，啊，所以举出个代表啊，所以我们不能看到说，哎，杀牛羊，大概那个人就是杀牛杀羊的是恶戒人，那杀猪杀鸡的呢就不涵盖在里面啊。如果我们这样看呢、啊，这个就错了啊啊，它是涵盖性的啊，意思就是说，凡是造杀生这个业的，造杀生业的。

那么这里呢，以杀牛羊呢来做个代表。啊，凡是你从事于杀生这业的，啊，我们现在讲啊，屠宰业的，都包含在里面。啊，这是第一种恶戒人。第二种恶戒人呢，是养鸡猪。养鸡啊，养猪。现在那个饲养这个鸡猪啊，这个行业呢也很多啊。听说山东这边就这个养猪养鸡的，好像专门养的给市场去宰杀的，听说都不少啊。那么这个行业呢也非常的多。养鸡养猪啊，这也是一个代表啊，这是属于养殖业的啊。那么在台湾呢，除了像养鸡养鸭啦，这个专门卖给人家宰杀的啊，还有养鱼的啊，渔温啊，在沿海这一带呢也很多啊，养鱼的。那么凡是饲养这些动物啊，飞禽走兽啊，或者水族类的啊，提供给市场宰杀的啊，那么都属于这个行业。那么这个是第二种恶戒人啊。那么以上这两种呢，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是很普遍的啊，国内国外呢都有。都有这个行业啊。如果没有这个行业呢，那我们到那个市场去呢，那怎么有这些鸡鸭鱼肉可以买呢？啊，说明这个行业呢非常普遍啊。那么这两种啊，从事这两种行业的啊，就属于恶戒人了。这个第一种是当屠夫的啊，屠宰的啊。第二种是养殖的。那么下面第三种讲放鹰啊，这个放鹰啊，这个我们可以联想啊，这个也不是一个好行业啊，因为老鹰呢也都会去吃鱼的啊，或者呢它有其他用途啊，所以列在这个恶戒人这一类里面啊。第四个呢，捕鱼啊，捕鱼。那捕鱼我们就比较普遍了啊，凡是沿海的呢，在这个地球上啊，大概世界各国都有捕鱼这个行业的啊。这个渔船啊，有大有小啊。那么出海啊去捕鱼啊，这个行业呢也是非常普遍。那么做这个行业呢啊，当然是不好，是杀生的行业啊，杀生的行业。那么在前年呢我到了普陀山去啊，去那边住了几天啊。那一次去也不是去玩啊，那一次去呢去。住在一个寺院啊，那个寺院我一时想不起那个名称，很大的，很有名的啊。我住在那里三天呐 就写一篇文章啊，就是去年呐 我们澳洲净空学院呢给我们净空老教授
祝贺他老人家呢蒋经弘法50周年啊，纪念专刊啊，要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在那个试验啊，在房间里面呢写了3天啊，大概写了大概差不多10000个字啊，写了一大篇啊。那么那边的同修就给我讲啊，他说在他们舟山群岛啊，大部分呢都是渔民出海捕鱼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啊，观音菩萨道场。那么我们在这个街道上啊，也有看人家抓鱼来卖的啊，卖海鲜的啊，这个啊，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清净道场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啊，还是避免不了这些杀生的情况啊。那有一年我到九华山去啊，在九华山上呢，在那个街道上啊，也有这个老百姓啊，他们就在那个九华山啊，地藏菩萨这个道场啊，他们就杀鸡杀鸭了啊，他们照样啊吃荤吃肉的啊。这个在以前呢，在这个清净道场啊是没有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呢都有这些事情了，连这个佛门净地啊都免不了这些造恶业的事情啊。这是讲捕鱼啊，下面一种是猎狮啊，这个狮呢就是狮子的狮。抓这个狮子的啊，这个也是举出一个代表啊。抓狮子，当然它也包括抓老虎了。还有抓这个大象了，犀牛了。现在那个犀牛啊，犀牛角呢非常名贵啊，现在这个好像也禁止捕杀这些动物了。猎呢就是去抓啊。那么他如果没有去抓，没有人去抓呢啊，那么这个动物园啊还有这个马戏团啊，他怎么会有这些狮子老虎去表演呢？一定去抓来的嘛。那么有专门在抓这些凶猛野兽的这些猎人、猎狮啊，这些猎人啊，这个毒蛇猛兽啊，专门在抓的这些猎人啊，那么这一类呢，就包含在猎人里面啊，猎人。下面一个是围兔啊，这个我们看的也很明显啊，就是抓兔子啊，设个陷阱啊，那么把它围起来。下面呢，设张鹿啊，这个鹿啊，种类也有几种啊，有麋鹿啊，有一般的鹿啊，它的体型啊，那形状啊有一点不同啊，但是都是属于鹿这一科的。属于鹿这一科的那么古时候呢用这个弓箭去射现在呢有这个枪这个猎枪去射杀。这个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动物奇观以前我在电视上也看过看到那些捕杀的这些猎人特别在徽州地区那么它这野生动物很多现在捕杀的这些方式比以前更发达。

用射的。啊，那么如果捕抓大象啊，那个大象，你看那个一只大象那么大，啊，或者一只犀牛那么大，他要抓活的呢，

那么那一只那么庞大的动物呢，啊，马上呢就倒地不起了啊，他们那个卡车啊就开过去了，啊，吊车就把它吊起来了啊，吊起来呢，这个抓到动物园之后啊，他那个麻醉药退了啊，这个动物呢醒过来了。但是他身体已经在动物园了，不是在野外了，这属于涉蟑螂这一类的，有抓死的、抓活的那么以上呢，这个放鹰捕鱼、猎狮、围兔、涉蟑螂那么这几种啊。都属于猎人，属于猎人这一类的。那么下面讲呢，偷贼这个偷呢是小偷我们一般讲小偷偷就是暗中呢把别人的财物偷取了。他把它偷走了，拿走了。在戒经讲不允许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他私自的、暗中的把它拿走了。或者用种种不法的手段或者舞弊就是暗中把别人的财物夺取过来。这个就叫偷，偷就是暗中的。那么贼呢是盗贼这个盗呢就比较明显的了，像抢劫这一类的，他是摆明要的，或者用威胁利诱，胁迫别人呢，他一定要送钱给他的。那么这一类呢，就属于盗贼所以偷贼那么这个是恶界人造恶业的人这个魁快咒龙这两种我查了佛学词典呢，查了半天呢，没查到不晓得什么叫魁快什么叫咒龙。那个咒龙，这个以后有查到资料再跟大家补充报告那现在呢，不知道他这个实际的情况我们大概知道呢这个也是不好的行业这个魁快这个快呢。我现在这个本字呢，是打肉字旁这个快。那么根据查字典呢，肉字旁这个快呢，就是肉切细细的，把那个肉切得很细，这个快是这个意思。那么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个五戒相经呢，它是人字旁那个快。那么这两个字念的音一样但是意思上就不一样那么这个人字旁那个快呢是有陷害的意思。那么这个肉字旁这个快呢，是厨师切肉切得很细的那么又有一个音呢是同音的我们一般讲刽子手。刽子手那个刽呢，也是一个会旁边是一个刀这古时候专门在执行杀人的砍人家人头的那么此地呢这个魁快那么我们
从这个意识当中。

0: 东啊啊，大概理解呢，啊，做的这个行业呢，也是不好的，啊，也是不好的，啊，比如说你在厨房啊，你切肉，啊，这个也是跟杀生有关的，啊，或者呢去专门在设计害人的，或者呢现在做。现在是没有古时候那种刽子手了啊，啊，但是现在在执行这个死刑的警察呢，那也是属于这一类了，啊，专门给人家枪毙的，啊，执行死刑的，那么这一类呢，这个行业也是不好啊，啊，那么咒龙啊。这个跟龙有关系啊，跟念咒有关系。下面讲手谕啊，这个手谕啊，我们就比较明显啊，可以理解。看守牢狱的，现在就是看守牢狱的这些警察啦、警卫啊，凡是看守牢狱的啊，那么这一类的，那么这一类。都属于恶界人，啊，恶界人就是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工作呢，都不是好的，啊，都是不善的。那么，如果一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啊，那么到了这些人面前，啊，就是以上上面讲的，啊，这个恶界人。啊，到他们那个地方啊，落到世人所啊，到他住的处所，作如是言：汝等恶界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啊！作如是言，就是给这些做不好行业的人讲啊，就给他讲啊，啊，你们这些都是干的行业都是不好的。都是恶业的，啊，那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世间呢？那么久呢？啊，你多活一天就多造一天的罪业，不如早死，啊，就是劝他呢，你早一天死，早一天好啊，啊，你早一天死，就少造一天的罪业呀，啊，你不如现在就赶快去死。劝他赶快去死。那世人因死者啊，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世人就是那个恶界人啊，就是以上讲的，不管从事哪一种的恶界人，凡是不好的行业，这些人啊，这个人呢，如果听了这个优婆塞劝他赶快去死。这个人啊，就因为呢，这个优婆塞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死了，啊，去自杀了，啊，去死了，啊，那么是罪不可悔，啊，这个优婆塞呢，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恶界人。叫他赶快去死，啊，也罪这么重吗？哎呀，他在这个世间呢，造恶业啊，啊，不干好事啊，啊，怎么也是有这么重的罪过呢？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因果要分明，啊，因果要分明。这个恶界人呢，他造的业呢？他自己要承担这个因果责任，啊，他要承担这个因果责任。那么我们呢，哦，叫他去死，那我们也造了恶业了，啊，啊，他造恶业呢，我们也造恶业了，啊，我们不喜欢看到这个恶人，啊，希望呢。他赶快去死，啊，劝他赶快去死。 啊，这样啊就换戒了啊，就换不可悔啊。这个人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啊，听了这个优婆塞的劝告、啊，他真的就去死了啊，这个是罪不可悔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他是听了他的话去死的啊，这样就换不可悔罪。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如果这个人还是死了，但是呢，不是因为呢。啊，这个优婆塞劝他去死，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那么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啊，可以接受忏悔。啊，为什么还是终罪呢？啊，这个人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为什么还是有罪呢？啊，因为呢，啊，你造了这个赞叹杀，就是口业。啊，这个赞叹杀就是口杀。啊，我们在《沙弥利语》啊也看到，啊，这个身杀、口杀、意杀。啊，这一类属于口杀。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若二人作如是言，我不用世人语，不因世死，犯终可悔罪。若赞叹世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世人死？凡道语言，汝等二人，或以善知识因缘故，亲近善人，得听善法，能正思维，得离恶罪，如勿自杀。若世人受其语不死者，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再给我们说明啊。若恶人作如是言，我不用世人语，不因世死，犯终罪可悔啊。这个恶人呢啊，听到这个优婆塞给他讲，劝他去死啊。这个恶人呢、啊，他讲了啊，作如是言，他就讲了。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我不用世人语。啊，但是呢，后来他也死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那么这个优婆塞呢，是犯终可悔罪啊。做赞叹世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世人死？凡道语言，汝等二人，或以善知识因缘故。亲近善人，得听善法，能正思维，得离恶罪，如勿自杀。那么这个是优婆塞呢，开始是赞叹劝那个恶界人啊，啊赶快去死。啊，后来想一想又不对了啊，变心悔就是忏悔了啊，觉得这样做不对了，错了。啊，那么自己起了个念头了啊，我怎么可以？啊，教那个人去死呢？啊，虽然他是恶人呢、啊，但也不应该呢，劝他赶快去死啊！啊，所以凡道语言，凡道语言就回过头来，啊，再去给那个恶人讲，说汝等恶人啊，你们虽然做了这个行业是不善的，啊，或许你们啊可以遇到善知识的因缘，啊，以这个因缘呢。亲近善人啊，可以听到善法，听到善法呢，能够正确的思维，那么就可以得离恶罪啊，这个恶罪就可以远离了，如勿自杀啊。就我刚才给你讲的呀、啊，那个就不要听了啊，你就不要自杀了。若世人受其语不死者啊，如果这个恶界人呢，接受了，啊，这个优婆塞回过头来呢，劝他不要自杀了，啊，刚才呢他这样讲不对了，啊，劝他不要去死，啊，那么这个恶界人呢，不死则就是，啊，没有这个原因，因为呢优婆塞劝他去自杀，他就去自杀了，那么这是终罪可悔。是终罪啊，可以接受忏悔。 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是劝这个善戒人啊，我们下一集啊再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想到世尊放光现瑞这个十种光明云，我们讲到第五啊，大三昧光明云。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六看起，第六是大吉祥光明云。吉祥在中国古时候是一种通用请安祝福之词啊。什么叫吉祥呢？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够圆满的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的你要得到了，那就是灾祸啊。所以说那是不义啊，不义。我们以财物来做比喻，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就是道界，那你不应该得来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你得到的话，这个罪过都很重啊。所以这个吉祥是应该得到的啊，你都能够圆满得到了。所以这是义利啊，义是应该。那么这一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自性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如诸佛古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我们懂得这个意思。即使自己啊，我们是以凡夫来论，我们的性德没有开显，那么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不只是这一生，生生世世啊，我们的福报啊都是修的，不是称心的啊。见了性，你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个福报啊，那真的像泉水往外面涌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那是称心的福报啊。没有见性以前，这个福报是修得的，修得的用得尽。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比喻啊，大家好懂。这个信德的，譬如你自己有家产有家业啊，你家里有金矿啊，这个矿里面的储藏非常丰富啊，你生生世世都用不尽的。可是现在这个金矿呢被土石掩埋了，没有开采，你一分钱都没有。你吃饭呢要去打工啊，你赚一点钱过一天生活，你家里虽然是有亿万家财啊，你得不到受用啊。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金矿一样没有开采啊，啊所以现在啊很苦，要在外头打零工啊，这个福报呢是想得尽的啊，而且一定要如理如法去打工啊，如果投机取巧，为非

作歹，那你就犯罪啊！犯罪呀，不但你应该得到的得不到啊，你反而受到法律上的惩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一定要明了，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决定不能取啊。佛家这个道戒，这个道的意思就是不予取啊，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啊，非分之财你得到啊，是祸不是福啊，这一定要懂得。即使自己命里面有的财富，我们也要觉悟自己在一生当中的生活受用实在讲很少啊，我们不要想到一生啊，想到一生很容易犯许许多多的过失啊。真正觉悟的人他想什么呢？一天，我今天一天的受用，绝对不会想明天啊，想明天你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错了。只想今天，没有明天，今天生活所需还有多余的都肯布施给别人，有福啊，与一切众生共享啊。啊，那你要问明天怎么办呢？明天会更多，怎么会更多呢？他在众福嘛啊，众福这个福报永远往外面增长嘛，它不会消失嘛啊。你看世间人，我们看到的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看到啊，有财富的人拼命在积蓄，拼命在增长自己的财富，对社会福利事业看到贫苦的人一毛不拔啊。可是啊，过不了几年他出了纰漏了，家破人亡，他的财产通通都消耗掉了啊，都散掉了。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啊，稍微留心一点，现在在这个世界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不把多余的去修福呢？啊，这个就是迷惑颠倒啊！啊，我们说到吉祥啊，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信德，我们暂且不论，在修德上知道自己怎样修，怎样修得大福利，这个经常要教给我们的。下面第七是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心的。福德是做到啊，就是菩萨行里面从布施到禅定都是属于做到啊。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助缘，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啊。

如果没有前面四种，纵然有智慧，智慧是有漏的。有漏的这个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为是智辩丑，不是般若智慧啊。佛为什么特别着重在修复？你看我们这个受三皈的时候，皈依佛二祖尊，这个二就是佛慧，这两种啊，祖是圆满的，成了佛了，他的福德跟智慧啊，这两种都圆满的，在福德里面没有人能够相比，所以称之为最尊最贵也。由此可知，佛绝不反对人修福啊，而且鼓励人修福。为什么呢？这个道啊，修道啊，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张道的因缘非常多，你修学正道障碍很多啊。福德能够保护正法，能够真正护持你。我们讲护法天龙鬼神来护你的法，他凭什么护你的法了？看到你有福有德，你要没有福德，不修福德，天天磕头作揖，人家也理都不理你。凭什么来护你法？你肯修布施，人家佩服你，赞叹你；你肯持戒，尊敬你。所以我们要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去天天给他磕头，天天求他，巴结他，谄媚他，办不到啊。只要自己认真依着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不要去理他，自然护持。为什么？尊敬你，你在广大的群众当中，你与众不同啊！别人造业，你修福啊，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那么形式上，我们做成仪规，实实在在讲，是做给社会大众看的。用这种方式启发大众，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所以这些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道理在此地。社会大众没有见到的，我们这个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鬼神看见了。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形式是普度一切众生而为的。那个是外表啊，表要有理，理是真修啊。内心清净平等觉，表现在外面六度万恒，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

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是世间谚语所谓的福至心灵。哎，这个人福报来了，哎呀，他特别聪明了。啊，平常看到笨笨的，福报现前呢，他忽然聪明了。这话都有道理的。啊，修定是开慧主要的原因。啊，修福是助缘，帮助你开慧。啊，所以要福慧双修。下面一句，大功德光明云，这个功德跟福德了有差别。福德了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福报啊，福报可以与别人共享，功德就没法子啊。什么是功德呢？功是你修学的功夫，修学有功夫啊，你必定有收获啊。所以这个德跟得失的德一个意思啊，你一定有收获。比如持戒有功，这个戒修得很好，有功。禅定是德，因戒得定啊。这个戒修得再好，不能得定，功夫总是差一截。持戒持得很好，为什么不能得定？

德讲得很好啊，自己修行得很好啊，用现在话来讲，值得骄傲啊，这就完了，值得骄傲就完了。你研究经典研究的不错，值得骄傲，讲台上讲经讲的不错，值得骄傲，这要傲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傲什么？烦恼啊，持戒持到最后啊，烦恼现前啊。所以慧能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啊，《坛经》上讲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你持戒要持到不见世间过，就得定。你那个持戒就变成功德了，啊，持戒得定，那个持戒是功德；持戒不能得定，持戒是福德。啊，所以持戒。这个是两种，一个是功德，一个是福德，这叫因戒得定。那么修定呢也是如此，修定要开智慧了，这个定就变成功德啊，那就有功。修定而不能开智慧，这个定是世间禅定啊，修得再好，四禅八定啊，诸位要知道，四禅八定都没有开智慧呀，出不了三界。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修行之人呢，很容易。其增上慢，这个增上慢就是现在世间人所讲的值得骄傲啊，别的人不如我，我比别人高一等啊，只要

有这个念头生了，你的功德完全没有了。所以大功德了，能灭罪呀，能灭恶，能生善。功德是灭恶生善。如果修学，恶还增长，善不能生，这就完全错误。这个我们不能不懂的。所以佛家修行呢，这个纲领原则着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知三观，我们念佛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没离开啊。观是什么呢？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观呢。那么在一般讲，修学有三个层次。中文里面常讲，第一个是观照。什么叫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的觉悟的观念，时时刻刻提醒，这是观照。观照功夫得力了，在我们净土中来讲，就是功夫成片。有这样的功夫，决定得生净土。为什么呢？念念能够不迷，念念提得起观照，在我们净土中就是佛号。这个心地才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里头起了念头了。念头呢，不外乎善恶嘛。顺自己意思起了贪心了，不合自己的意思起了嗔恚了，会动这个念头。没有为顺的时候起无忌，这都不好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阿弥陀佛，立刻转到阿弥陀佛。这个在宗门里面讲啊，就是观照，就是观照的功夫啊！古德所谓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起没有关系，要警觉的快。这个佛号立刻提起来，把这个念头换过来。这是观照的功夫。观照功夫深了，深的时候自自然然的。这些妄想念头不起了，这功夫真能控得住，不起了，这就是四意心不乱。这个在宗门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禅定先前了，到最上乘的功夫照见。你看我们读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见呢，见是智慧开了，从定里都开慧了。在我们见中是理业心不乱了，是照见了。

照见无蕴皆空，无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是佛在《大般若经》里面重复了几百遍了，所以你将六百卷《大般若》浏览一遍，其他的都记不得，都忘记了，这个印象可太深太深了。只要你记得这六个字，六百卷《大般若》的那个精髓呀，你就得到了。这世尊说法确实有它巧妙之处，重点总会让你记住。为什么这个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十定品里面那讲得更透彻。事实真相是刹那即也。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刹那即就是不生不灭。如果你真的透彻明白了其如这个境界，那就恭喜你啊。你了不起了。为什么呢？你证得无生法忍的果位。无生法忍就是明了刹那界，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就是刹那界。所以是无所有，所以是不可得嘛。这是事实真相啊。你以为有所有，以为有所得，这是妄想啊。说法界的众生，不要说六道了，都没有离开妄想。可见的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啊。突破妄想这一关，你就脱离十法界，你就入一真法界了。所以功德必须要修啊，福德也要修啊。福德着重在四相上，功德着重在心地上。再看第九句，大皈依光明云。这个地方讲皈依是回归自信，叫大皈依。皈依三宝，实在说佛家讲皈依三宝，这个理论是依据这一句的。

三宝第一个是佛宝，佛宝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啊，所以这个地方用光明云来显示。

夫迷失了自信，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圆满的镜像，啊，心虽然没有像，能现一切像，所现的像是自信的相分。啊，性相是一，决定不是二。我们把自信的性相比喻作一个身体，这个诸位就好懂。啊，比作这个身体。啊，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了，可是有一部分在迷惑。哪一部分在迷惑呢？不定啊。身体某个地方生了疮了，脓烂了，肿起来了，迷惑啊。哎，这一部分众生在迷惑。啊，这只手长疮烂掉了，这只手赶紧帮忙呢，这一手是佛菩萨，这手是众生啊，一体啊。众生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病毒啊，这自己一个地方长疮烂掉了啊，自己在受苦啊，众生受苦啊，佛受苦啊，众生得乐，佛得乐，一体啊。阿弥陀佛是谁呀？自信弥陀啊。毗卢遮那是谁呀？自信毗卢遮那，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啊，谁知道啊。所以给你说真的你吓一跳，你这不相信还毁谤佛啊，再造更重的罪业。所以很多真实话了佛不讲，讲怕你害怕了，你不会相信，不能接受啊。如果我们果然醒悟过来了，虚空法界都是自己，你得大慈大悲，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不爱护啊。啊，那个爱心关怀之心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呢，分什么彼此啊？你恭敬我赞叹我爱护你帮助你，你毁谤我糟蹋我侮辱我，还是爱护你还是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迷啊我不迷啊？那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啊，迷的人是分自分他啊，就像身体上长病长疮一样啊，这一部分的细胞啊，它迷惑颠倒啊，它不能跟整个身体调和啊，跟大家不和，和就健康了，不和就出毛病了。诸佛如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出现，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这句话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呐！啊，这一批刚强难化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了个脓泡一样啊，他跟大家不和啊。他在这里分彼此啊，他自己在受苦受难。

地狱变恶鬼呀，要受这些罪呀，本来没有的，本来不应该的，他一定要造作，一定要去受，什么法子呢？这没办法。

云来表，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啊，华严经上讲的大方广就是此地讲的光明云啊。诸位要晓得这个一段十句啊，这个光明云呢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了，一法不漏啊。我们要体会这个意思，皈依法，法是自信证。自信证是什么？自信本具般若智慧。自信觉是根本智，自信证是后得智，我们讲全智。处世待人久啊，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其如，然后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世待人接物之中付诸于实现，你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自自然然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吧。六道轮回就不必讲了，超越十法界了。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跟法身大士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真的法身，可是跟法身大士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念佛往生，给诸位说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呐。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善导以前的古大德常说，这个上四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他以前的人说上四品都是菩萨往生的，凡夫没份呐。善导大师，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告诉我们，九品往生呢，都在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啊，我们是凡夫。遇到的缘殊胜，那我们就上品上生了。菩萨要没有遇到这个缘，他要往生可能还是中下品了啊，在乎遇缘不同，不在别的，这个才叫平等法，符合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的教义啊。所以我们读经研教不能够空过了，不能白过了啊。我现在的时间比较是紧一点，同时讲四部经啊，此地是三部啊，到香港讲四十华严啊，我讲虽然落实在现前生活上。

但是古大德这些著作我看，我很认真地看，我不一定依照他的讲，但是我所讲的呢，跟他们的意思一定能契合。照古人柱子讲，现在人听不懂，没有办法接受，也做不到。我们要明白，真正明白经义。古人做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听听他怎么说法，再看看现代是什么个世界，现代众生呢是什么样的根基，他们病在哪里，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经典的启示，古大德著书的启示，推陈出新的，我们来帮助现代苦难的众生。今天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众生无量无边人为的灾难也好，自然的灾害也好，都是要从心理上做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一定要爱世人，把你爱护自己的一个心扩大，爱护一切众生，所有一切灾难都消除，只知道自己没有别人，甚至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世间人讲的，迷惑颠倒人讲的，真正明白人看是什么呢，损人决定不利己，损人损己之事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什么样才是真正利己呢，利人才是真正利己，利益社会呀，才是真正利益你的家族啊！世间人迷惑颠倒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呀，不晓得事实真相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是自己身体里面各个细胞啊，顾这一部分，忽略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会生病啊。你要全面都顾到啊，饮食起居、吸收营养，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要达到。偏食。就会生病，某一部分营养吸收了，那一部分缺乏了，你就会四大不调了嘛，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这个世界就一样啊，只顾我的国家，不顾别人国家，结果别人国家有难，我们也受连累。这个事实现在大家逐渐逐渐看到了，但是不知道回头，不知道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佛法首先把我们的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才真正归一真。自信本具的真知真见，为我们处世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啊！第三呢，就皈依僧，僧是静的

僧，用现代的话来讲，社团啊，团体做法，四个人称为一众，众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一个小团体，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工作啊，这就是叫一个小团体。这一个团体里面的分子都能够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啊，所以叫僧众啊。啊，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天上人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为什么呢？他和和啊，和睦啊。我们中国古人也说和为贵，论语里面讲的礼之用和为贵，啊，和是最尊贵，啊，这重中尊，尊就是值得人尊敬，啊，是一个很尊贵的团体，啊，这个团体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啊，这个团体就不是人家所尊敬的。啊，意见从哪里来的？意见都是妄想分别之主。你想想看，对不对？不是真的。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妄想分别之主。那么这个诗句里面意思很深，它以大圆满开端，以大赞叹结束，啊，真是圆满到了基础啊。这当中八条啊，慈悲是我们发心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依，般若破一切迷惑颠倒，三昧除一切障碍啊，吉祥是毅力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依处啊。这个是性德圆满的大纲，后面总结赞叹啊，谁赞叹？对这些事理不明白不清楚的人，他怎么能赞叹得出来啊？有能力赞叹的，有资格赞叹的，诸佛如来，他们彻底明白了啊，所以诸佛如来赞叹赞叹你的成就，赞叹你真的回头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生佛本来不二啊，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只有众生呢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 啊毁谤佛菩萨，不信佛菩萨啊，污蔑佛菩萨，佛菩萨绝不因此而远离众生啊，还是永远在那里关怀，永远是爱护啊。佛没有离开众生，众生背离了佛菩萨，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学佛菩萨的用心，学佛菩萨的行持啊，不能去学众生的。学众生我们就又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搞了无量劫了，苦不堪言，还要继续去搞吗？过去没有遇到大乘经，这是障难啊，没有觉悟的缘，没有回头的缘，今天遇到了啊，真正是无量劫稀有因缘啊，遇到之后啊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依教奉行啊，老实念佛，这才好啊。下面这一段，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这一句是总结啊。前面这一段呢，世尊是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啊，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啊，佛有众生也有放光显瑞，实在说只有化身大士才明了啊，一见到之后啊，世尊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圆满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法身大士心啊，设法界的众生看到稀有，看到欢喜赞叹，莫名其妙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懂啊！那怎么他说啊，那不说我们怎么会懂呢？所以又出种种微妙之音。那么由此可知，放光显瑞度上上根人啊，这个出微妙之音呢度中下根人啊，中下根人这个看到光，他不能够明白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必须要求佛来说法啊。那么这个。

这样说出种种微妙之因，诸位要记住，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这个世界，文殊菩萨讲得好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在楞严会上，世尊让文殊菩萨跟我们检寻源头，也就是选择哪一个法门最适合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说明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灵。你给他看，你想读经，你让他看经，不容易开悟。你叫他听经呢，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呢，比眼根要强。可是，十方世界，各地方的众生呢，根性并不一样。像这个经上讲的相继国，相继国的人耳根就不行，你让他看他不会开悟，听他也听不懂，请他吃饭一吃他就开悟了，这个妙极了。所以他以香饭为佛事，为什么舌根力，所以一切众生呢，哪个根力不一定的如果世尊要在相继国讲讲这个地藏经呢，那后面这一段呢一定是又出种种微妙相犯的，是不是对不对，就这种情形了吧不会出种种微妙之音了，专门对我们这个世界说的所以这个地方要懂佛说法了，一定是其理其迹前面放光明云，其理呀、这个地方呢，这是讲其迹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去学习的佛放光，我们也要放光。我们不能像佛那么样明显，我们的光怎么放法呢？你心底真慈悲，自然就有慈悲这个光相显到，人家一看到你，这个人很慈悲呀，心底很清净，这个人很清净。这是风光啊，经上所说的你心里真正有，自然从你面门，从你这个身上啊就放光不但放光呢，也放香啊，香光庄严啊一般俗人这个身上气味很难闻的修行人呢，他心地清净光明呢，他身上这个气味是香的我们比较少见过去我在香港听同学们跟我说就是听说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洗一次澡穿的那个衣服，寒暑就那么一件衣服，他那个领子上啊，那个油垢啊，都好深。可是这闻闻是香的，
这味道不难闻。

这是香港一些同学们告诉我的呀。啊，那是什么香呢？我们平常讲啊，哎，无分界香啊，啊，无分法身香啊，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那意思就更圆满。真诚清净慈悲也，可见得信德的流露啊，无处不流啊！不但身放光放相，连他居住的环境都放相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磁场不同，他住的那个环境，我们进入之后会感觉得非常舒服，啊，感觉得很自在，啊，那就是他居住环境有光。我们肉眼虽然见不到它的光波，但是我们能够感触得到。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因身说法，请看经文。作为坦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禅体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我们先说这六句。这六句讲的是六度。啊，第一个，塔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布施啊。诸佛菩萨实在说就是法身啊。什么叫法身？以净虚空变法界实自性，他们肯定他决定不是人，这个身是我自己，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所以他证得无量寿。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这个身有生灭，身有生灭，好比什么？我们身体里的细胞，细胞有新陈代谢，有生灭。可是这个身呢，要住几十年了，啊，细胞的时间很短的。现在的医学都告诉我们，啊，人身体七年是个周期，所有的细胞啊就一次新陈代谢，啊，所以七年以前那个旧的细胞没有了，啊，现在这个细胞是新生的。永远在新陈代谢，啊，七年是个周期，啊，那么新陈代谢我们为什么不这个换出这个新的换成好的呢，全新的呢，啊，譬如一个机器一样，机器零件坏了，去找一个别的零件呢跟这个相似的装上去可以用，但是旧的不是新的，为什么不选一个全新的零件装进去？那你这个身体就永远健康长寿了，哎，100岁

身体还像年轻人一样。为什么呢？你新陈代谢这个细胞新的，新进的，没有污染的啊。可是我们所换的总是换成了污染的细胞啊。怎么污染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污染了，换出来的东西很糟糕啊。你看小孩啊，小孩也一样，七岁的小孩、14岁的小孩，这两个周期换了，为什么他还那么好啊？妄想少，哎，妄念少，啊，再说个不好听的话，害人害己的念头少，哎，所以他换的那个细胞啊，还是那么样的新。哎，年岁越大呢，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多。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强，越换越糟糕，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我们看看佛的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华藏世界也好，为什么人家那个体质永远不会改变啊？好像就停住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不是停住？不是，还是生生不住啊！啊，就是他的新陈代谢里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么意思，这个就是所换的零件全新的，永远是新的。啊，这个机器里头换了10次，换了20次，还是新的。就是这么个道的原理呀！啊，我们今天亏吃的自己害自己呀！所以自私自利呀，那个不是自利呀，自私自害呀！这名词都用错了，哪里是自利？自害呀！利他才是自利。谁知道利他呢？佛菩萨知道利他，觉悟的人知道利他，迷惑颠倒的人只知道自利，自利是自害，不是自利，利谈不上啊！啊，不要说别的，就是这个身体状况，你就晓得自己害自己。啊，为什么新陈代谢的这个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不能换成健康的？啊，要晓得贪嗔痴慢是最严重的病毒，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病毒，都是带着严重病毒的，你哪里有利益？所以小孩那个贪嗔痴慢的心纵然是有，很薄弱不强啊！啊，它新陈代谢换的细胞，这个细所换的带的那个毒素很轻微呀。啊，成年人带的这个病毒很重啊。啊，我们如果要不深入经藏，不明白一点大乘的道理，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啊，科学家搞到今天也没发现。也没搞清楚啊。啊，所以一开端把这个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除这六个纲领。

二十里面，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统统具足。啊，讲经说法，财布施，什么财呢？内财呀、啊！啊，内财是智慧呀、啊，体力了。这是内财布施啊！啊，所说出来的理论与方法乏了，那是乏布施。众生得到这个法了，明白这个法了，能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啊，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为布施啊！诸佛菩萨所做的三种布施啊，本身他持戒，持戒就是如法，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有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了，如法就是持戒，忍辱这有耐心，僧人、法人，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呐。不在意，没放在心上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些自然的灾病也能忍，修学佛法要很长的时间。华严末后给我们示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学也很辛苦啊，没有一样不能忍。换一句话说，他有很大的耐心，所以他有大成就。成就的大小是实实在在的，与耐心完全成正比例。你有多大的耐心，你就有多大的成就。你没有耐心，你的成就就不能再往前进展了。啊，所以忍辱之后才有精进呐。啊，毗连也是精进的，精是进步，精是精纯，这个精。完全是对妄想分别执着来说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这是精的。啊，智慧德能愈透愈多，这是进步啊。禅定是心里边有主宰，不为一切所动摇。现在学佛的同学，我们对佛法得来实在是不容易啊！无上稀有的法门，得力于祖祖承传。我们遇到善知识，这才明了啊，才懂得。

不遇真善之时，这个法门摆在你面前，你不识货。当面错过，你说这个多可惜。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是净宗法门呐、啊！几个人知道？几个人能够透彻的明了呢？唯有真的明了了，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救度末法众生，末法还有九千年呢、啊。什么方法能度这些苦难众生呢？只有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地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有12次的翻译，12种译本呢。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所以这个原文原本版本就有很多种不同啊，我们要把许多版本合起来看，对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认识清楚啊，才能够坚定心愿啊，很重要啊。啊，可是这些原译本合起来看，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何况古时候。因此汇集就有必要了。啊，第一次汇集的王龙书居士在家人 啊，他的汇集本收在大藏经里面。诸位要知道，著作作品要能够入藏，就是得到佛门四众弟子承认了，肯定了，决定没有错误，这才能入藏啊！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著作都可以入藏的啊，是得到当时的高僧大德推荐啊，送给皇帝看，皇帝批准才能入藏。啊，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错啊。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注解《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2/3是用龙树居士的《大阿弥陀经》啊，就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这说明莲池大师承认肯定。可是确确实实龙树菩萨自己念佛站着往生，他如果是汇集是不应该的，有罪过的，他怎么能站着往生？说明他的功德无量无边的。但是龙树居士的汇集只看了4种本子啊，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这一会龙树菩萨没见过，所以他的会集本不圆满了。

历代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清初彭继清做了个戒教本，他不是会稽的，咸丰年间魏语言居士做了一个会稽本，取舍都欠妥当，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批评，所以这才到民国初年呢，夏莲居居士做了一个最圆满的会稽本，夏老居士再来人呐，不是普通人呐，有人给我讲啊，从他的照片上看，他的身体是透明的，告诉我这不是普通人，是再来人，佛菩萨再来的，来救度末法众生的，将来这个经中经典到佛法灭尽的时候，无量寿经还能注释100年，这个当时慧明老法师律宗的慈州老法师梅光系居士，这些大德几乎都肯定将来最后还流传100年呢，就是这一个会稽本。这个会稽本是集无量寿经原译之大成，诸位要不信呢，可以把五种原译本拿出来对照着看了，不要再毁谤了，不要再歧视了，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呐！你要说是夏莲其实是个居士，居士没有能力来会稽，那你出家你来会稽吗？王龙书是居士，魏默生也是居士，会稽的工作从宋朝到民国全是在家居士做的，莲池大师是出家的祖师，肯定他了，承认他了，都是一己之偏见，非常可惜。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将这个无量寿经的会稽本夏老居士这个会稽本，我们发心详细再讲过一遍，这个分量要超过往年所讲的很多倍，经中的事理因果我们要不能透彻了解，心里没有主宰啊！你看念佛念了几年了，遇到一个人来说，说一些花言巧语，我听说不必要念这么多佛了，也不必要持戒了，也不需要吃素啊，只要发愿往生就行啊，提倡什么本愿念佛，害死人啊！他们依照《弥陀经》48愿的第18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平常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不要紧，到临命终时十念阿弥陀佛就来接引就往生了。话讲的没错，临命终时你头脑清不清楚啊？你要是临命终时人事不知一塌糊涂，高僧大德来助念你都不能往生。现在人

没有定功啊，听骗不听劝啊，认假不认真啊。楞严经上说得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你不要看到外面来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轻视本地的迷信外来的，你错了，大错特错了啊！希望念佛的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老法师的教诲，顿轮敬奋，邪邪存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所以这个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宰，不听谣言啊，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摄众生肉是慈悲心的啊。你看看前面表法，摄众光明云，大圆满底下接着就是大慈悲，佛法慈悲为本，你怎么能舍弃根本呢？啊，忘舍了根本，怎么能往生呢？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叫念？懂的人很少啊，你只晓得口里头念了，口里头念没用啊。古人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你能往生吗？啊，本愿两个字讲的没错，他没有讲清楚。你的心，你的愿，你的行，要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然后念一声，一声相应；念十声，十声相应。你的心愿跟佛完全相违背，你念十万声都不相应啊！阿弥陀佛的心愿结行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我讲经说九品往生啊，我这个说法跟古大德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啊，可是意思没有两样啊。我的讲法大家好懂净土法门，也没有违背教理啊，信皆行证啊。其他的法门是要先解后行，净土法门的方便就是你可以先行，一面行一面解，不是叫你啊知行不解，不是啊，叫你一面行一面求解。那个只有行不解的也行。我们看到很多些老太婆不懂经教，也没有听过经，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我们见过那种人，什么那种人叫老实人啊。什么叫老实？你跟他讲任何话他都不听，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叫老实人，老实人少啊，太少太少了，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老实人啊，啊，一天到晚心里头妄想分别执着叫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

理论清楚了，方法明白了，那个佛号念的才相应。听信，听信谣言，听信邪说，不老实，到最后啊，把自己这一生往生殊胜的因缘错过了啊！你说这个多可惜啊！决定不能够听信谣言，心里头有主宰。这是禅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啊，为人演说表演的表演这些啊，劝导一切众生也，这是几个纲目 啊。下面再看慈悲音喜舍音，这慈悲喜舍叫四无量心啊，色界四禅天人所修的主要的科目啊，三禅没有慈悲喜舍，不能生四禅天啊。禅的功夫再好，也在欲界天往生。啊，生欲界天，不能生四禅啊！啊，所以慈悲喜舍一定要修啊！啊，修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一定要学习啊！慈是娱乐，帮助别人得乐；悲是看到人家有苦，帮助人离苦。这叫悲呀，啊，帮助别人得乐，这叫慈。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里生欢喜啊，就是随喜功德。世间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到别人有好事，心生嫉妒。这个错了啊！嫉妒是有大伤害啊！啊，害自己 啊！所以这个喜是把那个嫉妒心转过来啊，没有嫉妒心，只有随喜心，舍是一切能放得下，一切不执着啊。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除三界这是解脱因。无漏因就是清净因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漏就是烦恼断尽了，烦恼不生了啊！智慧因，大智慧因，这就是全时而至佛法，是以智慧
为教学的总目标啊。三学里面应定，而且应

众所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呢，也开这两种智慧。四字吼音，大四字吼音是比喻，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啊，像四字吼一样。以狮子比喻菩萨，以大狮子比喻佛陀，啊，菩萨名叫三乘人呐，佛陀名叫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所以称为大师子，云雷音，大云雷音，这个是比喻。云能助雨，这个助是下了。雷能够，这雷是讲雷电。能震动人心啊，比喻它的威力啊，比喻它的震动。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佛所设之法比作法语，便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啊，雨落下来了啊，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雨有分别啊，多给你一点水，多给谁它少一点，不是啊，是你自己的根性不一样啊，所以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的得小利益，大根器的得大利益。啊，善根深的人误入的深，善根浅的人误入的浅，不是佛有分别，啊，众生根性不同，所以才有种种差别现象。啊，这是用云雷来做比喻，啊，比喻佛说法的普遍，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再看下面经文。摄出如是等不可摄不可摄因义，这一句是总结因身说法。娑婆世界即他方国土啊，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极道他离天空。佛说法的因身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啊，不仅仅是我们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这是一个大千世界。他方国土啊，就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的刹土全都震动了。

受方世界里面这些有缘的众生，跟谁有缘呢？跟释迦牟尼佛有缘，跟地藏菩萨有缘。因为这次的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特别是与地藏菩萨有缘的人啊，设方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天龙鬼神呢也度到忉利天宫参加这个集会，所以这一次的法会里面有佛有菩萨声闻缘觉。这个下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天龙神众鬼王全都到了啊！这个法会真的是无比的殊胜啊！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须耶摩天、斗率陀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这一段是讲的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我们为了时间的起见呢，在此地不能够细说。现义法师上一次在九华山讲过《地藏经》啊，他有一个讲记啊，他的讲记简单明了啊，都有概略的介绍啊。那么我在此地只介绍了四天王天。给诸位介绍一个，四大天王，我们中国民间呢俗称作四大金刚。这个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一看呢，这个、大门口好像守卫的一样啊，像守卫的一样，这是护法神啊，其实是四天王天，四大天王确确实实在佛门里面呢，他们是代表护法。天王殿里面供奉四大天王，同时也供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斗率陀天啊，这个是佛门的啊，释迦牟尼佛的后仆佛。为什么把弥勒菩萨供在天王殿？而且弥勒菩萨的造像又不是造印度传统的菩萨像啊，而是造中国宋朝时候布袋和尚的像啊。在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出现在浙江奉化啊，这个胖胖的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背了一个大布袋。布袋和尚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晓得，也不知道他姓神名谁，因为他一天到晚拿个大布袋，那个大布袋就变成他的标志了，所以人家看到他就叫他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他在云集的时候告诉人，

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说了之后啊，他就走了，就作画了。所以以后我们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呢，就造他的像啊，造布袋和尚的像。那么他表示这个像是在讲啊，这是经上常讲的佛弟子化现在这个世间，对佛法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表演，他完全是表演给人看啊，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让人家看到他了能生觉悟的心啊，这个肚皮大了就是能包容啊，视线的包容，世间人心量太小了，容不得人呐、啊！啊，弥勒菩萨是大慈大悲，弥勒是慈氏啊，代表慈悲呀、啊，所以视线这个样子包容啊，他能包容。那个布袋呀、啊，也是包容的意思啊，他到任何地方，人家供养他的，往布袋一装。不分贵贱，也不分好丑，一律平等入布袋了。啊，有人问他：“布袋和尚，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表示放下了。人家看到又懂得了，哦，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布袋第二个人走了，放下之后提起。放下以后提起，放下是心里都毫无牵挂了。提起什么？为社会大众服务啊！没有私心呐、啊，完全奉献呐、啊，替社会大众服务，放得下，提得起，表这个意思，满面笑容啊！就我们把它摆在佛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一进寺庙啊，头一个看到他，要学他了，要学他放得下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呐、啊，欢喜戒引一切大众啊，这是把他。放在天王殿当中，那这个意思就含着护法护谁呢？护什么呢？护慈悲心，表这个意思，护自己的慈悲心啊，护自己的放下提起，不要忘掉啊，护自己的长生欢喜，护自己的笑面对人。啊，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信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啊！这样你才有资格入佛门。啊，入佛门要什么条件呢？要这个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提起啊！啊，不要这个意思啊。那么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表示代表负责尽职啊。南方正长天王，代表力求进步，天天求进步啊。绝不落伍啊！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代表的时候广学多闻，我们中国人讲的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啊，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真实的德能，然后你才能够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一切众生呢服务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能，你拿什么服务？表这个意思，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四大天王表法的意思。那么四王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人的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0年啊，这也算是一年360天，这个50年是我们的一天，你看他的寿命就很长了，再往上去倍倍增加啊，就天赋很大。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欲界天，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虚阴摩天、斗率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讲到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四王天呢讲过了，要紧的是要懂得这个四王天的表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受用。那么简单的说，这个东方持国天王，我们顾名思义这个天王教给我们怎样保持你的国家永远的兴旺，不会衰退。那么从这个意思引申过来，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我们这一生当中建功立业扬名海，还得之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真实的成就，所以这个意义很深很广。南方天王是教我们要求进步，时代

永远在进步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吧，啊，某些人跟不上时代了啊，意思就在此地。时代天天在变，天天在进，这个进呢有往善的方面进，也有向恶的方面去进，这是我们不能够不辨别的。如果向善法精进，这是正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如果向恶的方面去精进啊，再向贪嗔痴慢上精进，那么一定会带来这个社会的动乱，天灾人祸，这个大家要受苦啊，这是必须要辨别清楚啊。所以前面曾经讲过，这个诸佛赞叹世尊呢，知苦乐法了，这一句了不起啊！真正之乐，不但今世乐，来世乐，后世永远享乐，这才是真正的乐。如果说是这一世当中我们享乐了，来世受苦，那就错了了，大错特错了。一切众生现前得乐，来世得苦报的人呢，不知道有多少。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啊，在享乐的当中啊，就造业。这个福报享尽了，恶业现前，那你就到三途去受报去了。这是绝大的错误。所以南方天王呢，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不是痴迷，不是感情。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啊。北方天王是多闻天王，多看多听，永远居在学位啊，也就是永远呢，我是一个学生。只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才具思维真正的导师啊。等觉菩萨还是学生，何况其余呢？永远自己要住在学生的地位。中国古人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啊，也是这个意思。一生到老了还好学啊，所以佛法里面称为学人，学人就是做学生的，学习做人。永远都在学习做人啊！谁能把人做好，做得圆满，一丝毫没有欠缺呢？成佛啊！只有佛才是个完人。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认真学习啊。那么四天王手上拿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大家好懂啊，道具啊，道就是表法

让你看到、接触到，你就晓得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啊，就知道啊，应该掌握着这个原则去学习啊。东方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不是说他喜欢唱歌喜欢跳舞，那你这个想法就错了。他用这个来代表你如何护持你的国家。护国最重要的是行中道，儒家讲中庸啊，中庸之道；佛法讲中道第一谛。他用这个弦乐器来表法。你看这个调这个弦，调紧了，它就断了；松了，它的音呢就不响。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表这个意思，恰到好处。不紧也不松，这叫中道，表这个意思。啊，圣人高明之处啊，懂得用中，啊，不偏在两边的，啊，所以这是道具。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表智慧，慧剑啊，表这个意思。北方天王手这个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啊，龙蛇在印度在中国都认为呀，它会变化啊，代表这个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千变万化，你要看清楚 啊。那么右手拿的是个猪，这个猪表示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你掌握着不变的原则啊，这个不变呢就是定慧，就是沉静，掌握这个原则，处事待人接物啊，社会无论怎么变化，你只掌握原则，你都会应付玉如啊，你能够教化自在各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伞盖，伞是表代表防止污染啊，没有污染的时候这个伞就收起来，有污染的时候伞就张开啊。我们先前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意识到严重的污染啊，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见解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外面是环境的污染啊。所以现在我们要造四天王的像，北方天王啊，那个伞要张开啊，不能收起来了，你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个伞盖要张起来了啊！所以才这个教育的意义非常非常之深啊！我们不能把它当神明来看待，那就错啊，那就是迷信啊！脱离

一天，我们中国人称这个天主啊叫玉皇大帝，大概外国许多宗教里面称的上帝天主就是他。天很多啊，每一层天都有天主啊，都有一个领导人物啊。为什么我们肯定啊说是忉利天主不是其他天主呢？看到他们的经典，他所设的理论，所设修行的方法，跟忉利天非常接近。忉利天修十善业道就能往生啊。我们看看基督教的经典，摩西有十诫，他那个十诫跟这个十善业道非常相似。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并不是信了上帝就能够得救，没这个事情。要修上帝教诲之法，上帝在经典教你们怎么做的，你要做到才行啊。你不做到不可以升天的啊，他有条件的，这个才叫合情合理合法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信了就能往生的，不行啊。现在有一些人提倡啊本愿念佛，我发愿求生就决定得生，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愿里头有行，这个愿才叫真的愿呢。这佛在经上讲了，不晓得讲多少遍了。愿要没有行，叫虚愿，那个愿是虚假的，不能兑现的。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佛不欺骗人呢，自己欺骗自己，那个亏就吃大了。一心见愿，实践你的愿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重视三福六合啊？这是佛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基本法，三世诸佛都是修这个三条做敬业正因。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敬业，我们信阿弥陀佛，信西方净土，愿生西方净土，最低限度你要把三福做到啊。三福做不到不能往生啊。我每天念佛念十万声佛号，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三福里面最低限度要做到一条，你才能往生啊。你能做到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下辈往生。你能做到第二条啊？第二条当然包括第一条了啊，再能加上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你终辈往生。这无量寿经上三倍啊，再能提升啊，你能够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上辈往生。这是基本法了啊，哪有说是发愿可以不要修行就能往生的？佛没这个说法。
千万不能误会呀、啊。

不能把这一生大好姻缘当面错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根本法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部经上就讲这个。所以你要问啊，这个第一福这四句怎么讲法，这一部地藏本愿经就是这个注解如理如法的修学，善道大师讲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你不如法那你就去不了了。佛没有说错，你自己把意思会错。啊，佛在《无量寿经》上也教导我们，当孝于佛啊。教导我们尊师重道啊，这就是《地藏经》的教义，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须摩耶，须耶摩天。也叫做夜摩天，这个地区的名称应当是须耶摩天啊，称夜摩天呢，须摩炎天的天主叫夜摩，须这个须摩炎。翻成意思妙善啊，现在我们普陀山的老和尚跟他的名字相同啊，这个田很快乐啊，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之外还要修定，要加上定功才能得生啊，但修十善业道不行，他不能往生，只能够升到套利天，往上去要加定功啊，实在讲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这个色界天主修的科目，他们也修，但功夫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呢那么深，但是有不是没有，往上去每一层定功善力，我们讲积功累德倍倍增加啊，逐渐的往上升啊，很不简单呐！啊，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了，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轻啊，不能看太容易了，也不能看太难了，太难了你就不敢修了。看得太容易了，粗心大意决定会误事啊，所以这个欲界天他们修上品十善，里面还带一些味道定

他们修定功，定功啊，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程度，啊，这个一定的程度呢，就是把欲完全扶住。我们讲欲望，佛归纳为五条：财、色、名、食、睡，叫五欲。这个五欲啊，它扶住了。虽然那个根没有断呢，决定不起现行，这才能到色界。但是他们有佛五欲，但是没有佛断。也就是说，这个六层天越往上面去，他的欲念呢越淡薄。如果这个欲念完全扶住了，在面前确确实实他不动心不起念头了，他就到色界了啊。这个定功啊，就算成就了，他能够生初禅色界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凡众天、凡夫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初禅的三种天，我们说三层，实际上它是一层啊，一层这个福报享受啊不一样。凡众啊，好比是人民，普通的人民；凡夫啊，好比是大臣。啊，这是有做高官的，啊，做大官的，那个享受当然比这个平民啊，要高出很多。大梵天呢，好比是天王，啊，那个福报就更大了，啊，同一层天呢，三种不同的享受，初禅，色界初禅。他们虽有享受，诸位要晓得，没有意念呐，啊，心地清净，凡是古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你看初禅就心地清净的，往上去那更不必讲了，越往上越清净啊。二禅叫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古德说大概初禅呢，好像还有我们这个人间社会这种组织一样，啊，有人民呢，有官僚，有过往，二禅以上就没有了，平等的世界，真正的共和了，啊，没有什么过往大臣了，大家通通都平等，啊，平等当中这个福报啊还是有差别。差别怎么来的呢？个人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吧。啊，比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同是一个班级的，这很整齐啊。考试还有第一名、第二名和排名，那就不相同了嘛。同中有不同。啊，没有成佛以前，这一个现象都存在。同样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要考一考啊，还也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啊。只有到如来果地啊，那完全平等，一丝毫差别

都没有了。这些理跟事都不难懂。少光天，它有光比较少一点，比起别人少一点。无量光天，那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的？给诸位说，清净心就放光啊，心地清净，所以它就放光。其实，所有一切万物都有光。前天这个悟泉寺拿个照片给我看，他说外面有种仪器可以照一下照人的光，他去照了一下，拿着照片给我看，我说千万不要上当啊，被人骗了。确确实实，人是有光，物也有光，连草木都有光，这是真的。每个人光的色彩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在一般练气功的人能看到，有定功的人那更不必说了。看到你身上放的这个光啊，练气功的人他讲气，他说这是气。修禅定的人呢说这是光。从你光的大小色彩看到你一个人呢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善，放的那个光而金色光明。这最殊胜的，最好的，其次是黄色的，颜色差一点，所以鬼神见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呢？他看到光，他这个能力要报德的，鬼神有报德五通啊，他看到善人。不是修行人，行善的，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那个光都好，鬼神看到尊敬，不敢伤害。光阴天呢，可以用光来表阴身，所以二禅，人与人意见沟通不要说话了，说话很累呀，说多了伤气呀，伤身体呀，所以他们往来啊放光啊，是他们能放光，那别人看到了光呢，他什么意思通通都明了。语言很有限，语言很笨拙二禅以上的都不要用语言，用放光来代替。三禅呢，这就更高了，心地更清净。三禅叫净体。照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也是在心地清净上差别而言的，这是三禅的三体。所以三光三净呢，都是讲功恨的忧虑。四禅呢就很特别了，四禅一共有九种不同，这个九天，复生天、复爱天、广果天，这个是

四禅一般的天，跟前面这个三禅一样，佛身佛爱广果，所以四禅叫佛天，佛报最大了，善哉不及啊，善哉他那里都没有，这个善哉是经常讲的火灾、水灾、风灾，啊，火灾可以烧到初禅，啊，初禅天这三灾都有啊，都不能避免的。二禅呢是水灾，水可以淹没到二禅，啊，也就是二禅天呢没有火灾，啊，它有水灾，有风灾，啊，三禅天呢，心地清净，水火两种灾没有，它有风灾。啊，到第四禅呢，这个人福报大了，地水火风这三种灾难都没有。啊，这个地水火叫大三灾啊。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是刀柄劫、瘟疫、饥馑。啊，就是饥饿、饥荒啊，这小三灾。那么佛讲的这个大善哉、小善哉，这个意思，我们也很难懂的。啊，过去读经，也就含含糊糊过去了；讲经嘛，依照古人的注子也含糊笼统过去了。我在早年到日本去访问，到广岛长崎原子弹炸过之后现场去参观，才恍然大悟，佛所讲的小三灾就是核子弹灾。核子弹爆发的地方，那就是刀柄劫嘛，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小三灾了，啊，核子战争是小三灾，所以佛在经上讲，刀柄劫多长的时间？七天七夜，啊，七天七夜的战争是刀柄劫。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刀兵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算刀兵劫，啊，核子战争这个核子弹爆发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佛就是讲这桩事情，啊，爆炸之后这个辐射，啊，七个月七天，七个月七天你还不死，你这个命能保得住啊？啊，有些人不是当时炸死的，受这个射辐所照的时候，七个月当中的时候，七个月之后，啊，他能不能活下去才能够做定论。啊，所以佛说这个叫瘟疫啊，原来瘟疫是这么一种事情。受辐射感染之灾难。

被炸的地方，日本人告诉我，到第八年呢，地上才生草。哦，那我们就明白了佛所讲的，这个饥饿是七年七个月零七天，啊，地上才长东西啊。你地上草木不生的话，你人当然受饥饿嘛。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核武比起广岛那里那个威力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啊，你说这个射佛城这个严重被炸的地方，啊，广岛长崎那里也第八年地上在长草，啊，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佛所讲的小三灾到了。大三灾是星球的毁灭啊！我们今天看到的火灾，发光的这个星体，那就是火，全部一片火海啊！太阳就是一片火海啊！啊，所以这个大三灾的状况我们很难理解啊。现在小三灾，这个情形啊，大致上我们能体会到一些，非常可怕的。所以第四禅才是福田，三灾达不到。大智度论上，佛告诉我们，色界天人主要的是修禅定，如果单修禅定不修福，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所以他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这是色界天人的存心啊，他不施持戒，修布施心得乐，布施的多快乐就多，所以他能施，他肯施，这样才能够以他的定功升到四禅定。四禅的差别也是定功前身修福多少而产生的差别性。四禅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层，无想听啊，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这是外道听，多半都是学佛把佛的意思解错了。修定，定里面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啊，无想啊，修成功了就到这个地方去往生了。有定没有慧，是错误了。所以禅定的意思，这定里头有慧呀。禅呢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啊，静是定，虑是有观照功夫在，也就是说他明了。它不是死定，一念不生，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才叫禅定。
如果只是一念不生，外面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行啊。这有定无慧呀。啊，这样修成功的时候，那你将来就到无想天去了。

都不能成就。但修定的人容易昏沉，修成了也是无想定。但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所以为什么着重在禅定？禅是定慧均等，定慧等持，这个功夫就是正确的。后面呢，这个五种是圣人修行的处所，无梵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通常也称为五不还天。什么人住的呢？小乘三果。也叫做净居天，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天里面，佛僧、佛爱、广古跟这个无想，这四种天人见不到净居天人，见不到。知道他们是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看不到。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人看不见。你们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你看里面讲的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呢，你普通人去荒山呢，什么也见不到啊。悟达过寺去的时候见到庄严道场，有缘才见得到啊，没缘见不到啊。凡圣同居土啊，那么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呢，在鸡足山呢。他也常常出来，出来我们也不认识他。他会变化的。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那么弥勒佛出世，这经上讲的56亿万年之后啊，迦摄尊者要等这么长的时间。人心得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碍事啊。所以我劝导大家要发愿，愿力要超过你的业力，你就断了，你就得自在了。你要不肯发愿，你的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你逃不出命运的。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你才能够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业没有一样不自在。愿力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发愿？唐朝法照大师，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他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住林寺，最有缘的人他见到文殊普贤，看到法会10000多人，

聚会，文殊菩萨讲经说法，他还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佛法已经进入到末法，末法时期的人根性呢比较钝，他向文殊菩萨请教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是参禅的，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呢专心念佛。他又请教这个佛怎么念法，文殊菩萨传授他念佛的方法。以后他离开五台山，离开之后还到处做记号，怕迷了路，下次再来。结果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啊，那庙没有了，一片荒山。才知道不可思议。道场不见了。凡圣同居土啊，凡夫见不到。没有那个缘分，见不到圣人的这个境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三处啊，我们这个世间是一处。欲界第四天是一处。独率天呢，独率内院，弥勒菩萨道场。独率天人见不到。只听说，没有不知道在哪里。第四禅的净居天人，这个无不还天，这个三处凡圣同居土，他们在这里修行呢。虽然都是三国圣人。为什么叫不还呢？不再到欲界来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成就了。经上说的立根的人，他就在这个无不还天，直接就在这里证阿罗汉果，超越三界，超出六道轮回，正根的阿罗汉，立根的。如果迟钝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才能出得了三界所以立根的人呢不必通过这个四空天了，直接就证阿罗汉就出了三界。这是净居天人五不还天我们不必再多介绍这个是三界里面见思烦恼讲的见惑三界八十一品的这三界分九地，每一地九品，九九八十一品的四惑到这个五不还天才能够断尽，断尽了再证阿罗汉果。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菩提树下示现

成佛，成佛之后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有人起请啊，没人请佛就无能为力了。世间人谁认识释迦牟尼佛啊？谁知道这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天人大导师谁认识？世间人没有人起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佛就要入般涅盘了，就要示现灭度了，尽居天人见到啊，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示现，赶紧下来起行啊。尽居天人带我们起行的，所以佛才住世80年，为我们讲经说法300余会，我们要感激尽居天人啊，他要不请法，我们这个世界哪有佛法能闻呢？啊，所以他们也很慈悲呀，怜悯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劝请如来说法。幕后有个摩西首罗天啊，那么有些经上说摩西首罗就是色究竟天，在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个名字呢？那么这个经上也有说，摩西首罗是尽居天人的上首啊，这个意思也还不错啊。是摩这个尽居天，就是五不还天里面的这个最受人尊敬的这一位啊，这一位大德称为摩西首罗啊。这是于禅定得大自在，所以摩西首罗也可以称为大自在天。这个是色界18层天，简单就介绍到此地。底下一句是乃至非想非想天啊，乃至两个字是省略，这是讲四空天，无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天人，实在是凡夫里面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中国古代，老子他出现在周朝啊，春秋的时代，与孔子同时代，年龄比孔子大啊，这个人聪明呢。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我有很大的忧患，什么忧患？我有身体，身为苦本呐、啊。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啊，多自在啊，高级凡夫啊。所以他知道身是苦本。”如何把身舍掉啊，不要身了，所以他厌弃这个色身，加强他的定功，确确实实他能够把这个色身呢舍弃掉，离开了，往上再提升呢，我们一般人讲临界

只有这个以佛法来讲，只有神识，没有色身。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就称作无色界。啊，你看色界天，色界天人呢，欲离开，这个严重的烦恼，五欲六尘卸掉了。啊，出离欲界，到了色界了，色界还有色相，还有身体，啊，还有居住的环境。这个东西还是麻烦，还不是究竟，把这个舍掉就到了四空天。四空天还是六道的范围，并没有出离六道。四空天第一个是空出天，色离开之后，这就进入空出了。心圆虚空，没有色相，所以这个定叫虚空定。那么第二呢，叫色出天，空也能舍掉啊。空跟色是相对显现的，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他要把空也舍弃掉，空舍弃掉啊，还有个实存在。那么这是就他所缘之处给他建立一个名称，叫他实处。其实这个空实空是不着空，不是真正把空舍掉，不再执着这个空相，心里头空跟色这个对立的念头没有，这个时候实在，所以叫实处。这一个修行人如果发现实还是个麻烦事情，它不是究竟，实就是分别。这个分别也把它舍掉，那就入无所有处天，无色界的第三层。入无所有了。修这个定的时候，一切内外境界都放下，内外两边境界都放下，都舍弃，所以叫无所有。到最高的这一层，非相非非相处天，因为他连实也不圆，这是非相啊。那个不作不起作用之处是也不圆了，所以叫非非相。非相非非相呢，这个实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了。

飞翔非飞翔说法很多，可以参照这个经论里面的说法，楞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这个一般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那么这是无色界体。往往一些学人到这个境界，以为就是如来果地上所讲的大涅槃，他不知道这是非相非非相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哪里知道他还是有寿命，他的寿命就是他的定功，他的定力能够保持多久呢？经上讲八万大劫，这个数字很可观呐。八万大劫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世界沉住坏空了，一个大界里面有四个中界，这个四个中界就是沉住坏空的四个中界。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现在住的是住界，沉住啊，住界。那么八万大劫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啊，他有这么深的定，他的寿命这么长，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到了时候，他还是要堕落，还是堕落下，他不能再往生了，他只有往下堕了，那个堕就堕得很惨了。一般人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啊，楞严经上讲的四空天人啊，堕落下来之后多半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的跌到最低啊。为什么呢？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过失啊，堕阿鼻地狱啊。为什么他有毁谤三宝的念头呢？他一想，我已经成佛了，证到大涅槃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堕落？心里就起怀疑了，哎，诸佛如来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就堕落了。是他自己误会错认了，那不是如来涅槃境界，不但不是如来国地，小乘国地也不是，完全产生了误会。所以修行越往上面去，那个境界邪正越难辨别。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为什么给我们说五十种阴魔，魔境现前呢，我们把它当作佛境界，那个亏就吃大。所以我们初学的人要想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上所说的，决定不能够依靠。

这样就能够避免落入魔道啊！啊，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要信佛，我们是跟佛学啊。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所说的经上所有的，我们相信啊；经上没有的，我们不相信，不能跟他学啊。佛说无量法门，说的时候应机而说，机不同，佛说法不同。因此我们要学哪个法门，依靠哪个经典，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不至于错解如来真实意。譬如佛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有，我们修净土就以净土经典啊。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啊，你要说一切皆空，西方极乐世界也空啊，佛曾经说过啊。好了，你就不相信了，你不是把自己的这一次的机会呀错过了吗？学哪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经典来修学，与这个法门讲的不一样的那个经典决定不能依靠。其实这个道理很浅的，并不是很深的，不难懂啊。你像现在在大学里念书，你学哪一个科系，一定要依照这个科系本科的课程，你不能学别的课啊。你学的其他的科目跟你的科目不相同啊，不但不能有帮助，反而要破坏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佛在经上常常以医王来做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更明显了啊。大夫给病人诊断开的药方啊，开给你的药方别的人不敢吃啊，害的病不一样啊。你吃这个药一吃就好了，别人一吃就吃死了啊。大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药方啊，度八万不千不同的病人呢、啊、你怎么可以随便乱吃呢？所以我们修往生的法门，一定要依据往生经。往生经佛在这个大藏经里面三经一论，叫往生经。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这三种啊。普贤行愿品、大势至圆通章，后人加进去的啊，加得很好，也可以依靠，决定没有问题啊，就现在称为五经一论、啊、我们念佛求往生要依据这个经典，那就没错，不能依靠其他经典了。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的决定不能读啊，决定不要去看啊，我们自己的功恨呢、啊、才真正有把握，才会有成就啊。如果你什么经都看，什么经都学，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但

你自己修学不能成就，你也不能教化众生啊。你教化众生呢，这里扯一点，那里扯一点，会把众生呢搞得迷惑颠倒啊。所以今天学佛非常非常困难啊。我为什么不教佛学院？道理就在此地啊。佛学院开了许多课程，请了许多法师，把这些学生呢天天讲得迷惑颠倒啊，如醉如痴啊，收不到效果啊。我自己学佛得一点利益，所以好在是很幸运呢，遇到善知识，一个人教我，接受一家之言，走一条路。这个很单纯，不复杂，不会有疑惑。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到以后我们才了解，这个儒家佛家所讲的师承，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跟一个老师学，听一个老师的话，这一个老师对我要负责任。如果我还要去跟别人学，那这个老师没法子教了。所以真正亲近善知识，依照古人那个师承，你跟定这一个老师，绝对不可以跟第二个人学，不能听第二个人的教诲，你才会有成就啊。老师对你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责任很重啊！啊，把你的路指错了、带错了，他要受恶报啊。可是你自己不接受，啊，你要到处听别人，还要看别的东西，那这个老师对你不负责任。现在往后，师承恐怕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所以能不能成就，完全在个人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对你认真负责这种老师啊。老师要找这样的学生，实在讲也找不到啊。这完全靠自己的觉悟，真正觉悟，真正成就，还是要走老路子，跟定一个人学啊。我劝勉大家，我们今天跟谁学呢？跟阿弥陀佛学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阿弥陀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做；阿弥陀佛不教我们做的，我们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不听任何人的。你这一生决定完成。

善。那么另外得有一个大德可以帮助我们一把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文昌字字句句与往生经相应，常常读诵印祖的文钞，跟印祖为友啊。听他的教诲呀，遵从他的指导，断恶修善，顿轮尽分，身心因果，老实念佛。

决定得生净土。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求往生、求出离三界六道的，除这一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啊！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悉皆集会。这一段是讲天龙八部啊，这一些大众，这些大众，我们再把下面呢这段经文念下去啊，下面是神众，佛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我们本地的啊，还有他方世界，海神、江神、河神，这是水神，水有大小，我们中国人讲龙王。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借来机会。我们把这个两段合起来说，这个两段呢是讲八部跟一切神众。过去圣依法师在九华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对于这些神众啊都有一个介绍。神众也来参加这个大会啊，这一次的集会并不偶然啊，都是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没有云，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次开这个法会，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参加了？所以我们看到与会的大众啊，不能不有疑惑。不但有这些天众、神众，说有鬼众啊。我们继续看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胆血鬼王、胆精气鬼王、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舌毒鬼王、慈性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借来集会。这个鬼王里面呢列了十种啊，鬼道也相当复杂。鬼道里面有福德的，这称之为鬼王啊。所以我们在人间修福啊，福薄唐捐，这个福报是真实的，你所修的福，你将来一定得福报。可是福报在哪个地方享呢？不一定，要看你在哪一道。你有福，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落在鬼道里头也享福。

给众生，只有地狱道没有办法。啊，你在人道、在天道、在畜生道、在恶鬼道，有福德的人都享福。啊，在鬼道里面当鬼王啊。那么这些人啊，这一些众生都是与佛有缘，特别是与地藏菩萨的缘深啊。我们从这个经上来看呢，十法界的众生通通都在这里聚会，很不可思议。这个是所有一切法会里面我们没见到过，华严经上也有，设法界众生也都来集，但是要是跟地藏经比一比呢，还不如啊。为什么呢？地藏经上这个集会，前面我们看到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个不漏啊，通通都到齐了。这个在华严上没看到，从诸佛如来一直到地狱众生啊，到底鬼王，鬼王有很多是管地狱的，通通来集会，太稀有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之后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啊，晓得这个法会无比的殊胜。什么原因呢？这些人，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了，学生怎么敢不来啊？那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威德，地藏是什么？心地呀！啊，不是讲一个人呢。前面一开端就跟你讲了，地是心地，真心本性。啊，藏是本性里面具有的无量智慧的能，所有一切众生都依这个修行成佛的。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呢要依靠，要仰赖啊。所以这个法会就第一殊胜呢，华严不能比啊，华严也是要依他起来的，他是根本依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问题重要性，根本一就是关键的第一福。我们今天疏忽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给诸位说修什么样的法门你在这一生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你没有根本一。所以学佛要无量劫，我们学佛绝对不是这一生的。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实在讲就是讲我们的，过去生真曾经供养四辈一佛，现在还是凡夫，还是流转六道。供养四辈一佛

修行文法不在少数了。为什么不能够出三界？为什么不能往生啊？这是过去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难得两三个往生。什么道理呢？你没有从根本修啊！你别看那些往生的人，往生的那么好的瑞相啊，可能他听经也很少，文法也不多，啊，他真的往生了，你再细细打听，这个人一定孝顺父母啊，一定是尊敬师长啊，心地很慈悲。哎，你去打听打听他这个日常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决定符合三福的第一条。有没有人教他？没人教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吧？他做人就很慈悲嘛，他对人就很尊重嘛，真做到了。啊，我们不如他，为什么呢？念了一点书，学了一点佛法，功高我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家都不如我，他能往生，我们反而落后，还搞轮回啊？为什么？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他很谦虚，很卑下，处处总是别人在高处，自己不如人，他往生了。啊，所以这个书啊，念的那个念的越多，从前李老师讲啊，不念书的时候还知道孝顺父母啊，书念多了，父母没念过书，他的学问学位比父母高了，那个眼睛越念越念，就念到头顶上去了，连父母都瞧不起啊，哪里还会尊重师长啊？这样的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啊，依教奉行才不至于空过了这一生。啊，所以这一部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是讲基本法。啊，所以十法界的众生通通到齐来参加这个法会，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些天神、鬼神名号啊，不难懂，大家可以顾名思义。啊，我在此地啊省略掉。啊，如果诸位想知道，可以参考圣义法师讲记。这个讲记流通的很广，他讲的非常好，简单明了。请看经文。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忉利天者，如之速不速佛？这个字念佛，可佛之佛。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当中的智慧第一了。佛不叫别人了，叫他了。他如果要不知道，那其他的都不要问了，不必问了。菩萨当中智慧第一，叫着他问，你一看看，啊，观察一下来集会的一些大众，一切诸佛菩萨，

即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来的这些人，他们从哪些来的？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度他国度，包括了净虚空变法界，依报啊，我们讲来自四面八方啊，这是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啊，来了这么多人呢、啊，你知道人数有多少吗？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这一会上，我们看到这个大众20000人，这个法会参与的大众不可思议啊！看到法会这个殊胜，就晓得法门的重要性。我们看看文殊菩萨怎么答复的。文殊师利不复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文殊是菩萨当中智慧第一，他说以他的能力，来观察，来衡量，这个度就是度量啊，多少时间呢？千劫，这么长的时间，我的能力啊，来计算，算不出来啊。与会人数多少？太多了。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之，又不能尽。佛眼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见呢。佛在此地说这一句话，谦虚的话，客气的话，告诉文殊师利，就是我以如来佛眼呢，我也算不尽啊，何况你呢？极力的形容参与大会人众之多，就是法会的殊胜庄严。那里面含的意思，法会的重要，无比的重要。说一切经都没有说地藏经重要。这就好比像新加坡这个不断的都在建筑，我们看每一条街都在那施工，都在那建大楼，无论盖什么样的大楼，先把地基打好，地藏法门打地基，你说多重要啊！无论建多高的楼，无论建什么样的形式，地基是相同的，要坚牢啊，要坚固啊。说明佛法深广，无尽法门，法门无量，无量的法门都建筑在这一个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重要性啊！来的这么多人是代表啊，法门无量，无量法门都归在这一个基础上啊！
一切诸佛修行成佛，不是以一个法门成就的，门门都能够圆成佛道，但是都是安立在这个基础上，邪气这个基础下去决定不能成就。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疏忽了这个基础，所以不能成就。这一生当中依旧要把这个基础疏忽掉了，这一生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还是不能往生。你要问什么时候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把三福头一条做到就能往生。头一条做到就是地藏法门做到了。我给诸位讲过，你第一条做到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辈往生了。第二条能做到，能做到两条中辈往生了，三条都做到上辈往生了。这是事实啊。你要说是我头一条做不到，我第二条第三条做到了，没那个话，假的。像盖大楼一样，我不要地基也不要第一层，我第二层第三层盖好了。哪有这种道理？那么下面这个世尊就说出来了，这什么原因？此界是地藏菩萨久远界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表法的意思是什么？无量界来，无量法门，所有修学成就的，都依靠这个基础。这是表这个意思。一经得度，一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跟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了，凡是学佛的人都有缘分，但是你现在还不能得度，要当度，就是天龙鬼神大众，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啊，我们是属于未度的未成就的。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够也能够及到那个一度已成就的呢？你靠我们自己努力了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肯干，真正肯依教修行啊！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就进入到一度已成就，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啊。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念挂的破老给我们写的四个字，知恩报恩啊。报父母之恩呐，报老师之恩呐，报佛恩，报众生恩呐。跟我有什么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才知恩，才晓得报恩。世间人为什么不知道报恩？不知道恩呢？知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他生不起来吗？能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啊，孝养。

父母奉事师长，你就做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什么？报恩。你要不

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啊？不能，不能就是不孝，就是不敬，你就做不到。不能，为什么不能？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要把这个原因消除，改过自新啊，我们才能够从未度啊到已度，从未成就到已成就，要真干了。这个事情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一定要自己，自己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臣，依教奉行，这才能成就。如果这一生不能克服自己的障难，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还要因循苟且，我们这一生当中跟过去生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跟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结个缘分，这一生不能成就啊，缘结得很深，在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缘是生生世世界的，无量劫就借了深厚的这个缘分，缘总是不能成熟啊，总是差这么一级啊，所差这个一级的时候，就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读经闻法没有能够深解意趣啊，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怎么知道你没懂呢？你没做到，你要懂得一定做到啊。为什么是祸了？认识了啊，我们这次两边，一边放的是黄土，一边放的是黄金，送给你，你要哪一个？只能拿一个，你一定拿黄金嘛？为什么是货嘛？啊，所以佛在经上一再教导我们深解意趣啊，济难啊，行易啊。啊，你为什么不能做不到啊？你不懂啊，你不了解啊。啊，佛法确实智难行易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智难啊，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啊，念头转不过来，解得不够透彻，不够深入。所以我们的行门实在讲依靠戒门，你解得越深，你行得就越周到啊。能说不能行，说老实话，自己并没有深解，所以他不能行啊。能说决定能行啊，那个能说不能行的是什么？依照别人的注解，一文解义啊，自己也不懂啊。啊，我听说还有一些这个讲佛经的，念一段经文，讲一段故事，不知道从哪里找这些故事来讲。那讲的听说跟经文毫不相关，啊，他也叫讲经，啊，那怎么能行？
依照古人的注解来讲，还勉。

常过得过去。实在讲，必须自己透彻经义，自己做到了再讲，踏实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为什么做到了？效果自己体验到，自己得到了。我们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呢，即当信受。这文殊菩萨说的，佛所讲的，他信得过。佛所讲的这么多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经度的、当度的、未度的。未度的也参加集会，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他通通都来了。文殊菩萨信得过，没问题。可是文殊菩萨就提出来了：小果生闻，天龙八部皆未来世助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彼怀疑惑，确实顶受啊，未免心棒。文殊菩萨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免不了怀疑啊。地藏菩萨哪有这么大的神通道理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得度的，这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的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也表白清楚，这个地是心地，是真心，是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不可以实在文句这个句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你认为地藏菩萨大概是九华山的金地藏吧，那你就错了。金地藏来，金地藏是地藏分身之一了，地藏的化身，地藏化身无量无边的分身之一了，所以要懂得里面真实的理，真实的事，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否则的话，你有疑惑，从疑惑再谤法，这个罪过就重了。那么文殊菩萨提出这个疑问，其目的就是要求世尊把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这些事详详细细为大家说明。这个在下面一段经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

接着看经文，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那么这是文殊菩萨看到这个大会人众稀有的盛况，当然他是知道啊，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明天要凡夫二乘乃至于全教菩萨看到这个盛况，都免不了会有疑惑，甚至于还有毁谤的这个意念存在啊。疑惑谤法祖师大德依据经论告诉我们，必定堕阿鼻地狱。那么像这些话我们平常都不敢讲，为什么呢？说出来之后啊，人家更疑惑更毁谤啊，他听了之后，你拿这个来吓唬人的，哪有这么重的罪，哪里有地狱啊？啊，他根本就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所以这些话呢，我们相信的人自己有高度的警觉，对大众除非是读到这个经文不能不说，不读到这个经文我们根本就不说的。要知道为什么不说啊，说了不但没有好处，还要帮助别人造罪业，那又何必说呢？他堕已经堕得很惨了，不应该再叫他堕得更重。这就是大慈大悲也。所以在坐卧之时，佛菩萨不以佛的身相出现于世界，就是减少众生的疑惑毁谤。文殊菩萨非常慈悲，帮助世尊来教化众生。这两个人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在一问一答了。啊，地藏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德因缘？召集

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菩萨，这六道有缘的众生来参与这次大会，这是不思议事的。请看底下经文，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道马诸位、山石微尘，一物一粟啊，作业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有尘数尽充为劫。这一段经文是世尊为文殊师利菩萨说出地藏菩萨的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告文殊师利就是告诉我们，文殊师利在此地作为我们大家的代表人。这一段先从比喻里面比喻这个数量不可思议啊，这个比喻我们也就不必一句一句解释了啊。这个圣依法师在讲记里头有说明，我们在这里省略掉，这个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间人不能计算，现在科技发达，最这个高级的电脑也算不出来。地藏菩萨正十地国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啊，像前面比喻这个数字啊，这是讲地藏菩萨正十地国位。从正初地到十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十地之前呢，那都不算了，那要算的话那就更多了，那数不清了，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啊，这就讲以前的那个不算了，从正得地上菩萨算起，到现在这个数量啊，这恒河沙劫哪里能数得上啊？所以这个比喻实在讲，也只有佛能说得出来。我们要用言语文字来形容这个数字，我们形容不出来呀。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他的威德神通，他的宏誓都不可思议啊。可是诸位必须要记住，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信的本愿。换一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你要问为什么？信德里头有欠缺，你怎么能圆满呢？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第一课，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这是入门的课程，对，基础的课程，必修的课程。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信变现的，

是外头来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心地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心里面还现这个地狱的现象，还现六道轮回的现象，你怎么能证得圆满菩提？这个一定道理嘛，这佛法是给你讲理，真实之理，真实之事，那不发这个愿行吗？地狱苦难的众生都要无条件去度脱，我们现前一些苦难的人能够不帮忙吗？能够不援手吗？人跟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如意，看到会生气，这要懂得啊，不是外面境界的故事啊，我们自己故事啊。他为什么造恶事，造作一切不如法？我自己没有修好，我没有给人做一个好样子，我的罪业要从这里修啊。你还要给别人拍桌子瞪眼睛，你是罪上加罪，你不知道众生从哪里来的，众生造罪业从哪里来的。佛菩萨晓得，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一片慈悲眼，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要从这个地方觉悟，真正觉悟啊！恶人对于我们，我们要以善意帮助他，帮助他不接受没有关系。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众生根基有四种啊，不能接受就越显得我们自己罪业深重，我们要从这里修忏悔啊，所以自度而后才能度人，这个是一定道理的。佛菩萨戒淫众生也没有定法了，有时候也发脾气，也瞪眼睛啊。但是你要晓得，他那一发脾气，众生觉悟，众生改过回头向善；我们这一发脾气，众生生怨恨心，那生报复心，那你就错了啊！我们愚痴，菩萨有智慧。我们要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所以特别提示出来做师做饭呢，佛菩萨天人师啊。我们这一出家，人家一见到面法师啊，都称你为师啊，师就是表率呀，模范。我们起心动念、举止行为，能做人的模范吗？昨天李牧原居士告诉我，我才晓得，我是这一生当中对于任何人的事情向来不闻不问的。他告诉我，前期的同学们离开之后，他们就整理房间，看到有些这个不要的东西的都是丢弃在那边，还看到吃的那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放在了，

他们看到很难过啊。这种做法能够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吗？我们听到很难过啊，我们不责怪这个同学，只责怪自己啊，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啊，但是我们努力在改进啊，这些道理都要懂。这个常住点点滴滴，我们都要爱护，都要爱惜啊！我一生当中不向任何人呢要一分钱啊，为什么呢？人家赚钱不容易，要体谅到别人呢。我们自己用钱，总要节省呐。我们节省一分钱，就是对于常住、对于佛法布施一分钱。我们修福，你不修福，你的福从哪里来？你今天没有能够断无明，你的信德不能流露，你的福报都是修来的。决定不敢浪费古大德都做到，你看看丛林的规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微不足道的无不爱惜，惜福啊，惜福就是修福啊。现在人所有一切过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从小没有人教啊，长大了养成这个习气啊，习气养成了很难改。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为什么天天读经？读经就是检点自己，反省，依照经典的教诲改过自新。那我们这层有救啊！处事要忍让，要替别人想，要替整个社会安全去想，不要想过人了，想过人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自己天天在造作罪业，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修了功德了。那么这个是打玄叉的话，但是也很重要。我们再看经文，佛说了地藏菩萨为神誓愿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这一句话里面的甚深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从哪个地方去学习。再看底下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展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旅、塑其形象，世人当得不凡生于33天，永不堕我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
佛没有妄语啊。有很多人读到这个经，以为什么呢？造一点罪业没有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还有一百次往返呢，33天呢，永远不得我道啊。望闻生疑，然后又堕到卧道去呢，就是回报了。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话靠不住，假的啊，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呢，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文是菩萨名字，这个文里面就有四修啊，菩萨的三会啊。你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地藏菩萨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真正懂得才叫文明啊。名号里面的意思完全不懂得，没有文了。真正懂得了，听到这个名号，就将自己心地宝藏就相应了，这叫文明。称赞是什么意思？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称赞啊。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称赞啊，勉励自己，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这是称赞。下面斩礼称名供养，那是真正修行。斩礼礼敬呢，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啊，对师长啊，地藏菩萨的精神，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一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的。这是把斩礼才做到圆满了。对于任何一个众生有轻慢心，不是修地藏行啊。看到这个斩礼者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一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就是了，哪有那么简单呢？那是完全错解如来真实意啊！佛说的没错，你错解了。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多次的劝勉我们要深解意趣。你解得越深，你明了得越透彻，你做得才圆满啊。只在
文字表面上那就完全错了。啊，古德常讲嘛，一文结义，三世佛愿呢，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含愿望。你把佛的话错解了，错会了。今天错会的人有多少？你要问他为什么错会，他没有做到。啊，只有做到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入微也，才能往深处体会。你不做怎么行呢？啊，你能做到一分，你就体会一分。啊，体会一分，你又能做到一分。结跟行相辅相成啊！啊，结帮助行，行帮助结。啊，这样辗转深入啊，才能入到深光。啊，称名是称地藏菩萨名号，这个里面两重功德，自力是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啊，也就是念念不离心地法门。是自利的，利他的呢，念念唤醒有缘的众生。实在讲，今天有缘的众生呢，少啊，太少了。几个人听到这个名号就觉悟了，虽不觉悟，也要让他听到。所以，阿赖耶识里面种下名号的种子。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一生不得离，啊，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啊，这是为一切众生做愿意，啊，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的利益。听到之后他就晓得怎么样修学了，啊，供养诸位一定要知道，供养里头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啊，普贤行愿里面跟我讲得很清楚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法供养行愿品里面举了七大类也，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啊，我们不能够儒教修行，那个供养是假的，不是说供养一点香花水果就这就是我天天在供养佛了，错了。我们看真正修行这些大德们，啊，祖师大德们，他们那个佛堂里什么都没有啊，啊，香花水果都没有，他到哪里去办呢？啊，我们看到人家那个佛堂的供具只有一杯水啊，啊，点一盏灯啊，油灯啊，其他什么都没有啊。人家是真供养，啊，是依教修行供养，啊，下面是供养的扩大，供养的引申，造菩萨形象。

雕刻的也好，啊，这个刻驴啊，就是木雕的，啊，塑漆是塑造的，泥塑的也好，金属塑的也好，这是供养的扩大。使一切众生听到菩萨的名号，见到菩萨的形象，给他种善根呐，自己行菩萨道，菩萨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就叫做行菩萨道。劝化一切众生啊，这个样的福德才是百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堕恶道？不造恶业嘛。修地藏菩萨行的人怎么会造恶业？过去生中所造恶业的种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啊，恶缘都断掉了。他学菩萨、念菩萨，啊，是菩萨心，是菩萨行。是菩萨的言语，你看看这个十法界里面其他的六道的这个语言都断掉了，他怎么会堕恶道啊？这是当然之理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那么再看世尊跟我们讲地藏菩萨往昔的因缘，这个意思深了。文殊师利，佛经里面凡是一开端呢叫做当机的名字，下面的经文就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底下有重要的开始，提起他注意。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句子在这里断好啊，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是时间就太长太长说不尽了。前身为大长者子啊，古人有这个意思啊，他从前那个身份呢，是个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子，我们很多人把他看错了，大长者的儿子。啊，而实际上这个子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人一种尊称啊，连着孔子、孟子、老子啊，称子是尊称，大长者子，这个词就是孔子、孟子那个词，尊敬的称呼。那要用现代化来讲呢，这个词就是尊敬的啊。我们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尊敬的大长者啊，把这个尊敬的话加在前面，从前这个尊敬话在后面啊，尊敬的大长者啊，世世有佛，那个时候这个世间有一尊佛，号曰世子分训具足。

万恨如来。狮子分性是比喻啊，这个狮子寿终之王啊，具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了。那么这个是名号里面简单的意思。是张者子，见佛相好，千佛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是我们的学处啊！啊，这个时候，尊敬的长者见到狮子分训如来，相好光明呢，他生了欢喜心，向佛请教：啊，你这个相好怎么得来的？相好重要啊！我们为佛弟子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形象，我们就是灭佛法。出家谈何容易啊！古德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一般社会世间人造地狱业不容易，出家人造地狱业太容易。为什么呢？没有不能一个好的形象的时候，你就灭佛法了，你这个罪业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呢？叫社会大众的时候回谤佛法啊，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瞧不起你，轻视你，回谤你就能整个佛法通通都回谤你，这个罪业还得了吗？诸佛菩萨是九法界最好的模范啊，最好的形象啊！你看佛的形象能够叫长者子，长者子是称为子，称为大家尊敬的，有学问呢，有德行啊。这样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对佛都起尊敬心，都想来学习，你说这个形象多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啊，不出家那无所谓啊，你出家了你就一定要学佛的形象，要具足菩萨的形象啊，否则的话在家学佛一样嘛，何必造罪业，何必再造谤佛谤法谤僧的这个事情。这个重要啊！我们今天讲《华严经》，华严很长，华严到末后53参啊，那个不但是要求出家人，在家学佛的跟出家学佛一样，都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你要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就冒充的佛弟子，假佛弟子，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主报在三途啊，非常可怕了。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既然学佛了，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觉，要熄灭贪嗔痴啊。还要与人争利啊，还要这个好那个不好，轮回心呢，造轮回业，想到佛心多么清净，一尘不染啊，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所以在这个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一念不生，外面一尘不染，这是佛菩萨，这样才能够过到真正的生活。我们常讲真实真善美慧的生活，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点不假，佛菩萨过这个生活啊！我们过什么生活？内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我们过的是烦恼的生活，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再说的不好听的话，过的是恶道的生活。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佛把这个摆在地藏业因里面第一条，用意好深呐！所以诸位，无论是在家学佛，是出家学佛，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一定要有好的形象。千佛庄严，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就不讲千佛庄严了，就是舍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从哪来的？三十二相是福德之相啊！你不修福，你就得不到这个相好啊！善。有漏的，有无漏的，我们今天修无漏的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了，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从哪里学起呢？有漏善学起。一定要断恶修善，世间法的标准我们能做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是不妄于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

司马光，大概一般人都知道。司马光的别号叫军师，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了。他在晚年自己反省，自己一生不忘语。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他说过：“事无不可告人也。”啊，一生所做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做一桩不可告人之事。啊，他也是皈依三宝的，在家人的好形象。我们今天说到的话，学的什么佛了？

一天都送大臣，天天要认真反省，认真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啊，一句两句，一生做到，终身受用无穷。啊，佛给我们讲，修行的大根大本，实在讲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一展开，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那十一句啊。决定不能够看清啊！啊，而十一句里面，再把它归纳，实在讲就是一句：孝养父母，就这一句啊。清净万论，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出不了这四个字。啊，我们讲三学，讲六合，讲十度，啊，讲十愿，种种修行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落实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真的学佛，真的学佛改样子，啊，心改了，行为改了，这个叫真正学佛。天天读经，甚至于天天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还是轮回心，还是贪嗔痴慢心，这怎么得了呢？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舍念清净，念念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如果为自己，他住大涅槃，那个都自在，啊，为众生呢，那就要随类化身。啊，不辞辛劳，啊，这是我们世俗人的观念。佛菩萨没有辛劳，啊，为什么没有辛劳？佛菩萨无我，有我才有辛劳，无我哪来的辛劳？啊，所以我们读这一句感慨万千的，啊，我们怎样学成啊佛菩萨一个形象？啊，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呢？

在的道场建立不如从前，从前如法啊，所有一切佛事的建立都跟表法的意趣能相应，现在条件不具足啊，正规的道场一进门是天王殿，第一个见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教你什么？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弥勒菩萨代表慈悲为本，四大天王代表方便，方便为门，天王殿教我们这个东西，你在一个道场上每一天都要经过山门的，天天接受这个熏陶熏习，让你回心转意，我们今天谁懂得？谁有慈悲心？谁有方便门？方便是不是叫我们自己方便？那你错了，方便一切众生，叫他的方便呢？五行慈悲也，不能颠倒了，他行慈悲我的方便，那你就颠倒了。所以一定要发心，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指哪里？指六道，特别指三途。诸位要知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周边，甚至于包括自己。贪心，魔鬼道啊。成慧，地狱道；愚痴，畜生道。我们的心是贪嗔痴，愚贪嗔痴，一切造作没有离贪嗔痴，我们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地藏菩萨有能力到三恶道化身，是堕胎众生。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能力要度这些还没有进入三恶道但是造三恶道业因的这种事，我们要度这些人啊，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大富大贵的，世间人看到他不得了大富大贵，佛眼睛里看到他是卧道众生的啊，我们怎么样度他呢？先要自己舍贪嗔痴，说没用啊，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我这个舍掉贪嗔痴，不要贪嗔痴，我的日子过得也很自在嘛，过得也不赖嘛。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从这个地方觉悟，所以前面这个佛讲啊，要树立形象啊，

华严经上你看一开端的表法，第一个是讲大地心地，第二个讲宝树啊，宝树什么意思？树立最好的榜样，一切众生持戒他方呢，没有不喜爱树木花草的。佛就用这个方法来比喻，我们要树立最好的榜样，让人接触到之后生喜爱之心。再看经文，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时间长啊，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界啊，换一句话说，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啊，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啊，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最苦众生，那个心。

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不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啊，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大乘，啊，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呢，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啊，我们看到他发心，啊，不怕时间长，啊，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力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

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祝福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的，你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的。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呐、啊，知恩报恩呐、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只是最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呢，福报很大。

这个寿命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续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了，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佛灭度之后啊，这个发愿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就是佛灭度两千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佛在经上有预言的。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证果。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续佛身后，我们讲啊，善根深厚，这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亲近，亲是佩服，对他尊敬。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了。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畏护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

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维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但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啊。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说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不修善？为什么要作恶？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维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佛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信佛，为什么不信佛呢？特别是出家，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啊！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吧，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干。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不自在，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了。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了，不要攀缘了，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饿死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维护，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挨一点冻没个不会冻死，他一定会来，一定要有信心啊，那么这样才叫学佛，这样才叫真正幸福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们这些道理张安嘉大师传给我的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对于张安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非常慈悲，非常关怀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

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的。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不是善缘但是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再看底下经文。其母信息常请三宝，世时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身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她母亲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少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四中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更是稀有了。所以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也是加倍稀有难逢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回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过往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啊，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啊，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你跟迷才相应啊，这跟迷决定不相应啊。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啊。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啊。这是他这个女儿，这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她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他想想他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啊，随卖家之，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啊！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啊。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住所，这是他了。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啊，注得很清楚啊。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寺序的意思。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慧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

看到是四神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死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带这个钱广求香花及诸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呀！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一百万，我一定拿一万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那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堕三途啊。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再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

其形象在一世中啊，塑化为荣，断言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啊佛的形象啊，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啊，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背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形式表里一如啊。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啊，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也。啊，我们对这个人没忘记，啊，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啊，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啊，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下法，佛不在世。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啊。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四字念意啊，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啊，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啊，多么真诚的，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甚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啊，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释摩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界。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设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 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啊，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

啊，所以它只有相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啊，是何深得？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展理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啊，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干佛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啊，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啊，婆罗门女闻此深疑，举身自仆，至皆皆愤，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列，念佛慈悲诉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这个是知道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啊，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啊，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可想头啊，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啊，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真是悲痛到了极处，使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啊，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啊，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啊，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啊，所以交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啊，回家去之后啊，一心致持名号，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思维就是意念，啊，没有说口念，啊，用思维，这个意思深呐，啊。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啊，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啊，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舍。

啊，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啊！啊，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一蘑菇啊，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啊，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啊，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浮，多诸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备注握手争取时代。这是定中建立性境界啊，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啊！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啊！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功夫很难呐、啊。念佛法门容易、啊，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啊，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呀、啊，有浅深不同。啊，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义心不乱，上品的是礼义心不乱，他这是得四义心不乱啊！四义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哭死了也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义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对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嘛。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

都超度，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总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啊，还能找这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回向，还知道自己。

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啊。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啊，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的在那打麻将。哎呦，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啊。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在人家不懂礼，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 啊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明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55点呢，是天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数目，天地自然数。所以在占卦的时候，用50根世草，用50根世草啊，提起了一根，然后用49根世草，然后求卦。求卦，你的55点怎么用49呢？剩下的提起了一根，那是做代表太极。另外五点，那么这个跟这个一点合起来，构成这个卦爻，这个六一卦六爻嘛，六爻。

主要六位嘛，代表这个卦位的，卦代表爻位的，有这49根丝草，然后求成八卦，八卦这个加起来，这个六化卦变为64卦，就这么来的。所以占卦的占到哪一爻，它就是代表是哪一个，哪一个现象出现了，与这个现象周围的连带的那些象都包含在内。一爻变动了，其余那些现象都出现了。分析事情呢，就是从这些可以分析出来。河图看过之后，再看洛书。洛书呢，在36页左边的第左边一行的第一个图，这一图啊，这就是根据古人注解，他就是啊，现在我们看那个书经里边有一篇洪范，洪范那一篇呢，就是有洛书推演出来的。我们先看这个洛书，洛书的你怎么看它呢？戴九履衣，戴是头上的戴帽子戴啊，履是那个履，那个脚啊，踩在地下叫履啊，旅行的那履啊，不是到国外旅行的履啊，你是做什么事情你脚踏实地那个履啊。那个狮子，上面一个狮子，下面一个恢复的福字，那个履啊，戴九履衣。你看这个图，上面是九个是吧？下面是一个，上面就等于是头上戴的，下面是脚。脚履在地下，左三右七，左边你看三个，右边是七个，左三右七啊。一个二四为肩，一个右边是两个，这个左边呢是四个。二四这两个一个肩膀，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这个下边这个在右边是六个圈圈，这个六点在左边是八个点，六八为足。六八为足，原来看那个戴九履衣，这个衣呢龟嘛，乌龟，龟有尾巴，龟尾啊，是这样的。你看呢，好，就你把这几个点呢，这个一读明白之后，就看看这好像一个乌龟在哪里啊？叫洛龟，洛龟是洛水。洛水的出现的，洛水出现的时候啊，在龟背上不一定有这些点子，也不一定是这么这样这个整齐。根据现在那个书经里面那个洪范篇讲的，洪范篇开始就说了啊，
那个当初夏禹王治水的时候啊，治成功了。夏禹王父亲呢，治水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呢？颠倒了五行的属性。五行的属性，比如说水是就下的，火是往上的，风呢是这个漂浮的，五行各有各的这个属性啊，土是有阻碍的。那禹王的父亲鲧呢，他不懂得五行的属性，他的治水呀、啊，用围堵的方法，用围堵的方法失败了。那么就那里面讲呢，天呢没有把这个落龟的这个瑞相啊，没有告诉他，告诉他没用啊，他不懂啊。到了禹王的父亲啊，到禹王自己来啊，治水，他懂得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这个天呢就出现这个落龟出现了，这个瑞相出现了，因此这禹王啊就按照这个落龟的这个显示的这种瑞相啊，他就治水成功。治水成功，这个洛书呢，由夏朝一直保存在的这个王宫里面，就是国家最高的宝典呢。夏朝亡了，成汤的时候得到这个洛书，又保存在这个殷商的这个王朝里面。后来殷家亡了，殷纣王亡了，殷纣王的话，这个在殷朝保管这个文献呢，这个洛书是谁呢？箕子。殷纣王的政权被吴王推翻之后，箕子管的这个洛书啊，他把这个洛书啊一推演，就变成后来的洪范。洪范九畴啊，九畴是治理天下的九大法则，九大部分的一个方法的九种重要的方法。那么箕子呢，就从洛书推演出来洪范九畴。这洪范九畴出来，他看见武王啊，这样很谦虚的、很恭敬的啊，去拜访箕子。箕子就把这个洪范九畴啊交给武王。武王之后就是后来记载在这个周书，就是尚书里面的那个洪范这一篇。那么这个一共有45点。45点呢，它也是根据河图来的。怎么是根据河图来的呢？因为这个河图是有55点，刚才讲的这个演变而为八卦啊，八卦从五行出来的。这个洛书呢，也是由这个河图啊，那么一变之后，变成什么呢？根据那个千作度里面讲，千作度里是根据
《系辞传》里面讲啊，系辞。

主要讲是这个三五以边呢，三与五这两者乘起来，三五以边的话就变成这个洛书。三五以边怎么变法子呢？三加五十五了，三加五十五，你各位看看这个图，这个就是也跟这个基本的数目，以这个基本的数目与那个外面的数目配合起来，就是三五一边啊。三五一边呢，也就是变成由河图变成八卦的时候啊，那么由天上那个太一，在这个乾陀都里边叫做太一啊，太就太虚空的太呀，一就是一化的一啊，太一也叫做天一。太一是指的这个北方的那个北辰，北辰的有一颗星呢，就是代表这个天意的那颗星。那颗星的时候啊，它一年四季啊，就像天子一样的，就像人家的天子是一样，他到各处来巡视，各处巡视呢，按照这个八卦的排列啊，四方四隅，四方四隅啊，就是八卦了。那么这个天一啊，这个每一年呢，要巡访两次，就是把八卦了都要巡视完了。巡视完了以后啊，他就住在中间，中间那一宫。八卦的每一卦都有神明住在那个卦里边，因此八卦也就是八宫。我们前面讲的是八宫嘛，每一卦的神明住在那边的，那就那一宫啊。八卦的八宫，那个天一，或者太一，太一巡视完了之后啊，巡视八宫完了以后，他做中间的中宫，他自己回到自己一宫，这样合起来叫做九宫。那么按照天作度里边讲呢，太一下行九宫啊，指的就是从河图变出来的这个洛书这些点。实际说起来啊，洛书就是从河图里面变出来的，是一回事情。那你懂得河图怎么用法了，洛书也就知道它的用法。我们这个讲这个图书啊，主要这几种说到这里了。因为下面就讲到这个刘少图书之一，刘呢就是刘牧，前面讲河图洛书的讲刘牧，少呢就是少子，就是少雍，他们两个叫那个河图洛书啊，有一点不同的。柳木讲的呢，河图是45点，洛书是55点，但是少雍啊跟他相反，少雍讲的河图是55点，洛书是45点。朱子啊，后来就采用了少雍的

这个图。所以在朱子的周易本义里面呢，刊载出这个河图啊，就是用邵雍的这个图。刚才我们看的呢，就是邵雍的那个图。在朱子的看法，邵雍这个图啊是可靠。这个柳木这个图啊，跟古人很多的讲的呀不相合，他所以没有采用的他那种。虽然如此，在宋朝宋仁宗的时候，那个柳木的这种学说啊非常盛行。那个时候讲这个河图啊，大家都讲柳木的河图。到了朱子这样一辩论的时候，把很多古人所讲的那个证据把它列出来，而且他都采用了邵雍的。从朱子以后呢，邵子的这个图书啊，一直就是定了，就成了这个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大家就认定是邵子的这个河图。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有这个太极图到河图洛书，然后后来起的这些我们都稍微要看一看啊。那么邵雍呢，他根据这个河图洛书，他就著作了有一本书叫做荒极经诗。荒极经诗啊，现在这本书还可以买得到，是他讲河图洛书的一个发挥的很详细的这一本书。再呢是周敦颐，周敦颐是二臣的老师，二臣是大臣呢，是这个程明道，小臣呢是就是二臣的小臣是陈颐，陈颐就是朱子的老师。那么周敦颐根据河图啊，他著作一本通书，在他的通书里边呢，把这个先天图啊又加上一个太极图，上面呢加上一个无极，无极就是画一个空的一个圆圈，那是无极。无极下面呢才有第二个图，才有太极图。太极图下面呢又画着有无形啊，又是这个，它一共有五个图。这五个图呢都在它的通书里面。我们现在一般讲呢，讲这个有太极有无极，那个无极就是周敦颐的这个研究出来的。实际上原始讲啊就是太极，没有什么无极。再到陈颐，就是朱子的老师了，他有一本呢易传，他那个一本书叫做，名字叫易成传，周易成子的传，就是简说叫易成传。他这个易传呢不是根据河图的，他是走那个王罕著的王弼著的这个易理那一派，

它就成砖。这个各位，你要看它这个成砖，你就知道了，它像素不假，偶尔提一提，但是重点是在这个讲义理的。那么还有这个张载，张载根据河图研究之后啊，他有两篇重要的这种著作来，一个是《太和》，一个是《三两》。三两是三天两衣啊，三天两衣啊，读三天两衣，这个三呢就当三字讲。这个两是到二，这个二位讲。那么他这个两篇很著名的，是张载的著作。朱熹呢，是写了这个《周易本义》，还有《周易》这个《启蒙》啊。他这个虽然是跟陈颐学。他这个《周易本义》啊，两方面都采用，河图洛书他也采用，义理方面也有，兼而有之。启蒙里面呢，也教一般怎么样研究周易啦，包括占卜这些。都有，就是这几位，你研究周易明了之后，你要买参考书的话，这是几个重要的参考书。到后来，也有不少那些儒家了，对于河图洛书呢。提出不同意的这种议论，叫图书非议。比如说在元朝有位陈应润，他在易经这一方面也下了一些不少功夫在研究，他说呢，先天图，首先说是这个先天图啊，是这个其中掺杂了一种这个。参通气呀、参通气是早时候的，它是道家炼丹的那种著作。他说这个先天图啊，它有参通气的这种那个意义在当中。它不是周易，不能成为周易这个学术的一个根据，这是他的一种讲法。到了这个清朝，黄宗岩，这个清朝这个。批评图书的人也很多了，这里是举出比较重要的一位来。黄宗岩他说呢，他是这个图书啊，是道家的一个，是作为这个养生的一个方法，养生书啊。

读书指的就是朱子看的那个少子的那个河图洛书啊，他的理论就是说，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啊，只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孔子是没有讲有图啊，只是有文字这么记载呀。而假使有图的话，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其他的书分了，《周易》没有烧。《周易》为什么没有烧呢？因为李斯啊，没有把《周易》的本意看出来，他认为《周易》只是一种占卜的，这是小道啊。啊，没什么大用处啊！这个时候烧不烧无所谓了。所以，这个李斯建议秦始皇烧书的时候啊，《周易》这个没有列在里面，所以没有烧。现在黄宗彦就讲，既然秦始皇没有烧《周易》啊，假使孔子来说讲有土的话，应该就保留下来呀。为什么到后来才发现呢？等到那个陈坛呢，到了陈坛的时候再出现呢，可见呢这是个道家养生书，靠不住的，他是这个讲法。清朝还有一位叫胡惟。他说："这个河图洛书啊，也是一个是炼丹讲书寿的，这个两派人士啊，把它分出来的，旁分的易学的一个支流。"河图这个洛书啊，在胡惟看起来啊，就算是可以解释《周易》啊，也只是一个支流而已，不是主流。那么这个呢，各位也明了一下，因为这几位啊，陈寅恪、黄宗彦、胡惟。他们都有著作的，他们著作现在在书店里都可以买得到，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说出来呀、啊，你们将来要是对于《周易》有兴趣要研究的话，你看到他们这些著作，你先有个认识，这个意思。虽然如此这么讲，我在这个读易讲说里面呢，找了这个几份资料出来了。这在讲说35页，这个35页啊，就讲到一个是《宋史》。隐逸传里边，陈坛呢是在华山修道啊，隐在深山里边的修道说这个宋史把它列在隐士这一类的在隐逸传里面讲，他陈坛呢是号叫这个图南。所以一般叫做这个陈图南，后来呢，也有人呢这个称他陈希夷，陈希夷是宋太宗赐给他这个号，宋太宗啊这个称呼他希夷先生，所以也叫做陈希夷。

根据隐逸传里面讲，陈潭呢是五代，唐朝五代呀、啊，五代时候的这个后唐的一个人，他在华山里面的隐居在那修道，从后唐到了宋朝，这个时间可以是一个人呢寿命也很长久了，但是因为他修道啊修得很好，修道家的那种养生书啊修得很好，所以从后唐五代到了宋朝，宋朝宋太宗啊赐号给他这个西夷先生，不简单的。怎么不简单呢？我们学佛的人说是我们念佛的人呢、啊，修的功夫好，什么时候往生啊？欲知时知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你说所有的念佛的人都能欲知时知啊？那不能这样说。能够欲知时知的人呢、啊，不多啊。他逼着他。必须他这个在这个生平的时候的确很用功夫啊，除了用功念佛的正功夫以外，助功夫方面那自己能够一切看得破啊，把世间的这些假法生生灭灭，这些假法都要看破啊，而且要照我们儒家所讲的无伦，守住无伦呐、啊，讲究无伦，就是印光祖师讲敦伦尽分，无伦要的敦厚啊，各尽自己的本分。有这种功夫做到心里呢，平常我们对于一切人，对于家里的人也好，对于外面的人也好，没有愧疚，做的事情说的话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心里才了无牵挂，这个时候到才能够啊欲知时知，心才不颠倒，有这种功夫才可以啊！你看陈潭，看呢，他在临终之前呢，亲自写了数百页呢，数百页就数好几百字，就是呈给宋太宗。约定了日期呀、啊，他在一个那个山上那个石头啊，就是一个石洞里边呢，就是石狮啊，那个石洞跟那个房屋一样啊，约定日期，他在那个石洞里边呢，就作画了。对，后来。果然如他所讲的到了个时期啊，经过七天之后道齐就死了，我们普通人讲死的，道家不是讲，道家叫失解、叫失气，失气什么呢，他认为这个身体是假的，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身体永久不死，那是骗人的，身体总是要死的，但是他的心修炼成功了，成道了，成了道之后，他然后再转世，要什么样身体就有什么身体，这叫生死自如，他是这样讲。那么他如期而足呢，就作画了，作画之后，经过七天之后啊，他的肢体还是温的，

还有暖气。不但如此了，洞口啊还有五色的那个云彩。这个五色云彩一个月还没有散，这是证据啊。这讲到他的平生，平生上面好读周易手部诗卷啊，都在什么的呢？能知道他人的心意，就佛法来讲有他心通。你这有什么证明啊？有一个道士，他本人是修道的吗？另外一个道士来访问他，来拜访他。来拜访的时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道士没讲。哎，这个陈太就看出来，主动的就跟那个道士讲：“哎，你来，我知道啊，你什么？我挂在这个墙壁上呢，一个大瓢啊，瓢什么是葫芦啊？葫芦瓢啊，铺开了一个大瓢挂在这个墙壁上，大概你呢是想要这个啊，那么就赶快。”叫他家里人呢，把这个瓢啊，把它取下来，许愿就送给他。那个道士一听这样的，他心里非常这个大为惊奇呀、认为这是深不可测的一个人。其实什么深不可测啊？学周易就跟学佛是一样的，我常说啊，周易就是一部完整的佛经啊。他在周易里面学的真正有功夫的时候，自自然然都有他心通，自己要不住在世间的时候，什么时候走，他自己也知道，预知时至。这是在《宋史》的那个二十五史里面记载的呀，正史里面它不是随便写。再说这个邵雍，也是那个《宋史》，《宋史》呢把它放在这个道学这一类的道学传里面。他说这个邵雍呢，字尧夫，号呢康吉，我们也一般称呼这个邵康吉。他是啊，这个拜这个李之才呀、做老师，从李之才那里接受了这个河图洛书以及伏羲氏那个八卦六十四卦的一些图像。他收到了，那么李之才把这些个图教授给邵雍啊，邵雍得了之后啊，探子索引是什么呢？就加以精密的研究，深入的研究。结果研究他悟了，学道啊有悟啊，不悟是不成功的。悟了之后啊，他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他著作了有《黄极经世》啊。这是他是悟了之后才著作出来的。他那个时候，他这个学术地位也是很高了。在宋朝，在北宋的时候，那个司马光那个大学问家了，《资治通鉴》就是他写的。

司马光还是这个尊他为兄长的，称他老哥哥。这个陈浩

这个烧糠节呢，遇到任何事情呢，未卜先知，事先早就知道，就是这两位可见的，一个是陈抟，一个是邵雍，就是不是普通人呐。我介绍这两段出来干什么呢？后来有很多人说是这个太极图也是假的，河图洛书都是自己造的，这个我们不管它。那么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就算是他们造的话啊，陈抟造的话，他有他的心得。温故而知新呢，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图不好啊。这个河图洛书，邵雍研究那个方济金石这些，这里面这些学说，画的这些图，55点、45点这些，这个图。就算是他发明出来，也有他的学术价值。这个怎么说呢？你们各位有很多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那个经济学说，研究经济学的人，往往呢遇到那个难以解的那个学说啊。他画个图出来，把个图画出来一看，一目了然。心理学的也是啊，哪一个心理学说这个，他也画个图出来，表现那个很深很难懂的那个学说嘛，他画图为什么不可以啊？基于这个了解。你就算是陈抟的画的先天图，这个到这个邵雍的这个河图洛书，退一步讲，就算是他们画的，就整个的这个研究周易这个这个学术思想来讲，它有它的这个价值。用它来解释《周易》的话也可以，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宋儒河图洛书这一派的人呢，他有他的执着。除了河图洛书以外啊，别的他否定，他认为这是唯一的，这是真的。那么在这个汉儒呢，研究。这个相书的呢，他就排斥这个河图洛书。我们现在研究啊，不必这样。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人人都可以根据你研究的心得，你画个图也好，画个表也好，帮助说明就可以嘛。即使都是帮助说明了。都有它的理论上的根据。你在解释《周易》的时候，遇到河图洛书解释，你也不必排斥它，解释的合理，你可以采用。汉儒注解的那个相书，这当然有它的根据，你也不必排斥。这样我们研究学说啊。才能客观呢。客观研究之后，把它这个真意发现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再研究，这些都是研究它的现象啊。相术研究出来以后啊，易理我们自己研究了，那你

你怎么样的发现，怎么样运用，就靠我们自己呀、啊。把这个相术明白之后，真正研究是在自己，用自己的智慧。那个毅力，个人的发现，你研究到什么程度，你就发现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学无止境了，指的就是那个。

又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夜起裸露，罢戒行刑。那么这个都是说明对于天地鬼神的实践。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在比较落后的地区还是用灶，但是用灶火烧香呢，可能已经很少见了。那么这个在过去有这个情形，但是也不太多。秽柴作食，就是不干净的燃料。从前燃料用柴火，柴火也要干净。无论做什么呢，都要存一个净。是存尘存净。它真正的原因都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这个才是主要的原因。可是性德第一条就是恭敬沉静。普贤菩萨十愿第一愿就礼敬诸佛，那么这些全都在礼敬诸佛范围之内。因为那个诸佛不但是这个过去现在佛了，未来佛是这一切有情众生的，无情众生也包括在其中。所以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以平等的礼敬、真诚的礼敬、清净的礼敬，这个性德才能透得出来。对一部分敬，一部分不敬，这个性德不能开显。所以如果诸位要证得化身大士，你一定要学。那么不想出三界，不想出十法界，这个沉静心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如果真正想脱离十法界，就证得一真法界，这是决定要学的。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再学。这个注解里面说得很详细，多半都是从前的事情。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用火已经没有不会用这个现在用火柴的机会都比较少，火柴就是相当干净了。注子里头引用注经辑要里面一段话，这段话我念念很好，就是夫因事物理，这个是说一般修学的过程，为什么修行要着重在四相，四相帮助你开悟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一定要借相以道真用意在此地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不是迷信所以他底下讲呢，展良慎勇这是讲佛菩萨形象我们供奉佛菩萨形象用意在哪里有人来问你要能够答复得出供养佛菩萨形象呢乃香花以供奉
香花代表我们自己一点敬意。香与花都要洁净，不能误会，一定要处理得很干净，佛家讲呢，很庄严，表示我们的恭敬心。接着又说，佛言如来灭后，这世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说若复有人以一花一香，这个一花一香是少，量少，以一朵花，以一支香，这讲最少的，用作供养。以一掬水除去不尽，举足一步一柱佛前，一称南无佛，世人若堕三恶道者，无有是处。这是讲礼敬的功德。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除去不尽。你看看这样的做法，借着形象来做法，是除自己不清净的心呢。心净则佛土净，那么又肯念佛，一称南无佛，这就是皈依三宝啊。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当然不会堕三恶道。纵然照着三恶道的业因，他没有缘，他现前的缘殊胜，心缘三宝，他不缘三恶道啊。三恶道的业因，诸位记住，贪嗔痴慢，所以我们自己在平常生活当中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整齐戒禁，清洁清净，要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养成了，果报就是决定不堕三恶道。诸位晓得恶道污秽呀，我们一般讲肮脏啊，凌乱啊，这个恶鬼地狱我们没有见到，你看看畜生，畜生居住的环境凌乱，我们的行为要跟畜生差不多了，那就堕畜生道啊！过分了，人恶鬼道、地狱道，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谨慎的。香，供佛的香，诸位要记住，一定要好香。那我们过去在台湾，我们晓得有很多这个做香的这个买卖香的这些店，有很多是用很脏的东西来做的。那么这种香燃烧，这个香气现在人讲不卫生的。
啊，我们呼吸对人人体都有伤害，怎么可以拿来供佛呢？啊，为什么一般人要买这种香呢？这香便宜。啊，如果是寺庙里头也买这种香，给信徒来供佛菩萨，这个罪过很大了。啊，我们从前在寺庙里头看到啊，啊，出家人买很便宜的香，啊，知道这个里头成分不好，啊，贪图便宜。啊，买好的香，一斤要几千块钱。甚至于现在台湾的时候有几万块钱，啊，一斤的，那是用檀香，啊，用这个兰木，那是好的质料，啊，所以香不必燃很多，一支就够了，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选择的，啊，会柴做食。现在都市里面已经没有了，啊，必须要晓得烟火是往上升，啊，你这些燃料不干净的，这是不但是对鬼神不恭敬的，对人也不恭敬，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我们燃香是表我们恭敬心的，如果用这些质量非常低劣的啊这些香的时候，反成了我们大不敬，啊，不如不烧香，啊，这个道理要懂啊，特别是住在现在这个都市，住在公寓的房子里面，啊，现在的公寓越来越小了，人口越来越密集了，啊，我们烧香邻居不欢喜欢，他就会来干涉，啊，尤其现在的房子建筑，啊，为了空调的关系，房屋建筑越来越低了，啊，像我们这个房子你看这很矮，啊，个子高的站的伸手就摸到天花板，啊，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就可以不必烧香，啊，我们有这种真正恭敬心就可以，啊，要注意什么，维持大家的健康，不要让别人起反感，这条很重要啊。事出世间法，啊，你要有能成就，一定要得大众的欢喜心，大众对你尊敬，你的事情容易成就。你所作所为让大众心里起反感厌恶，你就得不到任何人的援助，无论做什么事业都很难有成就，这个道理古今中外一样啊，没有例外的啊。所以古德常讲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这个小注里面有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听。啊，正人君子，敏则为人，忧则为神。啊，危是什么呢？怕别人指责。啊，我们做错了事情，别人指责我们了。现在讲是舆论。啊，所以他不敢做错事。做错事怕别人指责他了。啊，这是明的。暗中没有人见到，鬼神指责他了。人能够相信这些道理，相信这些事实，无论在明处在暗处，决定不敢起一个恶念，决定不敢为非作歹。现在有不少年轻人说这是迷信，啊，说这是过去人用这些东西来诱惑别人，诱惑人，啊，让人不敢为非作歹。是一种手段，不是事实。啊，说这个是迷信。中国人、外国人迷信了几千年、几万年，现在这个时代人聪明，他不迷信了。一个学术，一个修学的方法能够传千百年，假如他没有真实的理论与事实来支持他，早就被人淘汰掉了。他能够延续这么长的历史，几千年当中就没有聪明人啊，你比他们聪明啊，这个话我很难相信啊。经过历史的证验，天地鬼神这些事情，虽然现在人都说它是迷信，可是我们在报章杂志上、资讯上常常有传闻。啊，那最近我们从五行司送来一个讯息，啊，从美国报纸上传来的，啊，一个一岁的女孩能够讲古老的印第安的图画，这怎么解释呢？啊，没有学过的，不但没有学过，他才一岁也，现在说话还说不清楚啊！怎么可能说一口古老的印第安的语言？啊，这个语言现在已经很少人懂，啊，那报纸上登的我们看到了，全美国能够懂这个语言的只有十几个人。他前身呢，是美国土著转世过来的。足以证明人有前生有后世，说明
那轮回是事实。许许多多科学家现在在探讨，希望能把这个事情证实。这些年当中，他们所努力在做，也有一些成效了。在美国书店这一类的书很多。常常可以看到啊，真有啊，所以在明处暗处啊，不但不能做不善的事，不善的念头都不可以起啊。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以为别人不知道，天地鬼神知道。这些道理实在讲也不难懂，起心动念呢都有形象啊，你心里想什么事，你想它就有相，这个相凡夫看不到，鬼神看得到啊。真正有修行人在定中看得到，功夫高的得清净心，所谓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些人你不能瞒他，你起心动念现的相的时候，他通通看见啊，通通明了。这就是说，高维次空间的人能够看到低维次的，看得很清楚。这个起心动念呢，一切行为，哪里能够瞒人呢？果报，说实在话，不是天地鬼神主宰的。佛经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啊，果报是你感召的，善因呢一定得善果，恶因决定有恶报啊。幕后说了一句，这个业气裸露啊，大概在现在也很少。你看现在人这个夜晚睡觉也都是穿着很讲究的睡衣啊，都是不敬啊，对什么？对鬼神的不敬啊。夜晚虽然没别人看到，要知道鬼神跟我们是杂居的啊，确实是住在一起的。八戒行行，这个八戒注解上有啊，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啊，立冬冬至，这八个节日啊，这八个节日道教里面所讲的，这是由诸天天神到这个人间来巡查了，来巡视啊，所以在这几天当中说，一定要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啊，纵然是死囚，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行刑啊，可以把行刑的时间延后。这是慈悲心
换一句话说，天地鬼神降临巡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在他的面前行刑，这个是很不礼貌的一桩事情。就比如说我们有贵宾啊、贵客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在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啊惩罚一些人，你说这个多难看啊，这个不好，不是好事情啊，决定延后，让他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现象一片祥和啊，大家都欢喜啊，我们要以这种好的景象也是供养天地鬼神啊，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这个处理死囚犯啊，当然更不可以在这个时候造作一切恶业。好，这一段我们就说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形阿嬷。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

0: 有人算，意思就是说他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他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1: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0: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你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拱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吉拱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吉拱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

0: 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的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娇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

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啊、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哦，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哦，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难道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啊、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哦，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

0: 的遗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吗？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讦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蔑下取功，禅上

妻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入侵为众，见杀家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
贪婪无厌。

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

意识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

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

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长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

0: 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行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传扣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就在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

0: 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一个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啊。
2: 不
1: 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3: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

0: 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工的一段开示。
1: 我先生，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的虽然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工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

0: 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啊、哦，那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了，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一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来这个太白顶，这些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

0: 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先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院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1: 去了。外头还是我。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的？我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4: 太当真了，太当
2: 真
1: 了。
2: 搁那开
1: 城
2: 了。
1: 搁当人儿啊，七月初，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喝。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说谁认识？住吧，咱上谁认识？谁认识了？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

0: 连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家姓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口，不许开这破烟。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修
2: 嗯
1: 修了年也

0: 咱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人，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2: 啊，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今天怎么来个谁呀？然后是谁呀？这两天，
0: 这两天，
1: 你当时那
0: 队
1: 长了，今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富，那又不要脸了，又是，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富。
1: 啊，不要脸，搁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年子做的时候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

0: 在晚间7:30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眼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死了，
1: 哪里死
3: 了？老寿星。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 回去回去啊，
2: 回去
1: 人家别人说我见个眉头

0: 住了，不念的阴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不说何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寿天，一日老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经过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0: 那反力大呀，这一夜而已给了值啊，这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个不头。嗯，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给你讲句大个实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嘴说，手不要
0: 直。嘴说。
1: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 那小太低了天。

0: 那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 闲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

0: 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
4: 都说
3: 的
4: 真是
3: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

0: 公再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是葫芦花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 大

0: 到圆满的辅导。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僧赞。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呢讲到这个经文堕胎杀啊。上一集啊所讲的这段经文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世界上可以说非常普遍的啊。那么这个是犯了严重的杀戒啊，堕胎杀，如果未杀胎儿啊，胎儿杀死了啊，这个在五戒里面犯了不可悔罪啊，这个罪业呢是相当之重啊。但是现代呢啊，我们看现前这个世界上，造这个严重杀业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啊。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佛在经上讲的因果报应啊。这个世界呢，灾难呢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人呐、造的恶业啊，造的太多了，造的太严重了，所以导致天灾人祸。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明了因果，我们想要避免这些灾难，就知道呢啊，要从这个因啊把它断掉，把这个恶因断掉，后面呢它就不会结恶果了。把这个恶的因缘啊给它断除啊，给它停止下来，后续的呢就不会结恶的果报了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啊，也是当务之急啊，当前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啊，断恶修善。那么在五戒呢啊，十善断恶修善都是从不杀生开始啊，这个列为第一个啊。那特别现在这个堕胎的事情啊非常的严重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除了自己避免造这个恶业，进一步的还要去广泛的啊劝导世人啊不要造这个恶业。如果有别人啊做了这个善事啊，劝人不要堕胎啊，比如在台湾

天主教办的啊，辅仁大学啊，他们就发起这个运动。那么这个好事呢，我们要随喜，啊，要赞叹，要支持，要全心全力啊，帮助他达到这个善事啊，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啊这一集啊接着下来呢啊看下面一段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暗妇杀，这个跟前面呢经文讲的堕胎杀也有一些类似啊，我们请看经文。暗妇者，使怀孕女人重作，或担重物，交使车前走，若令上郡案，作试念，令女人死，死则患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是死，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讲，什么叫暗妇杀啊？啊，这个是死啊，死是指死。啊，怀孕啊，怀孕就是怀孕的啊，妊娠啊，就是怀孕的女人呢、啊，她去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或搬重物，交使车前走啊，这个怀孕啊，当然不适合做太过粗重的工作啊！啊，那么这个是有意要害他的啊，所以呢，叫他去担负啊很重的啊这些物品啊，包括这个挑了、背了啊这些挑这些重的啊，挑的过重。啊，或交呢？这个使车前走啊，车前走呢？这个也拉车啦，啊，古时候呢，这个人力车啊，现在比较少见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呢，那个人力拉货物的车啊，用人力拉的啊，我们也还常常看到。啊，那么啊，拉车呢？啊，这个人呐、啊，要在车的前面走。啊，这个也是拉呢一些笨重的东西。啊，或啊，若令上郡案，啊，若就是假若，啊，这个郡案就是比较高危险的地方。啊，爬高危险的地方。啊，当然啊，这些事情呢，都不适合一个怀孕的女人来做的，但是现在呢，逼她去这样做，叫她去这样做，做这些事，那目的呢，就是要害死她。做试念令女人死，做试念呢，她心里有这个念头，主要呢，是要让这个女人死。用这种方式呢去害死他，死则患不可悔啊！如果这个怀孕的女人呢啊，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啊被害死了那么优婆塞呢啊，受了五戒的居士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去害死一个

怀孕的女人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个戒就戒体就丧失掉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是罪不可悔。这个被害的怀孕女人啊，如果没有当时马上死，过了一段时间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背负重物啊，让他做粗重的工作啊，或者让他爬高的地方啊，危险的地方啊，后来因为也是这个原因死的啊，这个罪也是不可悔啊，不可忏悔。若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后来这个怀孕女人也是死了，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犯了终罪啊，可以忏悔啊。那么下面讲啊，若为胎子如上说，是名暗父杀也。那么若为胎呢，就是为了要杀胎儿啊。那么前面这个经文 啊上面这个经文讲啊，目的是要怀孕这个女人啊，要这个女人死啊，她不是想害那个胎儿啊。那如果呢，她用这种方式是为了要杀死那个胎儿的啊，那么这个杀死胎儿呢，用这种方式呢，大部分就是要让那个胎儿呢流产啊。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女人怀孕啊，常常听到有流产的啊，她不小心啊，或者呢这个做粗重的工作啊，就流产了。啊，那么我们道场有个出家众啊，他这个啊在家的一个大媳妇啊，怀孕了啊，怀孕了几个月呢？啊，那么在澳洲啊，啊，那就有人请他开车了啊，开得很远。啊，开了大概一整天，那开回来呢，没多久就流产了啊，第一胎的胎儿就流产了。那么这个是，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若为胎啊，他那个目的呢是要害死那个胎儿啊。当然了，如果是无意的、无心的啊，当然啊是有过失，但是罪没那么重啊。这里讲的就是为了害死胎儿啊，那么让这个怀孕的女人啊去做一些不是她现在适合做的工作啊。那么经典举出这几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了。啊，那么如果是为了害死胎儿啊，那么结罪如同上面经文所讲的啊，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啊。那个胎儿死啊，那么就犯不可悔罪啊。如果没有死啊，就是终罪可悔，是名暗父杀也。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给我们说明呢，暗父杀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令道中始则，知是道中有恶兽饥饿，遣令往至二道中，作如是念，令彼二道中死，死则患不可悔，余则亦犯，同如上说，是名恶道中杀。啊，那么这个遣令啊，遣使啊，就是逼迫他的意思啊，命令啊，逼迫他到恶道当中去。啊，那么逼他到恶道当中呢，啊，主要也是要害死他嘛。啊，知是道中有恶兽饥饿。那么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知道呢，这条道路是一条恶道，啊，有危险的，啊，这个当中呢有凶恶的猛兽，啊，像虎狼、狮子这一类的，啊，这个凶恶的猛兽呢，啊，它很饥饿，啊，肚子呢很饿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虎狼狮子呢，它肚子饿了呢，它一定去找动物啊吃了，啊，包括人呢，它也吃了，啊，它肚子饿得发慌啊，受不了了，啊，因为这个虎狼狮子呢，它是肉食动物。啊，它不像这个牛羊啊，啊，你在那个草地啊，它吃草。啊，这个虎狼狮子呢，它们不吃草的，啊，是吃肉的，啊，肉食动物。啊，那么这条道路呢，明明知道呢有这些恶兽在，啊，那叫他去走那条路，啊，牵令。往至恶道中，作如是念，啊，作如是念就是心里啊，他起了这个念头，啊，我们现在讲动机了，啊，他的动机，令彼恶道中死，啊，令彼恶道中死就是，啊，让这个人呐，啊，他走这条恶道，啊，目的呢，啊，就是希望啊，他在这个恶道当中啊，被这些恶兽，啊，把他给吃了，啊，让他就这样死了，啊，他的目的是这样的，啊，那么死则患不可悔，啊，那么这样真的呢被害死了，啊，走这个恶道啊，啊，被逼迫啊，走这个恶道。啊，被这个虎狼吃了，啊，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诱骗、拐骗的、欺骗他的，啊，让他去走这条恶道，啊，被这些虎狼狮子吃掉了，死了，那么这样啊，就犯不可悔罪了，啊，这个罪不可悔，啊，疑则亦犯，同如上说。啊，移植就是其他的，啊，啊，如同上面所说的，啊，这个移植呢，就是一个涵盖性的言辞了，啊，就是包含其他的了，啊，如同上面所说的，啊，凡是呢，他在这个恶道当中啊，有危险的地方。通通叫恶道，啊，那么故意呢，啊，用欺骗的方法啊，或者用逼迫的方法，啊，那么让他要害死的这个人啊，走上这个恶道，

啊，丧失了生命了。那这个跟这条罪结罪是一样的啊，所以同儒上说，啊，是名恶道中杀，啊，这个是前令道中死者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乃是母胎中初得二根，生根、命根、迦罗罗时，以杀心起方便，欲令死，死则犯不可悔。疑犯同如上说啊。啊，这个是啊，乃至啊，这个乃至呢，这个也是讲母胎啊，跟这个怀孕有关的啊，跟这个怀孕有关的。那么前面讲这个怀孕呢，这个胎儿形成了啊，时间比较久了啊，可能有几个月了。那么这里讲呢，是初得二根，是刚刚怀孕的时候啊，比如说刚刚怀孕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刚刚怀孕。那么刚刚怀孕呢，啊，它就有生根跟命根了啊。迦罗罗时啊，这个迦罗罗呢？好，我们这个《千药》里面讲，迦罗罗或云歌罗罗，或云杰罗兰，此番宁法，又番杂会，状如宁书，乃胎中初七日未也。啊，这个《千》也给我们解释这个迦罗罗啊，这是印度话啊。那么它有几种译音。啊，有翻译为歌罗罗的啊，有翻译杰罗兰啊，这个三种译音不同啊。那么翻成中文的意思呢，是宁华啊，那么又翻为呢杂会。宁华的意思呢，状如宁书啊，好像那个书络呢啊，它凝固起来啊，那个形状啊，就像那个酥啊，酥酪啊，我们现在就讲那个奶制品啊，啊，凝固的啊，这是指胎中初七日位，就是女人怀孕了第七天啊，就是刚刚怀孕一个星期啊，那么她胎中呢，这个胎儿的形状啊，就像凝书一样啊，这个就是初得二根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有生根跟命根了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故意去把它剁掉了啊，那也是犯不可悔罪啊，因为他已经生命已经进来了，神识已经进来了啊，所以他就有生根命根了。那么我们看弘一大师的补啊，文云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根，生根、命根、迦罗罗时，大力作乃至胎中初得二根者，为生根、命根、迦罗罗时啊。这个大力是指四分力啊，比丘力啊，里面讲的。啊，那么这个弘一大师呢，引用这个四分力啊，补充啊这段经文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我们一看了，啊，就明了了啊，是刚刚啊胎儿呢啊刚刚最初啊形成的。啊，入了母胎了啊，得到了这个生根

命根啊，这二根啊，这个叫迦罗罗啊。那么广化老法师他有一个补助啊，这个补助是一个假设性的问答啊。或问呢，母亲不小心发生意外而流产，犯杀戒否？答：不犯，无杀心故啊。那么啊，如果有机次看到这段经文啊，受了五戒了。这个母亲不小心发生意外的流产，啊，这个是啊常常有的事情，啊常常有。那么这个犯不犯杀戒呢？啊，那么这里补助给我们讲啊，不犯，啊就是他没有犯杀戒，啊为什么没有犯呢？因为他没有杀心，啊。他不是存心要去堕胎的，啊，所以这个流产跟堕胎呢，当然是不一样的，啊，流产呢他是不小心、无意的，啊，这个不犯杀戒。啊，那么在这个母胎当中呢，初得二根，有身根、命根，啊，迦罗罗时。啊，以杀心起方便，欲令死，死则犯不可悔。啊，就是有了这个恶根啊，那么以这个杀心起方便，啊，让这个胎儿死，啊，那么这个是犯不可悔罪了。啊，所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这个经文呢讲的这么详细的，就是怕啊，我们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啊，啊不知道啊，以为这个怀孕几个月呢堕胎才有罪，那他刚刚才一个礼拜呢，啊就赶快给他堕掉了，大概就没罪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很明显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堕胎了啊，他已经有。生命了，他有命根了。啊，如果这个时候呢，在一个礼拜怀孕一个礼拜呢，就给他堕胎了啊，让这个胎儿死了，啊，这样还是犯不可悔罪。啊，疑犯同如上说啊，那疑就是包括其他的，就如同啊上面呢、啊、讲的这个结罪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了啊。好，那么这个暗复杀啊，这个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呢，赞叹杀啊，请看经文。赞叹杀有三种，一则二界人。二则善戒人，三则老病人。二戒人则杀牛羊，养鸡猪，放鹰，捕鱼，猎狮，围兔，射张鹿等，偷贼，魁快，作龙，守御。若到世人所，作如是言。汝等二戒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世人因死则，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二人作如是言，我不用世人矣，不因是死，犯终可悔罪。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给我们讲这个赞叹杀啊，这个赞叹杀呢有三种啊，第一种是恶戒人啊，第二种是善戒人啊，第三种是老病人啊。这个赞叹杀呢啊，主要是

啊，教人去死了，啊，或者教人家去自杀了，啊，啊，这个叫赞叹杀，啊，就是鼓励人家呢赶快去死，啊，就是此地讲的赞叹杀。那么赞叹杀它有三种对象啊，三大类啊，三大类的对象。第一类是恶界人啊，这个恶界人呢、啊，就是造恶业的人啊，或者呢，这个他在世间从事的行业呢不善的啊，不好的行业啊，这一类啊都包括。恶界人啊，第二类呢啊是善界人啊，那这个善界人呢，就是好人啊，做好事的啊，他从事的行业呢是善的行业啊啊，比如说他从事的啊都是属于慈善啊这方面的啊，这一类呢是善界人啊。那么第三类呢是老病人。啊，人老了，年纪大了，啊，或者呢有病的人，啊，所以赞叹杀呢，啊，它对象有这三大类，啊，那么我们先看第一大类恶界人者。那么经文这里呢，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那么我们根据这些例子呢，也是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因为呢，经文呐、啊，啊，它没有办法讲的那么多、那么详细啊。那、啊、往往啊，都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几个例子啊，让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呢、啊。那么去以此类推啊。那么恶界人第一类是啊，这个第一种啊，杀牛羊。这个杀牛羊的，那当然啊，包括杀猪、杀鸡、杀鸭、杀鱼啊，这个包括在里面了。啊，那么经文呢、啊，为了这个省略啊，啊，所以举出个代表啊，所以我们不能看到说，哎，杀牛羊，大概那个人就是杀牛杀羊的是恶界人，那杀猪杀鸡的呢就不涵盖在里面啊。如果我们这样看呢、啊，这个就错了啊啊，它是涵盖性的啊，意思就是说，凡是。造杀生这个业的，造杀生业的、啊、那么这里呢，以杀牛羊呢来做个代表啊，凡是你从事于杀生这业的啊，我们现在讲啊，屠宰业的啊，都包含在里面啊，这是第一种恶界人。第二种恶界人呢是养鸡猪。养鸡啊，养猪啊，现在那个饲养这个鸡猪啊，这个行业呢也很多啊，听说山东这边就这个养猪养鸡的，好像专门养的给市场去宰杀的。听说都不少、啊、那么这个行业呢也非常的多、啊、养鸡养猪、啊、这也是一个代表、啊、这是属于养殖业的、啊、那么在台湾呢，除了像养鸡养鸭啦，这个专门卖给人家宰杀的、啊、还有养鱼的、啊、渔翁、啊、在沿海这一带

爱呢也很多啊，养鱼的啊。那么，凡是饲养这些动物啊，飞禽走兽啊，或者水族类的啊，提供给市场宰杀的啊，那么都属于这个行业。那么这个是第二种二界人啊。那么以上这两种呢，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是很普遍的啊，国内国外呢都有啊，都有这个行业啊。如果没有这个行业呢，那我们到那个市场去呢，那怎么有这些鸡鸭鱼肉可以买呢？啊，说明这个行业呢非常普遍。那么，这两种啊，从事这两种行业的啊，就属于二界人了。啊，这个第一种是当屠夫的啊，屠宰的啊；第二种是养殖的。那么下面第三种叫放鹰这个放鹰啊。这个我们可以联想啊，这个也不是一个好行业啊，因为老鹰呢啊也都会去吃鱼的啊，或者呢它有其他用途啊，所以列在这个二界人这一类里面啊。第四个呢，捕鱼啊，捕鱼。那捕鱼我们就比较普遍了，凡是沿海的呢，在这个地球上大概世界各国都有捕鱼这个行业的，这个渔船有大有小，那么出海去捕鱼，这个行业呢也是非常普遍。那么做这个行业呢，当然是不好，是杀生的行业，杀生的行业。那么在前年我到了普陀山去去那边住了几天那一次去也不是去玩那一次去呢，去住在一个寺院那个寺院我一时想不起那个名称，很大的，很有名的我住在那里3天就写一篇文章就是去年我们澳洲建中学院呢，给我们建空老教授。祝贺他老人家呢，讲经弘法50周年，纪念专刊要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在那个寺院在房间里面呢，写了3天大概写了大概差不多1万个字写了一大篇那么那边的同修就给我讲他说在他们舟山群岛大部分呢都是移民出海捕鱼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观音菩萨道场。那么我们在这个街道上也有看人家抓鱼来卖的卖海鲜的。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清净道场在现前这个时代还是避免不了这些杀生的情况那有一年我到九华山去在九华山上呢，
在那个

街道上啊，也有这个老百姓啊，他们就在那个九华山啊，地藏菩萨这个道场啊，他们就杀鸡杀鸭了啊，他们照样啊吃荤吃肉的啊，这个在以前呢，在这个清净道场啊是没有这些事情啊，但是现在呢，都有这些事情了。啊，连这个佛门净地啊，都免不了这些造恶业的事情啊。啊，这是讲捕鱼啊。下面一种是猎狮啊，这个狮呢，就是狮子的狮啊，抓这个狮子的啊，这个也是举出一个代表啊。啊，抓狮子，当然它也包括抓老虎了。啊，还有抓这个大象了、犀牛了。现在那个犀牛啊，犀牛角呢非常名贵啊，现在这个好像也禁止捕杀这些动物了。啊，猎呢就是去抓啊。那么他如果没有去抓，没有人去抓呢，啊，那么这个动物园啊，还有这个马戏团啊，他怎么会有这些狮子、老虎去表演呢？啊，一定去抓来的嘛。啊，那么有专门在抓这些凶猛野兽的这些猎人、猎狮啊，这些猎人。啊，这个毒蛇猛兽啊，专门在抓的这些猎人啊，那么这一类呢，就包含在猎人里面啊，猎人。下面一个是为兔啊，这个我们看的也很明显啊，就是抓兔子啊，设个陷阱啊，那么把它围起来。下面呢，设张鹿。啊，这个鹿啊，种类也有几种，啊，有麋鹿，啊，有一般的鹿，啊，它的体型，啊，那形状啊有一点不同，啊，但是都是属于鹿这一科的，啊，属于鹿这一科的，啊，那么古时候呢，用这个弓箭去射，啊，现在呢，有这个枪啊，这个猎枪啊，去射杀。这个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动物奇观》啊，以前我在电视上也看过啊，看到那些捕杀的这些猎人特别在非洲地区啊，那么它这野生动物很多啊，现在捕杀的这些方式啊，比以前更发达啊，用射的。啊，那么如果捕捉大象啊，那个大象，你看那个一只大象那么大，啊，或者一只犀牛那么大，他要抓活的呢，那么他那个枪啊，就放那个麻醉药啊，麻醉药，那个麻醉药呢放在这个枪里面，啊，就像射弓箭一样。就把那个注射筒就当子弹这样发射出去，啊，然后射在这个动物的身上，射进去呢，它那个麻醉药呢，它就渗透到它那个肉里面去，啊，到它神经里面去，啊，那么那一只那么庞大的动物呢，啊，马上呢就倒地不起了。他们那个卡车啊，就开过去了，啊，吊车就把它吊起来了，啊，吊起来呢，这个抓到动物园之后啊，他那个麻醉药退了，啊，这个动物呢醒过来了，啊，但是他身体已经在动物园了。

不是在野外了啊。啊，这属于射张鹿这一类的。啊，有抓死的、抓活的啊。那么以上呢，啊，这个放鹰啊、捕鱼、猎狮、围兔、射张鹿啊，那么这几种啊，都属于猎人啊，属于猎人这一类的。那么下面讲呢，偷贼。啊，这个偷呢是小偷啊，我们一般讲啊，小偷啊，偷就是暗中呢把别人的财物偷取了啊，他把它偷走了，拿走了啊，在戒经讲不允许啊，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他私自的。暗中的把它拿走了啊，或者用种种啊不法的手段啊，或者舞弊啊，就是暗中把别人的财物夺取过来啊，这个就叫偷啊，偷就是暗中的。那么贼呢是盗贼啊，这个盗呢就比较明显的了啊，像抢劫这一类的，啊，他是摆明要的，啊，或者用威胁利诱，啊，胁迫别人呢，那一定要送钱给他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就属于盗贼，啊，所以偷贼啊，那么这个是恶界人。啊，造恶业的人，啊，这个魁快，啊，咒龙啊，这两种啊，我查了佛学词典呢，查了半天呢，没查到啊，不晓得什么叫魁快啊，什么叫咒龙啊？那个咒龙，这个以后有查到资料再跟大家补充报告啊。那现在呢？不知道他这个实际的情况啊，啊，我们大概知道呢，啊，这个也是不好的行业，啊，这个魁快啊，这个快呢，啊，我现在这个本字了，是打肉字旁这个快，那么根据查字典呢，肉字旁这个快呢，就是肉啊，切细细的。啊，把那个肉切得很细啊，这个块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个五戒相经呢，它是人字旁啊那个块。啊，那么这两个字念的音一样啊，但是意思上就不一样啊。啊，那么这个人字旁那个块呢，啊，是有陷害者意识。那么这个肉字旁这个块呢，是厨师啊切肉，切得很细的。啊，那么又有一个音呢是同音的啊，我们一般讲筷子手啊，筷子手啊，那个筷呢也是一个会啊，旁边是一个刀啊，这古时候啊专门啊在执行啊杀人的。啊，砍人家人头的，啊，那么此地呢，啊，这个魁快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意识当中啊，大概理解呢，啊，做的这个行业呢，也是不好的，啊，也是不好的，啊，比如说你在厨房啊，你切肉。这个也是跟杀生有关的，啊，或者呢去专门在设计害人的，或者呢现在是没有古时候那种刽子手了啊，但是现在。

在执行这个死刑的警察呢，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啊，专门给人家枪毙的，啊，执行死刑的，那么这一类呢，这个行业也是不好，那么咒龙啊，这个跟龙有关系啊，跟念咒有关系。下面讲手谕啊，这个手谕啊，我们就比较明显啊，可以理解，看守牢狱的啊，现在就是看守牢狱的这些警察啦、警卫啊，凡是看守牢狱的啊，那么这一类的，那么这一类都属于二界人啊，二界人就是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工作呢。都不是好的，啊，都是不善的。那么，如果一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啊，那么到了这些人面前，啊，就是以上面讲的，啊，这个二戒人，啊，到他们那个地方，啊，落到世人所，啊。到他住的处所，作如是言：汝等二界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啊！作如是言，就是给这些做不好行业的人讲啊，就给他讲啊，你们这些都是干的行业都是不好的啊，都是恶业的。啊，那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世间呢？那么久呢？啊，你多活一天就多造一天的罪业，不如早死。啊，就是劝他呢，你早一天死，早一天好啊。啊，你早一天死，就少造一天的罪业呀。啊，你不如现在就赶快去死。劝他赶快去死。那世人因死者啊，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世人就是那个二界人啊，就是以上讲的，不管从事哪一种的二界人，凡是不好的行业，这些人啊，这个人呢，如果听了这个优婆塞劝他赶快去死，这个人啊，就因为呢。这个优婆塞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死了。啊，去自杀了，啊，去死了，啊，那么是罪不可悔，啊，这个优婆塞呢，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二界人叫他赶快去死，啊，也。罪这么重吗？哎呀，他在这个世间呢造恶业啊，不干好事啊，怎么也是有这么重的罪过呢？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因果要分明啊，因果要分明。这个二界人呢，他造的业呢，他自己要承担这个因果责任。啊，他要承担这个因果责任。那么我们呢？哦，叫他去死，那我们也造了恶业了啊！他造恶业呢，我们也造恶业了啊！我们不喜欢看到这个恶人啊，希望呢，他赶快去死啊，劝他赶快去死。啊，这样啊，就犯戒了啊，就犯不可悔啊。这个人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啊，听了这个优婆塞的劝告啊，他真的就去死了啊，这个是罪不可悔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他是听了他的话去死的啊，这样就犯不可悔罪。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如果这个人还是死了，但是呢，不是因为呢。啊，这个优婆塞

劝他去死，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那么是终罪可否的，啊，是终罪啊，可以接受忏悔。

0: 或赞叹世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世人死？凡道语言，汝等二人，或以善知识因缘故，亲近善人，得听善法，能正思维，得离恶罪，如勿自杀。若世人受其语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再给我们说明啊。若恶人作如是言，我不用世人理，不因事死，犯终罪可悔。啊，这个恶人呢，啊，听到这个优婆塞给他讲，劝他去死。啊，这个恶人呢，啊，他讲了啊，做如是言，他就讲了。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我不用世人矣。啊，但是呢，后来他也死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那么这个优婆塞呢，是犯终可悔罪啊。做赞叹世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世人死？凡道语言，汝等二人，或以善知识因缘故，亲近善人，得听善法，能正思维，得离恶罪，如勿自杀。那么这个是优婆塞呢，开始是赞叹，劝那个恶界人啊，啊，赶快去死。啊，后来想一想又不对了啊，变心悔，就是忏悔了啊，觉得这样做不对了，错了。啊，那么自己起了个念头呢啊。啊，我怎么可以，教那个人去死呢？啊，虽然他是恶人呢，啊，但也不应该呢，劝他赶快去死啊！啊，所以凡道语言，凡道语言就回过头来，啊，再去给那个恶人讲，说汝等恶人啊，你们虽然做了这个行业是不善的，啊，或许你们啊可以遇到善知识的因缘，啊，以这个因缘呢，亲近善人，啊，可以听到善法，听到善法呢，能够正确的思维，那么就可以得离恶罪啊，这个恶罪就可以远离了，汝勿自杀啊，就我刚才给你讲的呀，那个就不要听了啊，你就不要自杀了。若世人受其语不死者。啊，如果这个恶界人呢接受了，啊，这个优婆塞回过头来呢劝他不要自杀了，啊，刚才呢他这样讲不对了，啊，劝他不要去死，啊，那么这个恶界人呢不死则就是，啊，没有这个原因，因为呢优婆塞劝他去自杀，他就去自杀了，那么这是终罪可悔。是终罪啊，可以接受忏悔。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是劝这个善戒人啊，我们下一集啊再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佛教给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就能够知道自己的母亲死后神魂落在何处。我们知道大小乘佛法法门无量无边，所以门门都能成无上道，佛为什么不教他用参禅的方法，用持戒的方法，用持咒的方法，为什么不教这些方法，而特别呢教他念佛法？这个里面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懂得。任何法门都能够得定，都能够开慧，佛法修学的总纲领就是定慧，这个是诸位必须要晓得的。这无量的法门都是修定慧的方法，都是开智慧的门径，方法门径不一样，所达到的这个目标完全相同，但是这个里面呢确实有根性难易的差别。唯有念佛法门是三根普被，无论是立根顿根，而且成就啊快速稳当容易，所以他用这个法门教他，他果然算是不错，在我们法门里面来说他是属于上根上等根性的人，因为他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就得定。定中这个境界现前他自己才亲自能见得到，佛告诉他，我说告诉他你母亲已经升到他里天，已经升天三天了，他未必能相信。那不踏实，可能这是佛安慰我的话，看到我很可怜安慰我的话未必是真的佛不妄语大概是真的，这个信心不能踏实亲自到地狱里面去见到了就没话说了而且他母亲怎么升天的呢？决定不是佛力，这昨天跟诸位说过了是因为他自己因为母亲这个正上缘使他自己勇猛精进的，在一天当中成就念佛三昧，这个功德他母亲是这个功德升天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够勇猛精进得不到这个念佛三昧，他母亲得的福就没这么大他母亲得福之大小随他。

自己修持功夫情深而定的。这个理才讲得通啊，才是合情合理合法了。所以过去儿孙呢飞黄腾达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都受到朝廷的封赏。朝廷为什么要封赏他的父母祖父母，我们这个在历史上看到的朝廷上封官呢他父母虽然不在世过世了，封他父母的爵位跟他这个自己的爵位相等为什么？他是孝子啊，他的成就是他父母调教出来的，他为了报父母之恩啊，所以才勇猛精进父母祖父母对他都是善的赠赏缘，是这么一个道理朝廷才封赏这个道理，走遍任何诸佛刹土，走遍虚空法界，都受一切众生所肯定的，我们所讲真理永恒不变，就在此地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才晓得怎样超度，超度得什么样的利益，才恍然大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地藏经是我们大乘佛法的根本经，实实在在讲要细说但是我们这次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讲24-40个小时，不能够细说，将来我们一定再找时间详细的讲解这个是我们修学的根本法，决定不能够忽略端坐念我们看的经文，释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这一句话重要他为什么能依教奉行，为什么能端坐念这个端坐念就是以真诚之心一心念佛以一母故这就是发菩提心，你看跟无量寿先生讲的原则就相应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念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不眠不休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银阔法师传记里面记载这个破戒的比丘造作许多的恶业他最大的长处他自己晓得造恶多了将来必定堕地狱，他自己晓得，晓得为什么还要造业呢？习气太重了，遇到恶缘他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但是知道将来堕地狱可怕，想到这个果报他就吓到了，他向同

参道友请教，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起来念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一口气念到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我们见到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念佛念了七天，念了七个七天，佛都没见到，那个是不如法。一念念佛还有妄想，还有杂念，所以没有感应。这个念佛是一个杂念都没有。像盈科这个，因为恐怖地狱啊，救命要紧的，所以也是一个杂念没有。这中等根性的人，婆罗门女上根人，一天一夜成就；盈科法师是三天三夜成就。至诚恳切，这感动佛来应了。那么这是一天一夜得念佛三昧的，这个是得四意心不乱的。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用浮，多住卧兽，净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足，见住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备住卧兽，争取适当。这是婆罗门女定中所现的境界，他见到了，见到这地狱的现象，看到这么多人在那里受罪，接着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又见夜叉，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呀，奇形怪异，奇形怪状，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扣押外出，利刃如剑。这个利刃如剑呢，是讲他的牙齿锋利，驱逐罪人，使尽握兽。这个地狱里的握兽太多了，都在那里吃人，吃的是罪人的。罪人当然看到握兽跑啊，所以夜叉赶着。拿这些受罪人去喂这些恶兽，不但赶他们，复自布局，这个布局是鞭打拽打摔，头足相救，奇形外状，万类不敢久视。这个不敢就是不忍心看这个样子，看到心地发软了，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造作恶业的人堕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形象。婆罗门女亲自看到底下经文，使婆罗门女一念佛力自然无惧，她看到地狱这个现象。

是念佛三昧的力，支持着自己看到这个现象没有恐惧，但是怜悯心，不忍心看这个极其悲惨的状况。那么到地狱里面，地狱里头也有人来照顾招呼他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即受来迎，而圣女善哉，菩萨何缘来此。这个地狱的境界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到里面去受罪，另外一个是菩萨到地狱度化众生，只有这两种人。除这两种人之外，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过去朱金咒老居士给我讲了个故事，这故事是真的，他写在他的著作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章太炎先生，他的老院长。章太炎在生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这个判官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秘书长，地位很高啊。在中国有吴越是大鬼王，管好几个省，管五六个省。这是大鬼王，他的地位仅次于阎罗王，阎罗王好像是皇帝，管全国的，他好像是个诸侯啊。管一方啊，比省大得多了。他是个学佛的人，知道地狱里面刑罚了，很惨，非常残酷。他也有仁慈的心，有一天向东岳大帝建议，能不能把地狱里刑罚的这个炮烙之刑废除。炮烙是什么？烧的那个铁柱子，烧红了之后叫受罪的人去抱这非常非常残酷，我们讲不人道的刑罚希望东岳大帝能够有仁慈心把这种最残酷的刑罚废除。东岳大帝也不说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着章太炎呢，实际上到刑场里面去看这个章太炎就跟着两个小鬼去看大概走了有相当远的距离，这小鬼告诉他到了刑场就在此地，他看不到，他才恍然大悟。在佛经里面讲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的阎罗王没有办法废除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这个才晓得佛经里面讲这个道理这个地狱里面种种的这些境界刑具夜叉卧轨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形象就像做梦一样相有体无似有力无所见的千差万别就是自己这个念头妄想纷飞变出来的所以一切法佛讲得好。

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为什么心里头有恶念？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才知道。如果不愿意见到三恶道，一定要把这个心里头这些恶念呢，不但是恶口啊，这个身造恶业不可以，念头都不可以有啊。这个一切境界，一切法从心想生，所有境界都是法嘛，法界嘛。没有一桩不是从心想生的。有定功的人见到了，所以婆罗门女，你看刚得念佛三昧，她因为忆念她的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五毒鬼王来接待他，稽首，这是礼拜呀，对他很有礼貌啊，来迎接他的。我问他，善哉菩萨，善哉是称赞，难得菩萨光临地狱，但是不晓得你是为什么原因到此里来。

请看下面经文。释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度答曰：“此事大铁围山，西面地重海。”啊，这是他所见到的境界。啊，这个大铁围山究竟在哪里？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当中是须弥山，到底须弥山在哪里？啊，七重山八海是八重水，啊，八重海，这个七山在哪里？啊，经上讲的咸水海，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洋水里面是咸的。佛所说的不是我们凡夫境界，我们凡夫见不到啊。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呢？决定是有。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我们没有能突破空间的层次啊。如果我们有定功，能够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那么这些事实真相一定是就在眼前了。啊，这个地狱，这个铁围山西面地狱重海，婆罗门女是在定中见到。啊，定中界限突破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唐朝时候，智者大师度法华经入定啊，在定中他见到灵鹫山，见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他还在会下听了一座啊，这就是说在定中说他超越了时间智者大师去释迦牟尼佛大概是

1700年，啊，这是他能够回到过去。那么自己在天台在那里打坐如如不动，啊，他能够见到印度的灵鹫山，就超越了空间，啊，所以只要有定功啊，定里面分别执着没有了，就能突破时空。啊，过去现在有许多修定的人都展现出这个能力，这是我们能信得过的，啊，何况婆罗门女真诚恳切勇猛精进，她得的是念佛三昧，啊，所以地狱境界她见到。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啊，我闻是过去常常读经听经，听佛在经上讲的。啊，铁围山里面大海之中啊，有大地狱。问他，这是不是事实？啊，可见得。虽然常常听经，常常读经，嗯，佛讲的话也相信，依旧有问号啊。如果没有怀疑，到这个地方呢，何必去问鬼王呢？又不就问他了。啊，然后才晓得信心是多么难建立了。佛在大乘经里面，那大经大论，像华严大智度论里面，都再次的说明啊，信心难得，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菩萨修行正道的根源在信心，信心真正建立不动摇，修行正果哪里需要三大圣七阶？这不需要啊！我们凡夫的信心，所谓的是露水道心，很容易动摇。小小风一吹，信心也丧失掉了，还有什么成就？啊，我们在经上读的很多啊，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自古以来，世法佛法，不孝父母，背师叛道，如果有成就，都落在魔道里。啊，他将来成就不是佛道，是魔道啊！我们相不相信？这是都是佛在经上说的。无所摄持正法一定是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如理如法、依教修学而成就。这是我们在读大乘经论里面不能不明白的，不能不细心去体会的。再看无毒
大夫，我都大约十有地狱，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人在这个世界，实在说，其他这个六道里头，其他道里头造恶少啊，造恶的机会也机缘少，人间造恶的机会太多。天人好善好德，只有阿修罗这一类，习气未断，还继续在造恶。恶道的众生我们讲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只是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恶鬼道跟畜生道造恶的机会多少毒蛇猛兽那个心很毒啊，他也杀害别的众生，杀害得有限的，他一生当中能杀多少生呢？我们看到狮子老虎这些猛兽，你看他只吃饱了，小动物在他旁边走来走去，他就好像没看见一样我们常常在电视看到这个动物器官上看到他那个一生杀生少啊，哪有人杀生的多啊？有人杀生不一定要吃它，就最容易造业人杀人不是为了吃人的，你看看今天造的核武一颗这个核子弹下去要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你说造的这个罪业多重吗？他怎么不堕地狱？地狱从哪里来的？恶业变现出来的，绝不是佛造的，也不是鬼神造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月所？”婆罗门女就问无毒鬼王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无毒大悦，若非威神呢，继续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这个就是说明呢，像刚才我们讲的章太炎这个故事章太炎没有造地狱罪业也不是菩萨，所以地狱摆在他面前见不到你要不是这两种原因，走到地狱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啊！必须有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威神呢，就是菩萨到地狱去度化众生这个他能见到。第二个业力，就是你造作地狱的罪业，果报现前
甚于又问：“是谁何缘呢？而来永福多助罪人及以及握手啊！”啊，这是向无多请教这个水啊，为什么永福？永福就好像煮开的一样啊，这个水是热的，不是凉的。像那个水煮开一样啊，这个大海啊，是这么一个状况的。这么多的罪人以及恶兽啊，漂流在这水里面，这什么缘故？啊，我们这个情形，《楞严经》里面讲的非常详细。这个现象道理都给我们说出啊，所谓十习因受六交报啊，习就是习气，你造这个十种不善的习气，就食物业的习气，上品食物，你感受地狱里头六交的果报。恶毒大悦，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啊，婆罗门女所见到的这个状况，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求啊。不是别的地方啊，是我们本地呀、啊。那些心死之者，经49日后，无人及事，未作功德，就把苦难。真实又无善因，当据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我们读了这句造物众生，念到这些经文汗毛直竖啊，不是说的别人，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像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罪也。啊，现在天天造，念念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怎么办？这正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有警觉性，众生愚痴愚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啊，国报现前，后悔莫及了。啊，所以叫我们断恶修善。啊，哪是善？佛教给我们的基本法，观经上所讲的三种敬业啊，三福啊，佛说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这个三种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就是善。

我一倍善就是恶，恶是善的反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作所为是与善这一边相应，还是与向善这一面呢相反？相反就是造恶。与善相应，福报在人天；与恶相应，果报在三途，在地狱。净业三福，第一条，人天福。

能够做到来生在人天两道相思啊，做不到那就看你罪业深重啊，这三途说吧啊，三途都有啊，魔鬼畜生地狱啊，看你这个造作的轻重。那么第二条，小乘佛，如果你要能够相应依教修行，果报决定在天上，享天福。如果修行有功夫啊，证到初果、二果、三果，那是无不还天，尽居天里面就享福啊。如果有违背，决定在地狱魔鬼受报，没有出生啊。你看看这个人道里头有出生，出生的报轻，这个地狱魔鬼就报得重啊。为什么呢？第二条福比第一条大，所以你修成了福也大，违背了堕落也苦，同样道理吗？第三条是大乘佛报，你要依教奉行，你做了菩萨了，超凡入圣了。如果相违背了，必堕地狱啊，不是魔鬼出生，一定堕地狱我们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理事都明了啊，而后我们才深信不疑啊。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啊，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什么？道是真如自信，与信德相应。我们这一生祈求往生才可以办得到啊，怎么可以再造恶呢？人生苦短，尤其现这个现代这个时代，整个世界的动乱灾变无常啊！啊，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所有的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这是真的。我们看看最近这个东南亚经济衰退啊，多少有钱有富的平常都是看到很了不起的人啊，在听人家讲什么自杀了啊，为什么自杀了？破产了佛在经上讲，财为五家共有啊。我们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啊。佛在经上说，财、色、名、食、睡。五欲，地狱五条根，你要是
贪念不舍，这地藏经上讲的地狱境界就有份了。婆罗门女所见到的这个境界，是我们这个地球上造作恶业的众生。你看造作恶业众生有多少，这个里面不是说我信佛的人才会堕地狱，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没这回事啊。如果说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那我们就不要信佛了，不信佛的人照样堕地狱啊。不管你信不信啊，你修善你决定升天，你造恶决定堕落，一定道理，不管你信不信啊。心死之者经49日后，没有后人给他陪服啊。

给他做一次这个超度的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啊，给他修复啊。生时又无善因，你做过什么好事啊？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度自害，自然是没有任何人逼迫他了。这个地狱不是人设计的，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啊，自自然然，业力设计。啊，那么才有这个现象。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是海东十万游学，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备，越往里面去罪业越重啊，所受的苦比你所见到的要增加很多倍啊。你现在所见到的是第一重海啊，这是造作轻的你看到的啊，那么极重的你没见到，暂夜卧因之所招感，共号夜海其处是也。你所看到的这个就是佛在经上讲的夜海，夜海是苦海，暂夜是生于意，造作不善的恶业啊，才得这个果报。如是，设法界也如是。这个现象都是自心变现的。华严经上讲一个总原则、总纲领，唯心所现，为时所变啊，为心所变，这个里头没有时啊，没有时就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诸位要知道，妄想是阿赖耶，执着是莫那，分别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十啊，不用八十五十一心所，那就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的境界，佛在经上叫它做一真法界啊。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就把一真法界了里面起了变化了，为时所变，随着你的业力啊，这个业力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变现出十法界。十不是数字，这个诸位要懂啊，十是表无尽啊。你看每一个人妄想分别之处不一样，不相同啊，每一个人变现的法界不一样，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啊。如果落在贪嗔痴慢，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

这是婆罗门女亲自见到的。请看经文，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他就来问问地狱在哪里啊？无毒答曰：“三海之内是大地狱。”你所今天看到的夜海，这个夜海就是地狱。其数百千呢，各个差别。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所谓大者，具有十八，这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十八层地狱。十八地狱是讲大的。四有五百，苦毒无量；四有千百亿，无量苦。这个大地狱，经里面所讲的八寒八热，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都在铁围山的下面。我们看经文，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这他在打听他自己的事情。他告诉无毒鬼王：“我的母亲死了以后啊，还不久，不知道现在他的魂神在什么地方。”我们世间人讲灵魂呢，鬼王问圣女：“菩萨之母再生谢火行业？”就问他：“你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是从事哪一个行业？”从事哪一个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大致上可以能判断死了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圣女答曰：“我母邪计，知见不正的。”这就是正与邪。什么叫正知正见？我们要清楚，要明白。说实在话，六道凡夫知见都不正，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们如果是正知正见，怎么会到六道来？六道之外，声闻缘觉菩萨佛，声闻是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鬼王问这个婆罗门女说：“你的母亲这称她菩萨了，菩萨之母在生之前从事哪一个行业？”婆罗门女说：“她母亲邪见，邪正有标准在佛法里面。阿罗汉的知见才算是正知正见，所以佛在经上提醒我们，在没有正的阿罗汉果之前，不能相信自己的知见你要以为你自己知见是正确的，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说阿罗汉的知见才算是正知正见？

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断掉了，也就是说看什么事情客观的，这个都容易懂。为什么呢？他没有我，无我了，我执断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个我，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观念，你对于这个一切事理自然会看错啊，我以为对，我以为正确，我的看法了就糟了。所以断了见思烦恼知见才算是正啊，标准在此地啊，每一段见思烦恼哪里来的正知正见啊？那个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我们初学佛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依靠佛啊，这就说到三皈依的重要了。依法不依人啊，说法一定还得要有老师指导，没有老师指导，你在佛法里面也没有办法依靠。佛说的经论太多，你要一切都依，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佛在经上说空，在那个经上说有，那到底是空是有呢？你就搞糊涂了，你就没有办法依靠了。我初学佛的时候，台湾大学有个教授，也挺有名气的，现在不在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佛经里面讲的有的时候有道理，有的时候没道理。我说哪些地方没道理？他说我看过金刚经。我说金刚经怎么说？这像两桶水倒过来倒过去，他又会说有，又会说空，到底是空还是有呢？叫人模棱两可。所以佛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别看到是大学名教授啊，不行啊！可见的正知正见难啊！没有正知正见，要是邪见之人，还机会三宝啊！怕的是我们自己，虽然是出家了，也犯这个罪啊！不知不觉做着造这些罪业，自己不晓得，总以为自己为师啊，自己没错，看到别人过失啊，是祸占性呢，寻又不尽啊。他这个四句话我们细细的来想一想，观察这个世界，再反省自己，恐怕自己都犯了啊！我们的信心入谁道心呢？若有若无啊，经不起考验的，小小的风浪我们的道心就失掉了，信心就没有了。静这个字更不容易了，静从信心生起的，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啊？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谈不上啊！所以你才晓得这个多难。

我们读这个四句话，要警惕自己，常常把这个四句话摆在面前当座右铭啊。说时岁日浅呢，未知深处。日浅就是时没有多久啊，不知道他现在生到哪里。那么这个说明鬼王就知道，大概知道他落在哪一道了。无独问曰，菩萨之母性是何等啊？这再问一问，你的母亲啊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这在印度算是贵族啊，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啊，最尊贵的是婆罗门，父号是罗善县，母号月地利啊，把他父母的名字说出来啊，这个名字都很好啊，都是好名啊。名字虽然好啊，做的事情不好啊，啊，名实不相符啊。无度或长，其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无智忧意悲念。啊，无度听了之后，啊。这是七伯，其实很恭敬的，啊，很恭敬的，向婆罗门女报告啊，啊，这个其用现在的话就是报告的意思啊，啊，很恭敬的说啊，那请你可以回去，啊，不必忧念，啊，为什么呢？月地利罪女。确实他到地狱来过，是在这个地方受苦没错，他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三天以来精进三日，他现在不在此地，是在这里受罪，但他已经升天了，那这升他一天了，已经升天了，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复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啊，这是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儿子为他修复啊，啊，那么他修复供佛啊，布施这是孝感天地啊，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经常给我们讲孝养父母，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世间人常讲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那是父母之志，也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有真正的成就，出类拔萃。
是世间很多父母邪见，以为得到世间的功名富贵呀，这就是出类拔萃了。这个观念错误啊！啊，怎样才是真正出类拔萃呢？超凡入圣啊，成佛成菩萨，那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了。世间所有一切的成就不能相比，世间怎么样的成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唯有做佛做菩萨了，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这才是真正的成就。做父母的人没学佛，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接触佛法明白了，我们要做到啊！不能说父母不知道我们就不干了。好事善事父母虽然不知道，等我们做到了，父母得大善利，菩萨之母啊，那还得了吗？那么这个供佛、布施，这三种行都有啊。所以这个里面讲的啊，舍供，这是前面我们读过，婆罗门女供养觉华定自在如来王自在王佛形象，因为他相法是切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佛，这是布施啊！修佛布施给谁呢？给他的王母。所以他修的这个布施是法布施啊，这就不是财布施了啊。供养里面这法供养，依教修行供养，这个佛太大了啊。所以古王说了，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不但是菩萨你的母亲啊离开地狱脱离苦海了，便是无间罪人，此日习得受乐，居通升起啊。你看菩萨之母的孝顺之子得他这个福，他升天了，跟他同时设在地狱里受刑的人通通都沾光了，都沾他的福报了，一起升天了，不是菩萨之母一个人升天了，跟他同在地狱里头受罪的这一批人呢同时升天了然后你才晓得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啊！婆罗门女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是真的事实，不是在这里讲故事，不是拿这个来劝善，诸位要懂得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你自己修行成就了，不晓得要度多少人。

所以佛法里面呢，常常讲不可思议，不思议境界。我们从这些地方，多少能体会到几分。贵王言毕，贺章而退。贵王把这个事情报告完了，他就退走了。婆罗门女寻如梦归，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其实他不是在梦中，是在定中，从定中啊出定了。悟知悟此事矣，他觉悟了，这个事情完全清楚，完全明白了。便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相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施令解脱。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第一次发愿。第一次发心学佛是大长者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啊，这个是前面我一再跟同学们提示，形象要好，常常想到我们是如来弟子，尤其是弥陀弟子。弥陀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怎么能给阿弥陀佛丢脸呢？我们如果心地起一个不善念，就对不起阿弥陀佛。我们做一桩不善事，我们就有很重的罪业啊，哪里能称得上阿弥陀佛的学生？阿弥陀佛学生是这个样子的吗？真正做一个阿弥陀佛的好学生，一定是依教奉行啊。为什么叫你天天读诵大乘？天天读诵大乘，就是天天记住阿弥陀佛对你的教训。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做到没有？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是不是还在照做？真正名副其实做阿弥陀佛的学生，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啊！现前在世，人不尊敬你，那难怪呀、啊，人是凡夫，肉眼凡夫啊，他连佛都不尊敬，他怎么会尊敬你？可是你要晓得，诸佛护念赞叹呐、啊。龙天鬼神菩萨尊重你何以故呢？这些人由他心通，由天眼通啊，他们能看到你的善行，他们知道你起心动念啊，凡夫不知道啊，凡夫愚痴啊。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法印，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

啊，这个运就是四弘誓愿啊，愿我尽未来来积极来积极，这在时间上没有终止的，永恒的啊，不是说这段事情我要做多少时间，没有啊。我要做一劫，做十劫，做百劫，做千劫，没有，尽未来积劫。那么帮助这些罪苦众生的对象，也没有说一定啊，应有罪苦众生，不减怨亲。只要看到有受苦受难的众生，他就广设方便。广设方便，就涉及后面的三愿。前面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设什么方便？广设什么方便？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啊，我们自己不断烦恼，自己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度众生？我们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断习气、学法门，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啊！啊，乃至于成佛道，也不是为自己。啊，看看这个世间，这一些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我们要有这个心愿呢，我今天所有一切修学为他们呢，不为自己，为自己可以马虎一点，可以随便一点，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业，我们一点懈怠含糊的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呢？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样样要认真呐，样样要勇猛精进。啊，那你要问我自己修行成就行吗？能度众生吗？这经文摆在此地，婆罗门女一个人修行啊，一个人成就啊，不但他母亲得度。跟他母亲受苦的这一些啊，这一伙在地狱里面受刑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了，这不是事实摆在此地吗？我们还有什么疑惑呢？一个人成就了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怕的是你自己没有成就啊。装模作样啊，这不行啊，这哪里能帮助人呢？一定要从自己本身真干啊，用世间话来说，我们提出一个四好，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啊，这些年来我们在世界各个地方提倡四好啊，做社会大众一个好样子啊，让社会大众见到这个样子啊。所以经里面这个第一段讲长者子佛所示现的样子形象，让社会大众接触到这个形象有所感悟啊，就能感动啊，
这就是度众生了。他觉悟了，他回头了，他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了。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逐渐度，这一个觉悟了，他会劝导他的周边，他的亲属朋友邻里乡党，你说这个影响力多大吗？决定不能以为我一个人修行有什么用，这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啊！这一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后面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我们发心啊。佛告文殊师利：是鬼王无毒者，当今财首菩萨时，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时，这是过去无量劫前的，现在都成就了。那个时候的无毒鬼王，现在的财首菩萨，那个时候的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因地的故事。

请看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分身集会品第二，而是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忉利天宫。这段经文诸位有没有看出它真正的意象在哪里？二十是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旗开这一次法会之事啊，十方世界诸佛如来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跟文殊师利菩萨这一问一答，这一个段落总结的时候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数字真的是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了啊，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数，下面是无量阿僧祇世界，世界无边啊，众生无尽，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啊，我们九华山的金地藏啊也是分身之一了。

无量无边的分身呢，分身之一了，俱来即在塔利天宫啊，诸位要晓得，这是说明说的世间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人之多啊，地藏菩萨在分身啊，分这么多的身，你就晓得有多少地狱，这个世间多少造作地狱罪业的人。主要的意思在这里，所以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太可怕了，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啊！一切众生都有善根，都有一个向善的心呢，可惜没有人教导他，没有人帮助他。那么佛在这个经上真正的用意都是叫我们要学地藏菩萨，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啊，我们能发愿，我们能够自己做榜样，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地藏菩萨的愿，地藏菩萨的心啊！四众同修，在在处处记住，为大家做榜样，在你的家庭为你一家人做榜样啊，在这个道场为这个道场四众一切同修做榜样，不要说是他不做吗，我为什么要做，那你就错了，他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堕地狱啊？那不就是个意思吗？他堕地狱我要救他了，我怎么救他呢，我做个样子给他看，这个才对的啊！他贪财我为什么不贪呢，他争夺利我为什么不争呢，这就是造作一个地狱的形象，把所有一切众生都拉到地狱去了，这做错了。我们看到别人堕地狱，我们要做一个如何脱离地狱的好样子啊，超越苦海的好样子，这就对了啊，不可以说人做哦，那许多人通通都做，全世界的人都做，我一个人不做啊，做的人迷惑颠倒啊，不做的人觉悟了回头啊，我懂这个道理，在这个世界劝人一口难呢，你劝别人做，你自己为什么不做？人家怎么会相信？一定要自己做到，才能够启发别人的信心，才能够诱导别人向善。一定要身体力行，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的，也就是教导我们大众啊！一定要认真呢，要回头啊，要勇猛精进。再看底下经文，一如来神力故，过一方面于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
一国有

千万亿诺由陀数共持香花来供养佛。那么这段经文所说的跟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说实在话就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觉悟了。华严经上所谓的是大心凡夫，今天分身地藏通通集会在忉利天宫，这些大心凡夫从地狱里面脱身了，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忉利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忉利天宫今天这个大会无比的殊胜，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这个供佛供的是真圆满了。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往生到极乐世界，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那边去供佛闻法了。他们今天诸佛如来通通聚集在一堂，不必分身到各个刹土去这个这些大心凡夫随同地藏菩萨的有大福报，一时一处遍供一切诸佛如来，你看这个多殊胜比极乐世界殊胜的太多了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地藏修学的殊胜，处处都显示出第一了，超越极乐世界这个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香花是表法心表净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这个所表的是儒教修行供养这才是真供养请看经文，别住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在此地教给我告诉我们了跟地藏菩萨同来这些大众能够参与忉利天宫这一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得生性根我们讲的无根无力了信静念定慧它有根这个可贵有根才永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些人这个信根成就之后心心所向往的是无上菩提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无留念只是希求无上菩提是诸等众久远借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

是说这些凡夫啊，这是大型凡夫，先叙述他们过去在六道轮回啊，实在讲就是我们这批人的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缘故，过祸过正，这一句是说得度的因缘，承蒙地藏菩萨的慈悲教诲，地藏菩萨的种种方便啊，显示出佛法里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地藏菩萨是大慈悲心呐，种种方便呢，这是说他的善巧。啊，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事情。一句话是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不同的形象，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接触这些形象能有所感悟，知道回头，这就是菩萨的善巧方便。所以菩萨为众生做事做饭啊，做表率做模范。我们这些人接触之后都有所感悟，而回头修行正果了啊，这个果虽然是不是像通途所说的声闻缘觉菩萨，他获得是大心凡夫之果，这就非常非常之难得啊！菩提心生起来了，烦恼没断，菩提心生，这叫大心凡夫，即知陶立，心怀踊跃，展礼如来，目不沾湿。这是形容这批人到达陶立天宫的时候那个欢喜，欢喜踊跃，完全表露在形态上，显示出感恩之心啊，感激地藏菩萨教诲，感激诸佛摄受之恩啊，完全显露无遗啊。再看下面经文，二十世尊数金色臂母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帝。这个意思说这么多的数字，意思非常非常之深，显示十方世界
造

做恶业的众生无量无边啊，他这个真谛意思在此地啊。所以地藏要分这么多的身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地藏菩萨分身越多，我们就知道地狱越多，知道地狱越多，就晓得造作地狱罪业、受地狱苦报人数之多。那么在忉利天宫，世尊安慰地藏菩萨了。摩顶之后，二祖是也，摩顶是安慰。佛就说了，无欲无着卧室，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摄邪归正，设有一二上卧席在。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天宫啊嘱咐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责任比什么人都重啊！佛不在世的时候，教化众生的使命就委托给地藏菩萨啊！诸位要晓得这道理在哪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把这个救度化众生的事情托付给观音菩萨？为什么不托付给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都是大菩萨，为什么不托付给他们，要托付给地藏？说实在的话了，那些菩萨度不了啊，没有法子度啊。唯有地藏菩萨能度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地藏菩萨叫什么？孝亲尊师。如果这个人不孝亲不尊师，什么菩萨佛来都度不了。地藏菩萨教学是打地基啊，教小学一年级啊，观音菩萨教二年级啊，文殊菩萨教三年级啊，普贤菩萨教四年级啊，一年级都没有教好的，后来不能教了啊。所以诸位要懂得成佛从哪里成起啊，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开的课门就是孝亲尊师啊。这一门课学不好，其他的别谈了啊。所以孝亲尊师做好了，观音菩萨才使得上力啊，才叫你大慈大悲啊，把孝亲尊师扩大啊。那是观音菩萨教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佛不在世的时候，一定要让地藏菩萨代表佛啊，纵然不能提升这个境界，你真正能做到孝亲尊师了，就不堕三恶道啊，出不了三界，但是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是佛法的根本法了啊。我们在根本法上不能建立，学佛说实在话只是一个原因而已啊。这个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十种根基啊，这是缘基，就是这一生得不到利益啊。你在佛法里熏习一点种子，落在你阿赖耶识里头，要等来生后生多生多劫因缘成熟再接着看啊，给众生种原因，这一生当中决定收不到效果啊。如果在这

上奠定基础了，地藏法门奠定基础了，也就是说三福里头第一福做到了。诸位要晓得，一部地藏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

不懂啊，我讲的是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啊，还是专修专弘啊，没离开我的净宗啊。啊，释迦牟尼佛教导维悉提夫人。啊，维悉提夫人是求生西方净土。请教释迦牟尼佛教导他往生的方法。啊，世尊在没有传授他念佛方法之前，先教他修净业三福，告诉他这是基础，三世诸佛都是以这个基础而成就的。啊，像盖房子一样，教你怎么盖房子，先教你打地基。啊，地基做好了，再教你怎么做法。你说这个多重要啊！那么，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佛里头的第一佛，你说多重要啊？为什么我在一个新的道场，一定先讲《地藏经》，不讲别的经？没有一个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心，那什么都不要谈了。你怎么能建立佛法？佛法是教学，是教育，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孝道没有了，师道就没有了，那还谈什么？这个重要啊。我在这20多年来，念念都没有忘掉，我提倡建祠堂啊。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祠堂是教孝的一个中心呢。啊，那么现在的政府政策，每一家的祠堂没有了，废除了，啊，也是个好事情。废除之后啊，要有新的建立。新的建立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建共同的祠堂，不要一家一家的。啊，一个县建一个祠堂，百姓宗祠。啊，过去是一家了，张氏宗祠、李氏宗祠。现在我们新的，啊，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这个政策，啊，建共同的祠堂。好，全国人团结成一心。啊，每一年春秋祭祀祭祖，由县长主祭，这个好啊！啊，每一县推选几个代表来陪祭，比以前这个孝啊更要发扬光大。啊，国家建一个总祠堂，啊，由国家主席来祭祀。啊，每一个省有省的总祠堂。每一个县有县的宗祠堂，好啊，提倡孝道啊，啊，不要再一家一家的，让整个国家了这些各县宗族啊都能团结成一体，啊，所以一个破坏之后啊，有一个圆满的建设，比以前更进步啊，更殊胜，啊，这样就正确。所以我提倡建立百姓宗祠，啊，不但自己国家每一个县市要建立，在海外有华侨的地方，统统都建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

请掀开经本，分身集会品第二，从第二个段落看起。二是世尊数金色壁，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住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我们从世尊这个开示里面知道，地藏菩萨的分身真正是无量无边。菩萨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分身？我们要想到这个问题，这必然是设法一切世界造作恶业的众生太多太多了，所以地藏菩萨需要用分身去度化，这是显示这个意思。造作恶业的人无量无边，世尊接着说，他说：“而作是言，无。”于无主卧室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歇歇归正，时有一二上卧席在。佛安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慈悲到了极处。同样一个道理，释迦牟尼佛了也是慈悲到极处，菩萨分身无量无边，佛又何尝例外？我们在《梵王经》上看到，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那么地藏呢，跟世尊呢，如是，我们就联想到了，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所以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了，佛菩萨比造罪业众生的人数还多啊，这种大慈大悲连赞叹的言语我们都找不到啊！可是众生确实刚强难化，习气太重。佛菩萨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此地讲十有一二上卧邪在。那么换一句话说，十之七八了，佛菩萨都把他度脱了，那这样度脱的人数不是很多吗？十分之七。

七八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这个人数，跟属的众生，跟没属的不说了，是指跟属的众生，也就是说，他的善根福德成熟了，佛菩萨来给他做增上缘，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些人呢，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还有，十之一二啊，还有少数啊，恶习气还在。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个十种众啊，他列的这个十大类呀，来听经的这个小团体里面，我们能够领会得到啊。而实际上呢，在我们自己道场里面也能够领会得到。他要没有善根福德，我们在这里讲经，他怎么会来听呢？听得也很认真，好像修行也很用功，可是一会儿毛病习气又上来，这就是属于十有一二这一类。这一类这一生能不能得度呢？不能得度，只是种善根而已。所以佛把这一类的众生附托给地藏菩萨啊，佛还没度尽的这一些根性，四熟未熟啊，这要地藏菩萨接着去干呐，一直等弥勒佛出世。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无业分身千百亿广舍方便，释迦牟尼佛在这说出来了。前面这是总说，这个地方就细说把这个众生根性呢分作四种四种里面前三种都得度了，末后一种就是十有一二给我们具体说出来了。后有立根闻即信受，这上上根的人一接触佛法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依教奉行呢他就得度了这是不是正法时期得度的第二类呢，或有善果，勤训成就善根福德了，也相当的深厚，比不上前面那一等人。如果我们配在这个佛的三个时期法运三个时期，这相法得度。根性呢，比我们现在是利多了。后有暗顿呢，九化方归，这根性暗顿的，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对于这一类众生呢，佛不舍弃，九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我们常讲常说的吗？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慢慢的会觉悟到都是末法时期众生的。后有业众不生敬仰，这个不是指外面的人，是指我们佛门里面四众弟子甚至也出家了，也受戒了
也做了法师。

也当住持了，对于佛法了不生敬仰啊，虽然见到佛像啊也顶礼也膜拜呀，绝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啊。有敬仰的心决定是依教奉行的，他不肯做啊。佛教我们不贪，照贪不误；佛教我们不吃，依旧是愚痴。啊，这一类就是不生敬仰。啊，为什么不生敬仰？业障重。啊，佛讲的话，他虽然听，他也会说，他有怀疑，他看重眼前的利益，啊，眼前的利益，他不肯舍弃。不肯放下，跟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故事在此地。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就是刚才讲的了，十有一二了。他接触佛法，在佛法里面种住善根，这一生不能成就。是世尊法灭了以后，下一尊佛弥勒成佛，弥勒菩萨成佛，什么时候来呢？弥勒下生经上告诉我们，四十亿万年之后啊，弥勒佛才下生了。这个时间怎么算法的呢？实际上诸位算算不难，算得出来的。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四百年，斗率天人的寿命也算一年365天，照这个算法，四王天的寿命500岁，忉利天的寿命1000岁，夜魔天的寿命2000岁，斗率天的寿命4000岁，4000岁呀。算法师他那里一天我们人间400年，你这样算出来大概就是56亿7000万年，这从前人算的，精确不精确没关系，你自己可以计算，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啊，弥勒佛出现在世间，那么当中没有佛的时间很长很长，这一段时期苦难的众生，世尊就拜托地藏菩萨代表佛来度化，所以佛不住世，地藏菩萨是佛陀的代表人啊，因此我们在法会里面看到文殊普贤对地藏菩萨都非常恭敬，因为地藏菩萨是佛陀的代表，这个我们在其他经典里面所看到，他们的礼节言辞不一样，很恭敬。如是等是被众生各个差别分身独特，诸佛菩萨对于众生这个恩德之大了，世无伦比，谁能比得上？念念之中不舍众生，根属也度，

根没熟还是毒，啊，根没熟帮助它成熟，已经成熟了必定得毒。末法时期，这个根熟的众生就是净土，能够真正相信净土教，老实念佛求愿往生，末法时期根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根熟啊。末法时期根性没熟的众生是哪些呢？不能接受净土教的啊。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啊，我们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他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通途法门没有例外，见思烦恼断了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在设法界，设法界还是个大圈圈的，还是有界限的，必须再断尘沙烦恼，再进一步破一品无明，才超越设法界，正得法身，往生到一真法界。那么一真法界多半呢都是华藏世界啊，华严经上所讲的。难啊，这个事情太难太难了啊！不要讲见思断见思烦恼，见惑里头的一品都不容易，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看破呢？啊，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呢？这一关破了之后，这个见惑才破一分呢、啊。大十八品你才破一品呢、啊。啊，绝没有意念为这个身享受去起心动念。啊，你的身见才破一品。八十八品破一品不管用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才晓得修其他的法门真的要像佛所讲的立根啊，善果才行啊。我们这个立根善果都没有啊。啊，那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教，死心塌地，老实念佛。啊，这还能有的成就啊。下面一段经文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佛菩萨就现什么身。佛菩萨在世间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实在讲啊，在世间很多很多啊，凡夫走卒里面都有佛菩萨啊，我们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啊，所以常常得罪佛菩萨，轻慢佛菩萨，瞧不起佛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都自己不知道啊，可是佛菩萨绝不怪罪你啊。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啊。诸佛菩萨所以这样示现重要的意义，就是教我们修普贤行啊，礼敬诸佛，

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功高我慢的烦恼啊！啊，那么大家在历史上熟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的化身呐！啊，在国清寺。在寺庙里干什么呢？打杂了，厨房里烧火打杂了，跳烧水呀、啊，谁瞧得起他？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在庙里干什么呢？冲米呀、啊，在对房里面呢做苦工啊，伺候大众。这个寺院里头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啊，这个事实到以后大家知道了，哎，才知道啊，原来佛菩萨照顾我们，我们天天得罪他，啊，后悔莫及了，啊，我们道场难道没有佛菩萨在吗？也许佛菩萨就在厨房里面工作，你们不认识啊，你们天天还嫌弃他，啊，所以确确实实要知道啊，诸佛菩萨的化身呢，真的时时在我们的周边。此地举几个例子来说，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鬼神身。这我们肉眼见不到的，我们见不到他，他见到我们，他在我们周边还是会影响我们。过去朱金咒老居士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他是夜晚看到鬼了才相信，他是个学空学的，官也做得很大，对于这些东西认为是迷信的，不相信，他接触的很多，但是看到别人听说的当故事听，半信半疑，他怎么升起真正的信心呢？他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晚上给些朋友打麻将，大概到一两点钟才散场，这回家去，那个时候走路啊没有车，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有一个路灯大概20之光的，那个路上的时候也是那很黑暗的，他在路上走回家，这个路也相当长，也没有什么感觉，前面有个人在前面走，不太远，是个女的，走这时候也没在意，走的一段时间忽然想到，一个女的单身这么深的夜怎么会出来啊，她这个一想啊汗毛直竖，再一看那个女的有上身没有下身，这个吓到了，这个因缘的时候他才来学佛了，真的学佛了，学佛。

之后他说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的或现鬼神身啊，不是亲自亲眼看见亲自遇到的，什么人跟他讲他都半信半疑当故事听。这样才走进佛门。或现山林穿云河池全景，立即于人悉皆度脱。这个是现无情身，你在游览的时候，现在这个各地方观光旅游到处都提倡啊，你去游玩，看到这些树木花草啊，这些山河的景色，看到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啊。为什么别人看到不开悟，你一看到开悟了？所以一个人开悟不定是什么因缘呢？凡是帮助你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加持的而后你才晓得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的周边，他示现无情身呐、我们言语身体造作起心动念，甚至于自己不晓得自己是愚暗嘛，愚痴暗钝，自己都不知道，佛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古人有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不假了，鬼神的数量多，佛菩萨的数量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呢，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了，早一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了。所以，凡是有利于众生的，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的，有利于众生解脱的，我们晓得都是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我们读了这个就不要轻视其他的宗教徒我们对于所有一切宗教徒都恭敬，恭敬之心，恭敬的态度跟对佛菩萨没有两样为什么呢？那一类众生佛渡不了他，他相信上帝，佛菩萨就现上帝身来渡他，不是一样的事情吗？没什么差别呢，他不过拐个弯而已，先要升天然后再学佛我们现在就学佛了，这比他就是殊胜多了他要拐个弯呢他对我们不恭敬，

是应当的，他不了解嘛，他有成见，有执着嘛，他排斥嘛，我们对他不能不恭敬，我们晓得，天上人间，佛菩萨化身无量无边，天地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道教崇拜的，西方于是有一些宗教所说的上帝，大概都是他的天主，梵王、大梵天王，印度有一些宗教，他们是崇拜大梵天的。或些转轮王身，转轮王福报就大了，这是人道，人道福报最大的是转轮王。我们在近代这些科幻报道里面，常常啊报道有外太空不明的飞行这个物啊，现在这个地球上啊，那么这个报道很多很多，甚至于还说有我这个外太空人。轮王的轮宝，实在说呢，非常像这个飞碟，这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啊。那么这些人啊，即使是驾着飞碟到我们这边来了，是不是转轮王呢？不见得，转轮王派的人到这来巡查巡查，绝对不是转轮王。啊，何以晓得呢？转轮王慈悲呀，对于一切众生呢，绝对不会有伤害。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如果是轮王的这个交通工具，必定是轮王的使者啊。正如同我们现在派人到太空去探险啊，这个美国太空人去了啊，俄国太空人去了，绝对不是美国的总统、俄国的总统，不是的，派遣人去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在家学佛的，或现过往身，或现宰辅身，这个宰辅就是官，就是大臣啊，我们讲大臣。那么在现在所讲的啊，总理啊，这个首相啊，部长啊，这属于宰辅啊，或现官书生，这就一般是叫这个从政的这官员啊。那么这是在家人的身份呐。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个是示现学佛的身份。因为此地有优婆塞、优婆夷，前面有居士，这里都有差别。那个居士不一定学佛啊，这个居士是在家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出来做官的这些人啊。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点差别啊，乃至身为。

恩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二义度化，非但佛身都现其前。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示现，是以佛身示现。释迦牟尼佛除了以佛现示这个身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身。百千万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的世间呢。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现在在不在？当然在，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灭度是那个佛的那个身相灭度了。那他也如果是仙，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这个居士身、宰官身，比丘、比丘尼身，我们怎么认识啊？实实在，处处在啊，在历史上，我们只晓得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他现的比丘身呢。这是身份露出来，大家知道的。身份始终不铺露的太多太多了。身份露出来呀、那只是万分之一二而已呀、绝大多数啊，身份不铺露啊。这个身份常常铺露，对佛教的弘传有负面的影响。不利于这个教化众生啊，只偶尔露一下，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所以对于一切人常存恭敬心啊，我们的态度要常存欢喜心。要懂得这个道理，诸佛菩萨无不如是。再看底下经文，如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菩萨看了，教菩萨了，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就有能力千百亿化身，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就可以随类化身。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观世音菩萨啊，诸位必须要知道，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啊，不是等觉菩萨啊，他讲他修行这个经历啊，修行的依据的理论跟方法啊，向大家提出报告啊。他的功夫是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啊。破一片无明见性之后，他就有能力三十二应。所以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的观音是初住菩萨，发心住啊，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华严经上看到观世音菩萨啊，
这个以后会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访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第七回向位，啊，七回向的菩萨。《法华经》的普门品是等觉观音菩萨，啊，菩萨跟这个《华严》讲的普贤一样啊，啊，有道前，有当位，这个道前是等觉以前。可以说从初信位到法云地叫道前了，等觉是当位，成佛以后道家慈航，再以菩萨身度化众生，那就跟世尊此地讲的不定现什么身了，他有能力尽虚空变法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众生的感有显有明，显是什么呢？有心求佛菩萨，明是什么？自己求佛菩萨这个念头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自己求佛菩萨来帮助自己还不知道呢？实在讲是自己的善根福德成熟了，自己不晓得，已经成熟了不晓得，但是你这个成熟啊就感动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一定应化来给你做增上缘，来帮助你来成就，你不找他他来找你，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啊，你不请他他就来了。下面就是世尊呢要拜托他的事情，岂有为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卧去受大苦时，如当意念吾在逃离天宫，殷勤付诸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处世以来众生，悉施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这释迦牟尼佛你看在逃离天宫这么样清楚，这么样明白，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曾经在世尊一代十教里面，包括末法时期，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之内的，曾经闻过佛名，曾经见过佛像，佛在世见过佛，佛不在世见过佛的形象，雕塑的也好，彩画的也好，或者听过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见过这个形象上的三宝，不论这个三宝是真是假，是有修还是没修没有关系，你只要切磋过都种了善根了，虽然种了善根，他的恶业习气很重，有善根厚的生一点恭敬心，不肯一教奉行，善
善根薄的

有些不但不能生恭敬心，反而生毁谤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初学佛了，遭一点毁谤算什么啊？诸佛如来应化在这个世间，遭毁谤之事太多太多了，佛没把它放在心上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遭受一切毁谤侮辱，我们看众生造罪业，要生怜悯心呢，你还怎么能怪他？还怎么可以责备他？如果再生一念报复，那你就完全错了。你要知道他愚痴啊，他没有智慧呀，他烦恼习气太重啊，造作恶业，怜悯都来不及，哪里会责备？这是诸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叫我们怎样学习啊。但是造罪业的人必定堕地狱，若堕恶道受大苦时，这就是堕地狱。在佛法当中造罪业，那么下面这是世尊付嘱的话啊，汝当一念，这个汝是指地藏菩萨，这个话对地藏菩萨说的，你应当要想到，吾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世尊在塔里天宫，今天殷勤付出啊，把这一桩事情拜托给你啊，令娑婆世界之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个不是普通的众生，都是在遇到佛法，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这个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之一二，那十之一二里面数量太多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时间，50亿7600万年，这是古人所说的。谢师谢徒，永离诸苦，遇佛受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给诸位说，都是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的业障习气很重啊，其他的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是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血染不相同啊，修学其他的法门难，念佛法门容易啊。我们在前面看到啊，婆罗门女后面站的光目女都是念佛法门啊，唯有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遇到阿弥陀佛给你受记啊。

皆都是事实。二是诸世界分身地藏共赴一心，涕泪哀鸣。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咐托啊，当时感动的情形啊，无量的分身可以合成一身，得其佛言：我从久远借来，蒙佛戒引，实乎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这些话，感恩的话了。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知恩报恩啊，地藏菩萨有这么样的成就，他想到最初他也是凡夫，凡夫修成的，他得到诸佛菩萨的帮助护持啊，所以他才成就，才有这样的成就。念念不忘本啊，这个经文是教我们这些事情啊。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啊，父母生我养我，自己成立了，长大成人了，几个人又能想到父母那个恩德呢？求学，学业成就了，学位拿到了，几个人想到老师的恩德呢？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呢，佛说二地菩萨主修的有八个课程，其中有一个就是知恩报恩。诸位要知道，二地菩萨的表法了，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修不修呢？是回向修不修呢？是行修不修呢？是住修不修呢？是性位修不修呢？通通修啊！这华严给我们讲的是真话了。一个位次就是一切位，一切位就是一位。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能够学到圆满的大法。每一尊菩萨所表的，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三十几类神众，那些神众都是菩萨。刚才讲了，应以鬼神身，他就现鬼神身嘛。童男童女170多种啊，都是佛菩萨化身啊，都是展现我们真心本性，本性里面的万德万能啊。普贤是表总相，这些众是表差别相啊，总中有别，别中有总啊，总是一，别是多，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我们在前面看到表法二十位菩萨，
前面是为同名菩萨，后面是为异名菩萨。他的用意在哪里？告诉我们，同是异中之同，异是同中之异，同异不二啊！显示出我们的心性，万德万能啊！这个万不是数字，心性里面的。

以外，所有的千经万论差别说，对于华严是总，一切经论是别，别是总之别，总是别之总，是一不是二。然后你从这个地方这个基础你再去思维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你这样才能够解圆满，解圆满了你要修圆满，要证圆满，这个是佛教育终极的目标啊。张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一点都不假了啊！我得一点受用，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佛法无比的殊胜，事出世间微妙第一了。如果没有高人指点，你怎么会认识啊？我这一生学佛没有意思求啊，这个感应就是敏感啊，我没有兴趣求，大概就是过去善根成熟啊，所以我遇到这些老师佛菩萨化现的，他们教我的这套方法跟教别人不一样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他把佛法介绍给我啊，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他用这个方法介绍，他在学校里面教书没有把这个传授给一般学生的，接触佛法之后我有缘认识张家大师，我这个根基张家大师奠定大师原籍也是为我，我很清楚啊。啊，有他要不原籍，我学佛的心没那么恳切。啊，他这一走了，我失掉依靠了。我跟甘珠和佛。在他那个火化炉大帐篷，我在里面住了三天三夜，很认真仔细想想跟大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啊，三年的教诲重新做一次回忆整理，我感激他了，根扎得好啊，扎得稳啊，所以以后亲近李炳老这个十年才有一点成就啊，亲近李炳老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为什么不能成就？没有根，我这个三年的根咋上了？我修佛，佛法两个老师，世法一个老师，很单纯，我是一个做学生的态度，依教奉行啊，不违背老师的教诲，遵循他的指导去做啊，这个佛法里面师子道合啊，我们讲经教学一定把老师供养在这边，我们这个现场老师在。

老师教导我们，如果没有得力的护法，也不能成功啊。啊，韩馆长护持30年，啊，我们把他的像挂在对面，每一堂课他参与啊，他看到啊。他的精神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道场，在我们这个教室。诸佛菩萨都在啊。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学习呢？感恩戴德啊，我们知道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祝福护念，龙天拥护，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韩馆长有慧眼呢，不是普通人呐。你看上一次那个韩国法师到此地来，他看到这个像，观音菩萨再来。他把护法的工作交给李牧原居士，李牧原居士不负所托，啊，第一次李居士到这个台北图书馆，韩馆长送他一组西方三圣佛宝，交给他了。第二次去送他一套大藏经，法宝也交给他了。往生之后，我们这些人通到这儿来，这僧宝也交给他了。他要负责任护法，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因缘。我们在这个时代啊，大灾大难，能在这个地方开华严经不容易啊。你要晓得开这部经，这个地方人有多大的福报啊，多大的善根。如果善根福德因缘不完全具足的话，这法会决定开不成。所以这个法会能在此地建立，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啊！啊，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父母之恩不能忘记，师长之恩呢不能忘记啊。佛教给我们上报四重恩呐，啊，这四重恩是父母恩、师长恩，这个三宝在师长里面。啊，三宝是我们老师啊，国家的恩、众生的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啊，众生，我们不能离开社会，离开大众，独立生存。啊，我们的饮食、衣服，啊，都靠许许多多人耕种制作，常常思念。怎样报恩呢？认真学习啊，真的断烦恼，开智慧了，做佛做菩萨了，像地藏菩萨一样，这才真正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啊，地藏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

地藏学佛学得很像，你看底下他所说的，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生度百千万亿人，令归尽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路。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表演的很好啊，真正是佛的好学生呐、啊！他也跟佛一样啊。分身恒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幕后这三句是讲他度脱众生的成绩。啊，第一个是一定要帮助众生皈依三宝，啊，敬仰三宝。第一个阶段，戒引广大的众生，皈依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事实大家很清楚啊。多少人皈依了，但是习气毛病不改啊，不肯认真修行啊。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了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不肯舍利六道轮回，根性利的人，他明白了，六道是苦，三界痛苦啊。坏苦、行苦，三界痛苦，他知道了，下定决心，他要脱离苦海，那这就出三界了，永离生死。生死里头有两种生死，这知道的人也不多啊。一种是分段生死，我们这个身呢，另外一种叫变异生死，知道的人很少。了断我们这个身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了，阿罗汉、辟支佛做到了。变异生死就麻烦了，一直到原教等觉菩萨变异生死没尽了，变异生死断尽了，证得圆教的佛果。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呀，不是帮你一个阶段呐，不会中途退心呐，一直帮到底。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跟地藏菩萨有缘呢、这里头有个密意，密意是什么呢？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要发心做地藏菩萨。

婆罗门女、光目女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如果我们读了这个经，受了感动，真正也发这个愿啊，我们尽未来际劫度脱一切苦难的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称为大愿，你发这个大愿，你就得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我们要在这里学习至涅槃乐，离苦得乐啊，永离生死是帮助众生离苦啊，后面是得乐啊，涅槃是究竟圆满清净之路。请看下文。但于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无间度脱十户大利啊。所以古人常常劝导我们，莫以小善而不为。这个事情小善嘛，我做它干什么？这是我们观念当中错了啊。莫以物小而为之，这个事物是这无所谓吧，这有什么大不了吗？可以做吗？错了啊。诸位要知道，毫发之善都遍虚空法界啊，那么翻过来，毫发之物也遍虚空法界啊。不要说其他的报应，决定障碍你的心得啊，这个就是麻烦了。你不能明心见性啊。你看佛菩萨多慈悲，你只有毫发之善呢，都能感动他，他来保佑你，来帮助你啊。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我们今天这一会是为九华山而讲的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可是我们的录像带流通到全世界，参与我们这一会的人数不可思议啊！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是些人众啊，肉眼看不到的菩萨众、声闻众、缘觉众、六道鬼神众，我们肉眼看不到啊。还有更殊胜的，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的，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参加啊。我们这个会有没有忉利天会那么殊胜呢？给诸位讲，决定没有两样啊。我们人间看到我们没有福报啊，

这个小讲堂这么小啊，那这么简陋啊，天人看到啊，这个道场是七宝建的，这是狮子座啊，无比的庄严呢、啊。相随心转，一点都不假啊，所以只有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彻底明白了之后，像昨天在这个华严经上所说的，我们才知道真正的自爱自重啊，只有迷失自信的人啊，糟蹋自己啊，不自爱不自重啊，糟蹋自己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也明白了戒非常重要啊，这个戒是帮你破迷开悟，悟后起修啊。那个修行功夫就得了啊，受用就很明显了啊。这一句经文要记住，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百佛言，唯愿众生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世尊，你看看摩地藏菩萨菩萨的顶，摩顶安慰他啊，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交给他。地藏菩萨不负世尊的所托，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也安慰世尊，请世尊不要忧虑不要牵挂啊，交代他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啊。这个话三百说三遍啊，这样慎重真诚啊，决定是依教奉行。二是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住如喜，如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宏誓愿，广度将彼即证菩提。”啊，菩萨安慰世尊，世尊也赞叹菩萨：“啊，善哉，善哉！两个善哉。”善哉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太好了太好了这个里面意思他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这是善哉善哉啊！又能够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众生虽修毫发之善毫发之福，菩萨看到都生欢喜心，那这极小之善呢，都能感动诸佛菩萨。那小善我们尚且不学，何况是大善。

这个要晓得，你自己修善，佛法里有一句话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呐。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的祖先呢，虽然过世，堕在恶道里，也超生。跟第三经上讲的没两样。啊，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啊。啊，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通通得利。我们要度冤亲债主，一定要认真努力去修学。只有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的冤亲债主。你自己没有真正的羞耻，不行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布施，清净布施，福报最大了。啊，布施还要明文利养，那个福报就小了。小，菩萨也欢喜。你看，极微小的善，他都不舍嘛。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吗？啊，小善尚且不舍，何况清净布施的大善？所以这些事情啊，因缘果报的事，我们只要稍微细心的去观察，在这个社会上很多很多，处处都见得到啊，只是我们自己太粗心大意了，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非常明显，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了。我们对这部经应当啊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请看下面经文：观众生业缘品第三。那么这是在本经第二个大段，第一大段前面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让我们认识地藏菩萨啊，认识这位善知识，认识这位老师。那么向下呢，这有三品啊，这个三品是说明地藏菩萨所度的这些众生啊，也就是说他教化的哪些对象啊，佛在此地也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说明白，很明白。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耶夫众生，造业。”

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事云何？这是戒，释迦牟尼佛的生母啊，摩耶夫人。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之后，啊，这个福报太大了，啊，所以就上升忉利天呢，这享天福了。那在我们人间来说呢，啊，这个不是好事情。怎么生了佛之后啊，没有几天呢，那妈妈就过世。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接受姨母抚养长大的，啊，他的生母到忉利天就享福去了。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他这个母亲这个福报大了啊！我们人间肉眼凡夫看到啊，这个很不幸呐，啊，是啊，这个想法完全不一样啊。那么世尊这一代教化要告一个段落了啊。那么能够接受他教化的人，前面讲了。十之七八了都已经得度了，啊，这个十之一二了，业障习气很重，啊，在佛世不能够得度，啊，佛灭度之后给这些人带来高度的警觉性，然后这些人由佛的弟子来度他们，啊，个人得度的因缘不相同，啊，所以佛教化众生告一段落之后，接受忉利天主的礼请，啊，请他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啊，这个事情释迦牟尼佛不能推辞的。啊，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在教化众生，最后啊，一定是报母亲的恩德。啊，在忉利天宫啊，讲《地藏本愿经》，啊，好像这是个规矩。啊，所以佛身忉利天呢，为母说法。啊，摩耶夫人。也在这一会也见到地藏菩萨了，由他来祈请，啊，实在讲摩耶夫人也是佛菩萨化现的，啊，都不是普通人呐，啊，问地藏菩萨言：圣者，地藏是大圣等觉位的菩萨，阎浮众生，摩耶夫人是从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从我们这个世界上升到忉利天，在忉利天念念不忘故乡啊，这个情很重啊，啊，很深的，啊，特别关怀。故乡啊，造业的众生啊，造业差别所受报应的这些事情如何呢？啊，请地藏菩萨开始，啊，地藏大业。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也等。那么地藏菩萨的大福好像是所问非所答，

为什么呢？摩耶夫人问的这个圈子太小了，只问阎浮提呀。那阎浮提以外的众生很多了，那世界无边的。这个里头有一个暗示，暗示我们的心量要大，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难。心量小了，决定造成障碍啊！你看这个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你仔细想想，什么原因？都是为自己啊，为个人，为家庭，为我们小团体造罪业，为一个国家，国家跟国家有冲突啊，要打仗啊。如果我们心量扩大一点，为全世界，这个国家的这个争呢、啊，争论呢、啊，就消除了，就能化解了。可是我们为全世界，我们这个星球将来跟别的星球还有星际战争呢、啊，这就麻烦了，还是得不到安全呢、啊。心量再扩大，其他这个星际我们也包括了，那星际战争就可以消除了。你看这个经文里头的含义，如果能够像佛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通通消除，一切众生才能享受永远的和平。一切众生呢，十法界众生都能够互助合作，都能够和睦相处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这由此可知，这个心量小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一定要把心量脱开。这个包太虚周沙界是心量原本就是这样的，本来就如是啊。心量变小了，是你迷惑、无知、不了解事实真相所造成的。所以小心量原来没有啊，大心量是本来有的。这个道理在此地。那么这一问一答显示这个意思。地藏菩萨暗示摩耶夫人心量要脱开。不要只关怀阎浮提，应当关怀净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个事情摩耶夫人哪有不知道的，这装不出样啊。总是世间人这个感情很重很深很难放下。所以摩耶夫人崇拜菩萨，前愿闻于阎浮罪报所感我去，他还是要问家乡的事情。显示什么呢？显示对于自己居住的这个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特别慈悲。你看摩耶夫人跟地藏每一个人显示的一边都好啊，都很精彩啊。特别怜悯我们先前造罪的众生啊。地藏大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处所知。
不施摩耶夫人一再的提醒，地藏菩萨只讲大的，不讲小的。哎，那么再三提醒，地藏菩萨当然要满摩耶夫人的愿，实在讲，满我们现前众生之愿。啊，摩耶夫人代我们请法了。地藏菩萨在此地说：“我粗说之。”这个粗说，就是说的话不好听呐、啊。好听的话了，细语甜言，细语好听的话，粗言就是不好听的。为什么呢？都说罪过，都说罪报啊，这些话叫粗话啊。这个粗心意思在此地。佛母白言，愿圣者说。那么这个是正式的祈请，我想听的就是你说的这个粗俗啊，要听的就是这个。二是地藏菩萨被圣摩耶难言福罪报名号如是。啊，从这些名号当中我们要懂得他的意思。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知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菩萨第一个这个重罪呀，就是不孝父母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为我们显示的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示现的法深重的誓愿，都是为报父母之恩，都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所以不孝这个罪过是第一了。孝的意思非常之深，青年法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的著作的人，他是前清康熙年间人，他做这个注解引用的经论非常之多啊，是《地藏经》注解里面最好的一个注解。啊，我们要想报恩应当要流通这个注解啊，这个注解最好重新做版啊，用这个旧版呢翻印很多次，字迹已经相当模糊了啊。那么我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虽然没有完全依照他的注解讲，他的注解我读得很细啊，我读得很认真。他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正法念经里面佛讲有四种恩，四种恩难报啊。四种恩，第一种是母恩啊，第二是父恩啊，第三是如来恩，第四是说法师恩。

讲经说法的法师，这四种恩难报啊！这四种恩都很大了。父母，我们的生身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如来不在世了，我们怎么得到的？我们从设法师那个地方得到的。长养法身慧命的，所以佛在经上讲，供养这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怎么可以忘恩负义？所以学佛从哪里学？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的基础发扬光大，就能够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啊！你能够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够爱国家爱众生，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不孝父母，这是所有罪业里面第一条重罪，当然要堕无间地狱。这个无间地狱后面呢还会介绍。那么第二种大罪呢，这就是不敬三宝啊。所以前面这一条孝道，第二条是私道啊。若有众生触佛身学，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一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诸位要记住，那个时间长啊，千万亿劫。造作罪业，实在讲非常非常容易啊，极短的时间可以造作罪业，可是将来受的苦报可不得了啊。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地藏菩萨苦口婆心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谁相信啊？一般人读了这个经以为什么，这是佛教劝人为善的，说这些话吓唬人呐，劝人不要做坏事啊，不以为然，不以为他是真的。这就是这个经上讲的刚强难化的众生，自以为是啊，哪里晓得这是事实真相。诸佛身学这个功难是出自提婆大多啊，佛在世的时候，所以佛给我们后世人做了许许多多修学的好样子，我们要记住要学习。提婆大多是佛的学生，

背时叛道。我们今天将来你们自己做了法师了，你们也有学生，你们学生背叛你了，有什么了不起啊？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不都背叛他吗？这示现给我们看的。学生当中有听话的好学生呢，有背叛老师的恶学生呢，佛都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我们要清楚要明白啊。好的学生我们要照顾他，背叛的学生绝不责怪他。啊，决定不能有一丝毫怨恨之心。哦，他背叛我了，他回谤我了，啊，甚至于陷害我了，都不要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啊，故有因缘。永远保持心底的清净、平等、慈悲。这叫学佛。佛用什么心态对提婆达多，我们应当要学。决定不可以怀恨在心，那就错了，那你就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叫冤亲平等啊，那你就不平等了吧。提婆达多要伤害佛啊，在那个时候用这些方法了，知道释迦牟尼佛每天到舍卫大臣去托钵啊，路上啊有经过一个是悬崖的地方，他也从那下面过。提婆达多就在悬崖上面准备了大的石头。啊，释迦牟尼佛从下面过，石头推下去，把佛砸死了。起这个恶心的干这个事情啊，佛的福报大，没人能够害得了佛。佛用金刚神护法，石头退下来了，金刚神拿这个降魔杵啊，把这个石头打碎了。打碎之后，碎片碰到佛的脚，流血了，触佛身血。啊，这是蓄意害佛。啊，他挑唆。这个阿舍王子啊，劝他这个王子搞，现在的话讲搞政变啊，害他的父亲啊，自己做国王啊。提婆达多把释迦牟尼害死，他来做佛了。他们两个商量好啊，你做新王，我做新佛，我们来教化众生，通利大众。造这种罪业，提婆达多生生陷地狱啊，堕了地狱。我们这是讲不敬三宝啊，举这一个例子来说啊，举这个例子用意很深，叫我们对于一切有心无意伤害我们的人，要像佛一样的对待啊，依旧是慈悲怜悯啊，没有一点点怨恨的意思啊，我们才得佛法真正的受用啊。啊，回谤三宝，这三宝是佛法僧三宝啊，造谣生事回谤，不敬尊敬，这是经典特别指出来的法宝啊。
对于经典不尊敬不重视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印经一定要印得非常好，无论在印刷纸张装潢都很考究，尊重法宝啊，使一切众生见到这个书啊，他就生爱惜的心，不至于糟蹋。如果很随便，印得很简陋，大家看到不生尊重心啊，常常随便乱丢，糟蹋经典，那我们岂不是叫人家造作罪业啊？给他的机会吗？这错误吧。所以印东西一定要考究啊，不要让别人呢有造作罪业的机会。这个心就是慈悲心啊。所以这个时不敬三宝，不知道尊师重道，这个堕地狱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懂得报恩的已经太少太少，我们要提倡啊，提倡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啊，口说不行啊，劝化的力量啊太小了啊。我报老师的恩，我在大陆上建图书馆啊，方东梅先生安徽桐城人，我在桐城建一个东梅先生图书馆做纪念啊，我在我的故乡现在已经建立了华藏图书馆纪念韩馆长啊，韩馆长我将来有机会会在他故乡也建立一个华藏图书馆啊，我在山东济南现在正在接洽建一个慈光图书馆，李老师办的，我在慈光图书馆住了10年啊，要真做啊，不做不行啊！啊，有一位同学问，那张家大师呢？我说对，张家大师我想到了，我会建张家大师图书馆。我想到建哪里好呢？内蒙古大学啊，在内蒙古大学里面。建立一个张家馆啊，张家大师馆啊，我一定会做到啊，要以具体的表现呢唤醒大家知恩报恩。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报恩的心，我们的社会祥和啊，对于国家社会有很大的利益的，真正的功德利益这个不知恩忘恩负义，这社会还得了吗？这非常可怕啊！一定要从我们本身认真的去做啊，这就是弘法利生啊，这才叫真正学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

0: 五戒相经全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了本经的经题，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经题简单跟大家讲了一遍，以及千要的注解。藕益祖师这个人体千要是藕益祖师他写的，以及弘一律师他的补释补充解释。这个千要补释的人体也简单跟大家介绍过了。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我们这次讲解的方式采用的注解是藕益祖师的千要以及弘一律师的补释。在这个千要里面呢，它每一段经文有重要的提示就是把这一段经文它的重点、它的精要的地方给我们点出来。所以在千要这个注释呢，它并不是很多可以说大部分都是重要的这个提示。因此弘一律师他在做一点补充解释。那么我们讲本经特别对于刚刚学佛的同学也有必要在每一段经文做个简单的消文释义，这样大家呢对于这一段经文他主要讲的义理比较容易明了。因此我们这次讲解的方式就是根据这个千要分的段落就是藕益祖师呢把本经这个经文它一段一段的，我们先把这个每一个段落的经文就念一遍。念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祖师这个签。

要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啊。如果有补释的地方啊，我们再增加这个补释啊，就是弘一律师这个补充解释的。那么千料里面呢啊，它也有经文呐啊，它有分段了。啊，有的地方呢，这个千料也没有注解，啊，就是那个经文啊，可能会一个段落。那么像这些地方啊，我们就也是简单的把这一段经文做个消文释义啊，让大家听了之后啊，比较容易理解。好，我们在消文释义这个当中啊，就是会采取部分的广化老法师的他的注解啊，以及引用一些古今中外的一些公案穿插在里面，所以我们这次讲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先念经文，然后简单解释千要，解释这个补释，然后呢，再把这段经文我们做个消文释义，那么有些经文的地方我们再补充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或者呢，引用一些古代、现代的公案来穿插在里面这样使大家听了呢，更方便更容易明了。好，现在我们就来念这一段经文请大家看经文。闻如是，一时佛在迦维罗卫国，尔时净饭王来谒佛所，头面礼足，合掌恭敬，而薄佛言：“欲所请求，以智济度。唯愿世尊哀愁我智。”佛言。可得之愿，随王所求。王勃佛言：“世尊，以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自戒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令是戒相，死无疑惑。”那么经文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是序分就是每一部经呢，它开头的一段经文，每一部经根据古时候道安法师呢，他的分判。就是判作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那么最前面这一段经文都是属于序分的。那么这个序分呢，又有分为呢正信序跟发起序。正信序就是六种成就那么发起序呢，就是发起这部经的因缘。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千千迦维罗卫中天竺国之名，即世尊生处也。净饭王即世尊之父，以父王为当机而请五戒。

法相，正表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依于五戒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俱可乎哉？那么这一段呢，是牵要。牵要呢，就是把细分这段经文呢，它的重要的这个宗旨给我们提示出来。家为罗位啊，中天竺国之名啊，这个是讲这个国家啊，是在中天竺。这个中天竺呢，就是中印度啊，现在呢叫印度啊，古时候呢，印度这个国家呢，称为天竺国。那么印度他们也分东西南北中啊，就是分这个区域。那么加维罗卫啊，这个国家呢是在中印度，是当时呢一个国家的名称，即世尊牲畜也啊。世尊牲畜呢，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出生的一个地方啊。净饭王即世尊之父啊，这个净饭王呢是世尊的父亲，以父王为当机而请五戒法相。那么这部经呢，是佛的父亲作为当机者，当机呢就是讲这部经啊主要的一个对象，就是针对他讲的，这个叫当机。那么这个经是他的父王啊祈请的，请佛来讲这个五戒法相。那么祖师在此地呢，给我们提示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正表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这个正表呢，就正是呢表法，也可以说是代表。那么这个表法的意思是什么呢？此五戒法，就是这个五戒，这个修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三世诸佛要成佛呢，都要守五戒的啊，因为呢他是佛的父亲嘛，所以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这个五戒法是三世诸佛之父啊。所以下面接着讲，依于五戒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依这个五戒法呢，那么才能啊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俱可乎哉？俱就是岂可乎？就是怎么可以疏忽掉这个五戒呢？这个意思啊，就是提醒我们了。那么一般我们听到五戒啊，就好像这好像在家居士在修的嘛，一般学佛的
四众弟子

实啊，对这个五戒呢，并不是太重视啊，也常常听人家去受五戒啊，但是戒受了之后呢，有没有进一步先去了解这个戒的内容啊？这个理论、修持的方法，大部分啊，受个戒、受个形式的，后续的也都没有了。因此现在受五戒啊，也都是受个形式的。为什么呢？讲五戒的这部《五戒相经》呢，都没有人去读了啊，连读都没有读，甚至连听说都没听说过。那么他怎么能够理解怎么去受持这个五戒呢？大家从这个地方啊去思考，你就明了了。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多啊，真正得到佛法利益的人啊是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按照这个正规的方法来学习。所以祖师在此地特别给我们提醒这个我们怎么可以疏忽呢？那么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疏忽了，那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做佛如果把这个疏忽了，那你就做不了佛了嘛。过去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这个受五戒将来可以再到人间来做人那修十善可以升到天道总是认为呢，这个五戒十善就是得人天这个果报的那么大家一学佛呢，总是想要做佛因此也就把这个五戒也就疏忽了。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呢，在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呢，祖师给我们提示出来的这个修五戒呢，不是只有得人天福报而是呢，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都是依于五戒而出生的。这句话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呢我们疏忽掉这个五戒了，那佛也做不成了。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多成就的人少，他就是没有这个基础因此我们不可轻视这个五戒呢大家呢都 不太重视的那么我们没有读这个经，我们都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疏忽掉这个五戒呢？就是没有读五戒相经嘛，我们没有读这个经嘛，所以我们不知道嘛。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个是谦他给我们这个提示出来这个这段经文它重要表法的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

做个这段经文的消文释义啊。闻如是，一时啊，佛在迦维罗卫国那么一直到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这个一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六种成就。那么一般比较晚期翻译的经典呢，都是翻作“如是我闻”，啊，比较早期的啊，特别在这个《阿含部》啊，《小圣经》啊，我们都会看到“闻如是”啊这个翻译的方法。那么“闻如是”呢，啊，跟这个“如是我闻”，它意思是同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只是翻经啊，他用的这个字，啊，还有这个顺序，啊，多少不一样，啊，顺序啊跟多少啊，比如如是我闻，它四个字，闻如是就三个字，啊，这个是少了一个字，啊，那么如是我闻呢，如是在上面，我闻在下面啊，这个闻如是呢，这个闻呢、啊。他提到上面，如是在下面，啊，这个顺序不一样，但是呢，意思是一样的啊。闻如是就是如是我闻，啊，这个是闻成就啊，一时呢是时成就，啊，佛经啊没有明确的说明呢，啊，某年某月某日，啊，说这个一时。啊，它的含义呢也非常深广。简单的讲，就是失之道合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啊，佛呢要讲这部《五戒相经》了，啊，就是这一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超越时间了，也超越了空间。啊，就是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区，啊，只要有人呐、啊、来学习这部经，就叫一时了。啊，比如说诸位同学在网络上，啊，大家来学习这个《五戒相经》。啊，今天是礼拜三啊，那下午啊，1点到2点这个时间啊，是我们播出的时间。啊，大家呢在这个时候来学习这部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也叫一时啊，所以一时呢它是很活泼的啊。那么佛呢是主成就啊，就是讲这部经，说法主啊。我们现在讲啊，主讲人啊，你办一个讲座呢，这个海报啊都会打一个主讲人啊，某某法师。那么这部经的主讲人就是佛。这是主成就，啊，主成就就是主讲这部经的人，在迦维罗卫国啊，就是他讲这部经的地点，那么后面呢，啊，也是对这个比丘众讲的啊，那个就是众成就了。所以一般呐、啊，这个六种成就，在每一部经前面都有，啊，这个叫正信序啊，就是证明啊这部经
它的

可靠性。啊，确实呢，是阿兰亲自听闻的。啊，那么佛讲的，啊，那么有地点。当时呢，在场有什么听众？每一部经啊，这个前面呢安上这个六种成就呢，主要啊要取信于后人。啊，如果这个经没有这个六种成就呢，那经典流传到后世呢，难免呐、啊、有人会生起疑惑了，这个经到底是不是佛讲的？就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啊！因此，佛在灭度之前呢、啊，阿难尊者请问佛陀啊，佛灭度之后呢，弟子结集经典。那么经典呢，这个头一句话呢，啊，要安什么字眼啊？这样啊，才能取信于后人啊。那么佛就给阿难讲，就用如是我闻。啊，就是这六种成就。所以呢，这个六种成就呢，这一段经文啊，叫做正信序啊，正就是证明啊，让大家能够相信这部经呢，的的确确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所宣讲的啊，不会让人呢、啊、有怀疑了。那么下面讲的这一段呢，就是花曲序了啊。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合掌恭敬而薄佛言：“诣所请求以智济度，唯愿世尊哀酬我智。”那么这一段呢，是祈请啊，佛的父亲呢，来到佛呢住的处所。啊，那么他也是这个请法，那么见到佛呢，也是头面礼足，合掌恭敬，啊，就是跟一般人请法没有两样啊。而薄佛言：“一所请求，以智济度。”啊，这是他有所请求了，那么。这个自己呀，啊，要求一个嫉妒啊，这个嫉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慈济了，啊，慈悲救济啊，度呢就是帮助了啊，怎么样来帮助自己啊？帮助自己什么呢？啊，帮助自己呢，提升。啊，在这个道业上啊，能够呢提升啊，唯愿世尊哀酬我智啊。那么这个一个恳切的愿望啊，这个请求世尊哀酬我智啊，就是说能够满我的这个愿望啊，这个智就是自愿。啊，我的志向啊，能够满我的愿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呢是佛的回应了啊，佛言：“可得之愿，随往所求。”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佛讲啊，可得之愿。那么这句话呢，它的意思啊，就是。啊，只要呢，如理如法的，啊，那么可以得到的，啊，就是如理如法啊，应该可以得到的这样的愿望呢，那随往所求，啊，就是随这个他的父王啊，有什么请求？

那么佛呢，都能够满足他的愿望。那么这句话呢，也是我们要做一个简单说明。我们世间人啊，每个人都有愿望的，但是正当的、正确的、好的、善的愿望啊，那么我们去求佛，那佛会允许，他会答应，啊，会帮助我们。啊，如果我们是求了那个恶愿啊，啊，做坏事的，那佛就不允许了。啊，因此呢，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啊，就是给我们说明的，啊，只要求的是善愿，啊，对自己、对众生有利益的，啊，那么这个都可以求的，啊，佛都可以满我们的愿。那么下面呢，啊，我们接着再把它念下去。王勃佛言：世尊，以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自戒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令是戒相死无疑惑。那么这个是这一段呢，就是讲出啊，这个净饭王啊，勃佛言啊，就是啊，他给佛讲了，讲出呢他的愿望啊，说世尊呢已经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自戒轻重啊，这个就是出家众啊，出家士众啊，已经呢为他们制定了这个戒律的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令是戒相死无疑惑。那么净饭王呢，啊，他请求佛了，唯愿如来啊也为我等啊，我等就是他做一个代表啊，我等优婆塞啊，这个优婆塞呢就是翻成近士男啊，就是亲近奉事佛法的男众啊，我们一般讲啊，在家居士啊。那么这个等呢，啊，当然包括女众、优婆夷啊，乃至呢，还没有皈依佛门的，想要来学佛的啊，所以这个等呢，啊，它是包含的。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啊，这个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啊，受持这个五戒，那么换了这个戒啊，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呢可以接受忏悔，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不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令是戒相让大家呢认识这个五戒的戒相，死无疑惑啊。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很多在家出家的同学啊，有的也受了戒了，但是呢，受戒之后呢，疑惑很多啊。为什么呢？自己受了戒。到底呢有没有持戒也不知道，啊，有没有换戒也不知道。那么有时候好像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了，犯了戒了，到底呢犯这个戒呢严重不严重，可悔不可悔，也搞不清楚，心里啊始终啊很多疑惑在。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呢，有这些疑惑的人，实在讲啊，不在少数。

啊，因此呢，这个净饭王啊，也是大慈大悲，啊，为我们佛门呐、啊，啊，这个弟子啊，来祈请，啊，请佛啊，来为我们说明五戒的戒相。那么，这是第一段的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叫续分。续起分就是续分啊，我们就简单学习到此地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佛言：善哉，善哉，交谈我本心念，久欲与优婆塞分别五戒。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以是因缘当成佛道。若有犯而不悔，常在三途故。啊，接着呢，我们啊，看这个千要，上弃佛意，下弃群机，故再叹善哉也。交谈即具谈，是王之性，西国以称性为禁锢，受持不犯，则当成佛；犯而不悔，则堕三途。五戒为法戒，十法戒戒去五戒，皆去不过也。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上弃佛意，下弃群机，故再叹善哉也。啊，那么我们经文看到呢，佛连续讲的善哉善哉，啊，这个我们在其他经典呢也常看到过。那么善哉这两个字呢，啊，连续的赞叹了善哉善哉呢，这个是上弃佛意，啊，弃是弃合。佛的本意，下弃群机，啊，下面呢，契合呢，众生的根基，啊，所以呢，再叹善哉，啊，善哉呢是讲了两次，啊，这个叫再叹善哉，是主要了，表这个意思。那么交谈及具谈，就是这个王之性。那么在西国呢，就是印度这个国家呢，以称性为敬，称他的性是对他最尊敬的，这是他们这个国家地区的一个礼节，所以称性。受持不犯，则当成佛；犯而不悔，则堕三途。啊，这个是经文讲的。那我们这里经文看得非常清楚啊，你受持五戒不犯了，你则当成佛。啊，这个不是则当成人啊，或者则当成天啊，或者则当成阿罗汉。或者 则当成菩萨，是则当成佛，所以这个关键的这个经文字眼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就不敢轻视这个五戒了。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受五戒呢，不只是得人天福报啊，而且呢是成佛的正因啊，你能够受持不犯，那么你就成佛了。那如果犯而不悔，则堕三途。啊，受了五戒啊，常常犯戒。那犯戒呢，又不忏悔啊，不忏悔就是不改过来，那就要堕落三途了，啊，堕三恶道去了。五戒为法戒。啊，那么十法界皆去五界，皆去不过也。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啊，我们以《华严经》这个道理啊来说明啊，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啊，所谓啊，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啊，那么这个一呢，就是任一啊，任何一法，它都包含一切。啊，那么任一切法呢，啊，都会归到任何一法。啊，华严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么这个华严这个理论呢，我们明了了，那么我们看到祖师在此地讲的，那就很容易理解了。啊，那么你以五戒为法戒，那十法戒呢，通通去向五戒。啊，以五戒为主嘛，那你十法戒呢，通通去向五戒，都含摄在这个五戒当中。啊，皆去不过，啊，不过就是说，会超过这个范围啊，所以你一切法呢，可以归到任何一法啊，它都圆满的含摄，没有遗漏的。那么现在佛讲这个五戒相经啊，这个五戒呢，讲到成佛了啊，那么你所有的法界呢，啊，都去向五戒了。啊，以五戒呢，这个一法，啊，它就圆圆满满的含摄所有一切法了。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是祖师啊，假设一个问答，说问：受持不犯，当成佛道；受而犯止，亦当成佛否？犯而不悔，常在三途；犯而悔则，亦堕三途佛。啊，那么这是一个提出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有人呢，如果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读到这个经文，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受持不犯，当成佛道。啊，那么受持不犯，当成佛道了。一般我们大部分比较不会有怀疑啊，因为你这个戒呢，受了戒，持戒又持得很好啊，都没有破戒啊，应当可以成佛道，这个没问题。那么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在下面这一句，那受而犯者亦当成佛佛呢？啊，如果去受了戒又犯了这个戒，那这样还能成佛吗？啊，那主要是问这个问题。那么在下面呢，又是一个问题啊，犯而不悔，常在三途。啊，那犯了他不忏悔，那常常堕在三途，这个也没有什么疑问。啊，因为你不忏悔嘛，你不改过嘛，啊，当然啊，你要堕三途。那么他主要的问题是下面这一句，犯而悔则，亦堕三途佛。啊，如果犯了，那他有忏悔，有改过了，那这样

还要再剁三图吗？啊，它主要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问呢，它有就是主要是两个重点啊。那下面呢啊，就是祖师的一个答复了啊，答：受而犯则亦当成佛，唯不受戒则永无成佛因缘。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是回答呢。这个受了戒啊，而犯了戒，那能不能成佛呢？这个祖师在这里回答呢，亦当成佛，啊，也应当会成佛。啊，唯有呢不受戒，那么他永远没有成佛的因缘。那么读到这一段呢，啊，不知道诸位同学要不要受五戒啊？啊，还是要受啊？啊，因为学了佛嘛，这目标就是想要成佛嘛。那如果你不受戒呢，永远没有成佛的因缘。就达不到我们的目标了嘛，啊，因此呢，啊，我们还是啊，啊，要发心来受戒啊。那么犯而悔则，不堕三途。那么这个犯而悔则，犯的就是犯了这个戒，那他有忏悔了，这样啊不会堕三恶道。但犯分上中下三种差别，啊，悔意有做法、取向、无声三种不同，理须各就当戒为名，未可一言尽也。这个犯了戒啊，忏悔不堕三途啊，但是这个犯戒呢，它也分上品、中品、下品啊，三种差品。也就是说，你犯了一条戒，比如说你犯了杀生这一条戒，那你这一条戒呢是啊是最严重的，还是严重的，还是比较轻的啊？大致上啊。分这个三品，那么这个每一品当中呢，它还是有分别的啊。比如说这个杀生呢，那杀人那就最严重的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但严重当中它还有区别的，那是杀人，那你这个人你杀的对象是什么人啊？什么样的人啊？啊，是杀你的冤家对头，还是杀你的父母亲啊？啊，那劫罪不一样啊！啊，杀父母是逆罪啊！啊，那么杀一般的人呢是不可悔罪啊！啊，这个有分上中下啊。那么这个杀畜生啊，杀这些呢，他有分的啊。这个在莲池大师的《自知录》啊，比如说你。杀死一只蚂蚁啊，跟杀一只牛啊，那个罪也不一样。所以此地呢，给我们讲啊，但犯呢分上中下三种差别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五戒戒相的原因了啊？这个戒相啊，就是它的事项、它的状况啊，啊，没有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知道呢，我们到底呢犯了戒，是犯戒的这个程度上啊严重不严重啊，大还是小啊，所以要说明这个戒相啊，所以有三种差别啊。那么忏悔

为呢，回忆有做法、取向、无声三种不同。啊，这个忏悔法呢，也分三种不同。这个忏悔法呢，啊，有四忏、礼忏。那么四忏呢，第一个是做法忏，啊，做法忏。那一般呢，如果犯了戒呢，在戒经上讲可悔，啊，那么这个是指的做法忏。做法忏就是身、礼、拜、口、唱、念、意、思、为。啊，三业依法批成罪过，求哀忏悔。啊，或者在佛前，或者在这个三师面前啊，或者这个长子前面呢，啊，这个发怒忏悔啊，改过。那么这属于做法忏。啊，这个第二个是取向忏。啊，为定心印想，于道场中或见佛来摸顶，或见光现，或见花飞，或梦见诸类相，或闻空中声，于此诸相随或一种，罪即消灭。凡法华、大悲、瞻察等一切行法，皆属取向忏摄，能灭根本重罪，令境界复生。啊，这是取向忏，啊，那么取向忏呢，在大圣经典，啊，才有，啊，那么在小圣经典呢，它就没有这个取向忏了，啊，只有做法忏，啊，因此在戒经上讲的这个，啊，不可悔呀，啊，就是不可以以做法忏悔啊，来忏除这个业障，啊，那么。你严重的这个罪呢，做法忏忏不掉啊，必定要取向忏。那么取向忏呢，一定要忏悔到这个有感应了啊，见到佛啦啊，或者见光啊，或者看到这个莲花啊，或者梦到呢，你做梦啊，梦到很多瑞相啊，或者闻到异香。啊，听到空中的这个啊佛讲话的声音啊，那么有这些现象啊，你随便呢，啊，获得一种，你这个重罪就消灭了啊。所以在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大悲忏》《三茶三乐业报经》啊，这个大圣经典呢，啊，这些忏啊非常多啊，都属于啊取向忏啊，此地址。只有举出三部经典。那么这个根本重罪灭除了啊，那么你这个境界呢可以再生了啊，可以再受戒了。那么这个两种呢，做法忏、取向忏呢，是属于四忏啊，属于住行。第二个是礼忏，啊，又叫无声忏，啊，一切罪业皆从一念不了心性所生，啊，若了心性本空，罪福无相，则一切法皆悉空寂，罪亦消灭，啊，这个是礼忏，啊，这个是正行，啊，这个是最根本、最彻底的忏悔。那么这个礼忏呢，啊，要深入这个大乘经教了，啊，深入大乘经教，啊，因此我们现在啊听这个华严经啊，啊，也有帮助我们修这个无声忏，就是礼忏，啊，这是正行。那么下面这个注解讲啊，所犯罪较轻时用做法忏，啊，就是说你犯的这个戒啊比较轻的，那么做法忏呢，啊，它就可以忏除了。那么比较严重的啊，
什么是严重呢？比如说杀盗淫妄啊，这个四重罪

那么这个做法它就唱不掉了，必须用取向忏啊。但是呢，取向忏呢，当然这个就相当的一个难度了。啊，当然它有相当的一个难度啊，所以这个忏呢就比较困难一点啊，因为犯的这个罪呢是比较严重的。那么礼忏呢，必须通达教理才能做到。啊，这个要深入啊，这个大乘的教理。啊，真正明了通达了，那么修这个礼忏呢，啊，才有效果。那么你修礼忏的同时呢，也需要有做法忏，啊，这个可以同步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三时系念，也是属于这个三种忏都有啊，就是第一时是做法忏，啊，第一时念的这个忏悔偈是做法忏。啊，就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啊，这个是做法忏。那么第二时呢，啊，一切罪障皆消灭，啊，皆消除啊，这个是属于取向忏。那么第三时呢，一切罪根呢，皆消灭了啊，啊，第三时呢是忏除啊一切罪根，啊，这个根呢。你要礼忏，要无声忏，所以我们这个做法忏、取向忏、无声忏啊，也可以同步的，啊，同步的进行。那么像我们做三时系念，这个就是这三种忏呢、啊，四忏、礼忏啊，做法、取向、无声啊，同步在进行。那么，看看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做这个法会呢，他的这个歧路的这个境界浅深啊，那么他忏除业障的效果呢，大小啊，这个也各有不同啊，这个我们也必须明白啊，所以我们。用怎么样来测验我们做这个三时系念这个效果如何呢？啊，如果我们做得很欢喜的时候那么这一天的忏除业障效果就比较好。那有时候呢，我们做的呢非常痛苦，这三时系念做下来呢，不但不生欢喜心生烦恼，这个就没效果。那不但没有效果了，反而增长这个烦恼，这个罪没有减轻那么也有人做这个法会呢，他这个入了境界了，开悟了，也有人做这个法会呢，他往生西方了，这个每个人的效果不一样。那么从这个效果来讲就知道我们有没有灭罪，这个不需要去问任何人问谁呢？问自己最清楚那你看你今天做的欢喜不欢喜嘛？这个还要问人嘛？如果坐下来呢，一肚子气，那肯定罪没消嘛，那还要问问别人嘛？我那坐下来，这个法喜充满，对不对？哦，这个心胸开朗，罪消了不少所以这个三时系念三种忏都有这个也是这个忏它的一个特色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诸位同。

请先开经本，上一次讲到佛教给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就能够知道自己的母亲死后神魂落在何处。我们知道大小乘佛法法门无量无边，作为门门都能成无上道，佛为什么不教他用参禅的方法，用持戒的方法，用持咒的方法，为什么不教这些方法，而特别呢教他念佛法？这个里面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懂得。任何法门都能够得定，都能够开慧，佛法修学的总纲领就是定慧，这个是诸位必须要晓得的。这无量的法门都是修定慧的方法，都是开智慧的门径，方法门径不一样，所达到的这个目标完全相同，但是这个里面呢确实有根性难易的差别。唯有念佛法门是三根普被，无论是立根顿根，而且成就快速，

容易，所以他用这个法门教他，他果然算是不错，在我们法门里面来说，他是属于上根，啊，上等根性的人，因为他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啊，就得定。定中这个境界现前，他自己才亲自能见得到。佛告诉他，我说告诉他，你母亲已经升到桃李天，已经升天三天了，他未必能相信。那不踏实，可能这是佛安慰我的话，看到我很可怜，安慰我的话，啊，未必是真的。哎呀，那佛不妄语，大概是真的。这个信心不能踏实啊。亲自到地狱里面去见到了，这没话说了。啊，而且他母亲怎么升天的呢？决定不是佛力。这昨天跟诸位说过了。啊，是因为他自己，因为母亲这个正上缘，使他自己呀，勇猛精进的，在一天当中成就念佛三昧，这个功德，他母亲是这个功德升天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够勇猛精进，得不到这个念佛三昧，他母亲得的福就没这么大。他母亲得福之大小，随他自己修持功夫前身而定。这个理才讲得通啊，才是合情合理合法了。所以过去儿孙呢，飞黄腾达。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都受到朝廷的封赏。朝廷为什么要封赏他的父母、祖父母？我们这个在历史上看到的，朝廷上封官呢，他父母虽然不在世，过世了，封他父母的爵位跟他这个自己的爵位相等。为什么？他是孝子啊，他的成就是他父母调教出来的，他为了报父母之恩呢，所以才勇猛精进啊。父母祖父母对他都是善的正善缘，是这么一个道理。朝廷才封赏，这个道理走遍任何诸佛刹土，走遍虚空法界，都受一切众生所肯定的。我们所讲真理永恒不变，就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才晓得怎样超度，超度得什么样的利益，才恍然大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地藏经》是我们大乘佛法的根本经，实实在在讲啊。要细说，但是我们这次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讲24、40个小时，不能够细说，将来我们一定再找时间详细的讲解，这个是我们修学的根本法，决定不能够忽略。端坐念啊，我们看的经文，释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

以一母故，这一句话重要啊。他为什么能依教奉行？为什么能端坐念？这个端坐念就是以真诚之心一心念佛。以一母故啊，这就是发菩提心。你看跟无量寿先生讲的原则就相应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念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不眠不休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迎阔法师啊，传记里面记载啊，这个破戒的比丘，造作许多的恶业。他最大的长处，他自己晓得，造恶多了，将来必定堕地狱。他自己晓得。晓得为什么还要造业呢？习气太重了，遇到恶缘他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但是知道将来堕地狱可怕，想到这个果报他就吓到了。他向同参道友请教，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起来念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一口气念到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我们见到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念佛念了七天，念了七个七天佛都没见到，那个是不如法。一念念佛还有妄想，还有杂念啊，所以没有感应。这个念佛是一个杂念都没有啊。像迎客这个因为恐怖地狱救命要紧的，所以也是一个杂念没有啊。这中等根性的人，婆罗门女上根人一天一夜成就，迎客法师是三天三夜成就啊，至诚恳切，这感动佛来应啊。那么这是一天一夜得念佛三昧的，这个是得四意心不乱的。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永浮，多诸恶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竹，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这是婆罗门女定中所现的境界，他见到了，见到这地狱的现象，看到这么多人在那里受罪，接着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又见夜叉，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呀，奇形怪状，奇形怪状，

喝，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叩牙外出，利刃如剑。这个利刃如剑呢，是讲他的牙齿锋利，驱逐罪人，食尽恶兽。这个地狱里的这恶兽太多了，都在那里吃人，吃这些罪人的。罪人当然看到恶兽跑啊，就夜叉赶着。拿这些受罪人去喂这些恶兽。不但赶他们，复自布局，这个布局是鞭打拽打摔，头足相救，其心外状万类不甘就是这个不甘就是不忍心看这个样子看到心底发软了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造作恶业的人都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形象婆罗门女亲自看到底下经文使婆罗门女一念佛力自然无惧她看到地狱这个现象这是念佛三昧的力支持着自己看到这个现象没有恐惧但是怜悯心不忍心看这个极其悲惨的状况那么到地狱里面地狱里头也有人来照顾招呼他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寄手来迎得圣女善哉菩萨何缘来此这个地狱的境界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到里面去受罪另外一个是菩萨到地狱度化众生只有这两种人除这两种人之外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过去朱金咒老居士给我讲了个故事这故事是真的他写在他的著作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章太炎先生他的老院长章太炎在生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这个判官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秘书长地位很高在中国有吴越是大鬼王管好几个省管五六个省这大鬼王他的地位仅次于阎罗王阎罗王好像是皇帝管全国的他好像是个诸侯管一方比省大得多了他是个学佛的人知道地狱里面刑罚了很惨非常残酷他也有仁慈的心有一天向东岳大帝建议能不能把地狱里刑罚的这个炮烙之刑废除炮烙是什么烧的那个铁柱子烧红了之后叫受罪的人去抱这非常非常残酷我们讲

道的刑法啊，希望东岳大帝能够有仁慈心啊，把这种最残酷的刑法废除。东岳大帝也不说话啊，就派了两个小鬼啊，带着章太炎呢，实际上到刑场里面去看。啊，这个章太炎就跟着两个小鬼去看，啊，大概走了有相当远的距离，这小鬼告诉他到了，啊，刑场就在此地，他看不到，他才恍然大悟，在佛经里面讲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的，啊，阎罗王没有办法废除啊。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啊，这才晓得佛经里面讲这个道理啊。这个地狱里面种种的这些境界、刑具、夜叉、卧轨，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形象啊，就像做梦一样。相有体无啊，事有理无啊，所见的千差万别，就是自己这个念头妄想纷飞变出来的所以一切法，佛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为什么心里头有恶念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才知道，如果不愿意见到三恶道，一定要把这个心里头这些恶念呢，不但是恶口啊，这个身造恶业不可以，念头都不可以有啊。一切境界，一切法从心想生，所有境界都是法嘛，法界嘛，啊，没有一桩不是从心想生的。有定功的人见到了，啊，所以婆罗门女你看刚得念佛三昧啊，他因为忆念他的母亲啊，这个境界就现前啊，五毒鬼王来接待他啊，稽首，这是礼拜啊，啊，对他很有礼貌啊，啊，来迎接他了。我问他善哉菩萨，善哉是称赞啊，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但是不晓得你是为什么原因到此里来

请看下面经文：释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度答曰：“此事大铁为山，西面地重海。”啊，这是他所见到的境界。这个大铁围山究竟在哪里？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当中是须弥山，到底须弥山在哪里？啊，七重山八海水，八重水，啊，八重海，这个七山在哪里？

经上讲的咸水海，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洋水里面是咸的，佛所说的不是我们凡夫境界，我们凡夫见不到啊。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呢？决定是有。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我们没有能突破空间的层次啊。如果我们有定功，能够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那么这些事实真相一定是就在眼前了啊。这个地狱，这个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婆罗门女是在定中见到啊，定中界限突破。我们知道在中国唐朝时候，智者大师度法华经入定啊，在定中他见到灵鹫山，见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他还在会下听了一座啊。这就是说，在定中说他超越了时间啊。智者大师去释迦牟尼佛大概是1700年，这是他能够回到过去。那么自己在天台在那里打坐如如不动啊，他能够见到印度的灵鹫山，这超越了空间啊。所以只要有定功啊，定里面分别执着没有了，就能突破时空。过去现在有许多修定的人都展现出这个能力，这是我们能信得过的啊。何况婆罗门女真诚恳切勇猛精进，她得的是念佛三昧啊。所以地狱境界他见到啊。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啊，我闻是过去常常读经听经，听佛在经上讲的啊。铁围山里面大海之中啊，有大地狱。问他这是不是事实？可见得虽然常常听经常常读经佛讲的话也相信，依旧有问号啊。如果没有怀疑到这个地方呢，何必去问鬼王呢？用着问他了啊，然后才晓得信心是多么难建立了。佛在大乘经里面，大经大论，像华严大智度论里面都再次的说明啊，信心难得，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菩萨修行正道的根源在信心，信心真正建立不动摇，修行正果哪里需要三大圣七劫？这不需要啊。我们凡夫的信心所谓的是露水。

道心的，很容易动摇啊！啊，小小风一吹，信心也丧失掉了。还有什么成就呢？

不是佛道，是魔道啊！我们相不相信？这是都是佛在经上说的。无所摄持，正法一定是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如理如法、依教修学而成就。这是我们在读大乘经论里面不能不明白的，不能不细心去体会的。再看无独达夫，无独达月，实有地狱，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人在这个世界，实在说，其他这个六道里头，其他道里头造恶少啊，造恶的机会也机缘少，人间造恶的机会太多。天人好善好德，只有阿修罗这一类。习气未断，还继续在造恶。恶道的众生，我们讲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只是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恶鬼道跟畜生道造恶的机会多少啊？毒蛇猛兽啊，那个心很毒啊，他也杀害别的众生，杀害得有限的，他一生当中能杀多少生呢？我们看到狮子、老虎这些猛兽，你看它只吃饱了，小动物在它旁边走来走去，它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啊。我们常常在电视看到这个动物器官上看到啊，它那个一生杀生少啊，哪有人杀生的多啊？有人杀生不一定要吃它，所以最容易造业啊！人杀人不是为了吃人的，你看看今天造的核武啊，一颗这个核子弹下去，要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你说造的这个罪业多重啊？他怎么不堕地狱？地狱从哪里来的？恶业变现出来的，绝不是佛造的，也不是鬼神造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月所？”婆罗门女就问无毒鬼王啊：“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无毒答曰：“若非威神，继续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

个就是说明了，像刚才我们讲的章太炎这个故事，章太炎没有造地狱罪业，也不是菩萨，所以地狱摆在他面前见不到。你要不是这两种原因，走到地狱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啊！必须有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为神呢，就是菩萨到地狱去度化众生。这个他能见到。第二个业力，就是你造作地狱的罪业，果报现前。圣女又问：“此水何源呢？而来永福多助罪人及以及恶兽啊！”这是向无毒请教这个水啊，为什么？永福，永福就好像煮开的一样啊，这个水是热的，不是凉的 啊像那个水煮开一样啊，这个大海 啊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么多的罪人以及恶兽啊，漂流在这水里面，这什么缘故？有这个情形，《楞严经》里面讲的非常详细。

第九讲表，这在读一简说里边呢，这个题目叫做《折中诸说》。所谓折中呢，就是讲孔夫子的学术，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讲，那个时候啊，从孔子那个时候到一直到汉朝，中国研究学术的话，都是以孔夫子的这个讲的这个学术思想为折中。所谓折中呢，其余的讲的有的合乎道理，有的不合乎道理，那都是偏了。拿孔子的话做一个准绳，那么以他的做一个标准，这就是折中。那么这样看起来，我们研究周易，周易从汉朝到这个宋朝，以至于我们现在注解周易的那多得很啊。我们要看周易啊，要是先看某一家的注解，那个觉得还看起还很容易，这个对于易经的这个经文的意义啊，我们好像看了都看明白了。如果我们看了这一家然后再看第二家的，那就是有不同的讲法了。

以后越看的越多啊，那就是莫衷一是了，那有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在正式研究《周易》之前呢，要选，要知道有一个折中的标准在哪里。这个折中标本呢，这个标准就是，后来研究到《周易》，我们就知道了，说这个每一卦的有卦辞，有爻辞。在卦辞之后呢，有探传；爻辞之后有爻传，爻传就是象传，啊，这个探传呢还有象传，这些个都是孔夫子解释的。就拿孔夫子解释的探传、象传呢，来做一个折中。这就可以啊，不会感觉那个古人注解那么多啊，不感觉茫然了。我们研究这一篇的时候，可以啊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现在讲那个探传，探传在经文里边就写探月这两个字，遇到探月两个字啊，就知道这是探传，是孔夫子写的。他这是同论一卦之意啊。这一卦，这个声音怎么那个奇怪啊？能不能卦是卦辞，也叫做彖辞。卦辞是周文王写的，他是解释这一卦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卦辞啊，那个彖辞，这个既是彖辞文王写的解释这个卦的了，那么文王这个彖辞很简单，因此又要这个解释。孔子探传呢，就把这个简单的彖辞再解释，甚至于扩充的把这个卦里面的意义啊，再详加以解释，这叫探传，这叫同论，这是把它综合起来，整体的解释这个一卦的意义。其实这样当然很重要了，比如说乾卦吧，乾卦文王的这个卦辞很简单的，就是在卦辞下面就是，元亨利贞，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啊。那么孔子在探传里边解释就多了，大哉乾元，万物之始。乃同天，一个元字就要拿这三句话来解释。亨利贞每一个字啊，后面都有解释的，这就探传在那解释。那个乾卦是这样，坤卦也是这样，后边呢每一卦都是如此。他把这个一卦这个意义啊，做详细的解释。如果没有探传这样详细解释，我们只看文王的卦辞啊，简直是不能够

了解那么多，只能一点点，连一点点的也是不够彻底，就是坦传。再后来就是象传，象传呢，它有大象有小象，大象啊是接着在坦传后边。他总体的来解释一卦之象，前面探传呢解释一卦的意义啊，意思这个包含很多啊，有的解释这一卦的这个卦的德，道德的德，有的解释卦的名啊，这个名称。有的解释卦的含义它很多，这个大象呢就解释这一卦的象啊，什么是象呢？就是伏羲是要把这个宇宙万有的这个这些形象啊，用一个简单的符号把它表示出来，那就是一阴一阳两个符号，用两个符号啊代表阴阳，然后阴阳两者再组合起来，有少阴少阳，老阴老阳，那么这就是足多了，有两仪四象，然后构成这个三画的八卦，三画八卦重叠起来有64卦，六画卦，凡是这个都叫做象啊。用阴爻两仪的这个啊，这个画出来的那个符号啊，都叫做象。那么大象呢，就把这一卦的整体的这个这卦象解释，比如说这个同人卦，同人卦什么呢？有两个三画卦组成起来，天火同人。天火同人的时候啊，这个是孔子就这个卦象来讲啊，上面有天，上面是天，下面是火。那么实际上这个相对来讲，火天大有的话，那就解释啊，这个天上有火，它这都是根据这个象来解释，以象来解释这一卦的这个意义。那个小象呢？是在六爻每爻后边，在爻辞后边，爻辞是周公写的，那么他在周公爻辞之后小象解释。那这个小象解释与大象有个不同啊，大象就这个一卦的整体来讲那个象，小象是就这个这一爻的所代表的那个象啊来解释，两者的不同。再把这个象与彖这两者比较来看，彖传呢是解释的详细，象传呢解释简单，就拿这个乾卦这个坦传跟象传来比较看看。乾卦这个坦传呢，那有好几段的文字来解释，象传那个大象传呢，那个经文的这个后边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就这么两句。

就很简单。这个就是前面已经用判断讲过了，这个相断呢，再加以很简单扼要的呀，把这个一卦的意义啊，这个说出来，说出来让我们学的人呢，在前面研究判断之后，后边再用这一两句话记得很，很牢，牢牢的记住。这个很简单扼要的一两句话，你只要记住这一两句话以后啊，你这一卦的全体的意义你就明了了。你研究这一卦的时候啊，甚至于你就从这个大象的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啊，你就可以得出来了。比如说研究这个乾卦，乾卦讲的很多啊，你就从这个大象这一两句话，天行健，乾卦是向这个天的，天的这个行为呀，健呢，拿一个健字做代表，就用这个健字可以说明这个乾卦了。乾卦用什么来比喻呢？就是用天，一个尖子。所以下面用在人事上面，君子，君子你要学乾，学这个天道，那就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从孔子讲的话，我们后来我常常讲说，哎呀，自强不息呀！自强不息，要问什么叫自强不息呀？你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也自强不息嘛？那就整个违背了。他这自强不息要学天道啊，天道的这个四时雨露啊，是平等无私的来利益这个万物的，是这是天道啊。他这个利益万物，而且永久的不休息啊。所以这了解这两句话，可以说学乾卦这个最主要的意义，我们就得到了。得到这个意义，我们修道。我们要修天道，要成就圣人，你怎么成就法的？那就学的这个平等无私的利益万物啊，不但利益这个人道众生，人道以外畜生其他的动物，以及是这个植物，一切的我们都要利益它。植物为什么要利益？在过去不懂啊，一般人不懂啊。植物、矿物，这个为什么要利益它？利益植物、动物是要它各得其所啊。那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讲究环境保护啊。你不讲究环境保护，任意把山上那个树木砍掉了，让他不得其所，这个山上的那个水土，它有一定的这个位置的，你任意给它破坏了，你就是它就是不得其所，不得其所。草木这个石头这个矿物，它虽然是无形的，它也不得其所，一乱了，结果承受这个

灾害还是我们人类。所以中国文化你要整体的来讲，学天道就是不但是对于人要利益，要照顾所有的人，这样看起来不但照顾我们本国的人呐、啊，外国的人呐、啊，一切的人类，一切动物，你都要同情，都要使他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这就是学天道的自强不息。从这个孔子讲这一个大象这一两句话，研究啊，这个研究不是说意思懂得就够了。必得在行为上面去实践力行，然后才真正对于这一句话了解。这样一看去，各位想想，我们学周易也是终身的学习，一日没有成就圣人，一日就要再学。那么小象就是每一爻的这个来解释，爻与卦有什么不同呢？爻是讲变化的，变化每爻一变化有很多象出现的，他讲这一方面的怎么样变。变化的时候啊，一般不懂周易的道理的人，普通人他就不知道这个变化，变好变坏他完全不知道。学周易根据圣人所讲这个道理，也就是这个小象所提示我们的一个研究的方向，我们根据这个去研究，可以知道变化，按照这个现象，顺着这个现象变的话，是变坏的。那么换一个方向来变化的话，就会变好。就知道这个，掌握这个变化的方向之后，那么就可以自己在世间呢，你办任何事情，你一开始知道那些现象了，你就可以看到未来。就还是就事办事情来讲的，就修道那方面来讲，动机呀、啊、你念头一动就知道未来所得的什么结果。小象是讲这些变数的，象传是讲这个。那么因此也可以举那个乾卦这个小象来讲，小象每一爻里面这个爻辞里面，就是那么周公写的很简单呢、初九潜龙勿用这两句话实际上只有一句话，潜龙勿用。那个孔子的这个解释这个周公这个潜龙勿用，你看他怎么解释呢？潜龙勿用，就把这个爻辞复说一遍。潜龙勿用是怎么讲呢？阳在下也，潜龙是个阳啊，阳在地下，就解释这个象啊，解释六爻之象啊，阳的这个用一个龙代表这个阳的象，潜龙潜在地下。潜在地下真正是龙在地下吗？不是啊，孔子讲阳在下也，

王姬在下边。讲到第二爻的时候，周公讲现龙在田，现龙在田呢是这个龙啊出现了到地面上来了，在田种田，那个田呢，那孔子讲现龙在田怎么讲呢？德是朴也，这个龙的这个德啊，它就是能够普遍的呢到地面上来了，普遍的这个施给万物了，就解释这么这样的解释。乾卦每爻都有这个小象状在解释，其余的每一卦每一爻小象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就是象传了。后边呢讲这个文言传，文言传啊，就是因为乾坤这两卦包含的意思非常多，也可以说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做个母体，那这个行动房屋来讲，乾坤两卦是这个人所出入的一个门户，可见呢是重要了。因此孔子啊对于乾坤这两卦特别写了文言传，文言传里面有解释乾文乾卦的是乾文言，解释坤卦的是坤文言，这么用文言传解释乾坤两卦的义理，把乾坤两卦的义理啊在这解释，这两卦的义理明了了，然后再研究其余六十二卦的话，那就这个义理啊就能够相合，研究上面呢就是方便多了，甚至于没有功夫研究其余的各卦，就懂得乾坤二卦这个义理，也就能包含的一切义理在当中。过去那个在大陆上一个有一个姓关的关令征，我们台湾的在这个当教授的一个张令征啊，他是姓关啊，关公的关，关令征，他是过去黄埔军校的一个校长。一个将官，他是研究周周易，专门就是乾卦这个两乾坤两卦写了一本书，解释乾坤二卦的，就是我在大陆上看过，没有带到台湾来。他就针对这两卦来解释，他对于这个乾坤两卦研究的很有心得。那么因此，文言传里面呢，一般研究学术啊都很注重。在台湾一般过去我曾经看过的大学这个国文课本里面都有文言传，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了。那么这个文言传啊就是要我们了解乾坤两卦的意义的，它的一个道理。那么再过来系辞传，系辞传呢就是它的通论一卦啊，易经卦要大体反例，易经就是这一部周易一部周易啊，这部经啊，周易里面有卦有爻，它的这个大体

就是整体的这个大药的这个象啊，这个意义啊，还有这个反例。反例是什么呢？你研读卦，研读爻，以至于研读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伏羲氏的卦爻是没有文字，只是那个卦爻的象，文王周公用文字写出来了，这个都不简单的。孔子要把这个用象传呢来解释这个卦爻以及卦爻的辞，有一些例子，反例。反例什么？这个反字呢，在这里这样解释，到那里也是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我们学的人呢，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你在这处知道这个讲法了，照这个例子，然后到另外的一个卦，你知道了，也是这个讲法，就这些反例。应该说呢，我们研究周易啊，要先研究系辞传。系辞传是通论一卦易经的这个卦爻大体反例的，卦的卦体，这个有意义的。那么它既是通论，通论是相通的，它是整体的，就是把这一卦，不但这一卦是这个讲法，六十字卦每一卦都是这个讲法，都用这个例子来讲，叫通论。所以古人呢，那个注解周易就是告诉我们，你研读周易的方法呢，先要研究系辞传。为什么呢？他就讲这个反例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系辞传呢，那个上下两传研究下来那不是短时间能够研究好。一般人研究到以后感觉到没有兴趣了。这个怎么说呢？就等于说中国这个研究文章，读这个文章，文章里边有文法，有这个这个有修辞啊，文法里边有这个讲里边那个很多了啊，讲这个章法，讲这个这些个，这个过去的教文章的人呢，先把文章背诵，背诵好了，然后再讲那个文章的里边的内容。讲文法、讲修辞呢，和研究的时候再讲。你一开始就讲的话，那人家是索然无味，人家不愿意学了。那么这个儒家的学术学文章，讲究这个方法呢，那都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就是看估计看这个研究时候怎么样方便，怎么样好。为了这个，所以我在这里呢先讲这个读易简说。读易简说比较简单，比整体的研究系辞传呢，那要简化多了。

这个用意的。那么这个《系辞传》有上下两篇，上下两篇呢，上篇是《系辞上传》，下篇是《系辞下传》。这跟其余的那个象传、探传是不同的。探传、象传是随着经文，经文呢是这个上经呢有30卦，下经有34卦。那么上经是30卦，是叫做这个周易上，下的是下经。那个探传、象传呢，随着经文呢分成上探、下探、上象、下象这样分的。那么这个系辞传不是随着经文来分上下，而是他系辞传自己随着这个文辞来分上下两篇。为什么分上下两篇古人讲解不一样？主要的是道理在这里，因为系辞传呢文章太长了，文章太长为什么要分成两篇呢？那么我们现在的读书人呢不懂啊，读古书人懂啊。古书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用纸印出来，那个文字啊用这个竹片子、木板子把它刻出来的。即使用竹片子、木板刻出来的啊，那文字少还可以，文字一多，你那个用这个竹片木板那个这个旁边呢做一几个洞啊，然后用绳子有坚固一点的，用那个皮啊把它穿起来，那个文字多了，你要多少这个把它穿在一起啊，那就太厚重了。所以这样分成上下两篇，就减少那个叫做方策。孔子讲文武之政不在方策，方策就是长方形的那个竹简木片那个册，减少那个重量。这样呢分成上下两篇。我们现在的书那很多那装进这一本的就没事，那都可以啊，厚也好薄也好一样啊。这个事情一到后来，就算有了这个书的装订了，有纸印出来了，还后来还有人叫分这个卷的。你看读古人的这个那个线装书，线装书好像没有几页了，就是一卷了，那个就是一从那个古时候那个竹简木片那个意义分下来的。这就是系辞上下两篇。再讲到说卦传，说卦传呢是备受重卦之有，八卦所为之象。备是很完备的，很完备的说重卦的这个理由啊。在按照

红岩达的著书本的这个解释，他说伏羲氏在花了八卦以后啊，伏羲氏自己再把他三画的八卦重叠起来，然后啊，每一个八卦了，就变成八八六十四卦，一通化了，就是变为六十四卦。为什么以三化卦重叠为六化卦？这个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那伏羲氏没有说，其实没有说，所以后来注解的人呢，有的说重卦不是伏羲氏，重卦是文王；有的说是重卦是，也不是文王，也不是伏羲氏，又是其他人，各有各的讲法。所以有各有各的讲法，就是因为伏羲氏自己没有加以说明。那么因此呢，孔子在《说卦传》里边呢，就把这个重化，把这个三化卦重叠为六化的这个意义啊，把它说得很明白。这个三化卦是有三化卦的它的意义，六化卦有六化卦的意义的。重叠之后才有它的这个意义，才完备了。这是说明它的理由。理由是根据说卦传里面就后边就讲到啊，三化卦虽然画出来有这个象了，这个象啊是不够应用，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必得重复起重叠起来变成六化卦，然后变化就多了，它就可以宇宙的万有的种种现象变化了，就这个六化卦全部都包含在其中，所以要有重化了。其实从这个意义来讲，重化就是伏羲氏自己重的，研究这个理由在确定这个伏羲氏化了三化，然后就接着就重叠为六化。至于八卦所代表这个象，那个八卦的象呢，在乾作度里边讲有大象，大象也叫基本的本象。这个大象呢，在前面我也这个把它用一表是列出来了，那就是八宫卦的第一句，每一个第一句，乾为天，坤为地，这个一个八个卦都有，它有个大象，离呀是代表火的，离为火，坎为水，兑为泽，艮为山，一共有八个，这叫大象。这个大象各位一定要把它记住，记住大象，每个大象每一个三化卦记清楚，然后啊，在读孔子的那个小象传的时候啊，他都是用这个大象传来解释那个小象的那个形象的。那么这个三化卦的这个象啊，

这个八卦的象啊，除了大象之外，其余还有一般的这个象。一般的象啊，可以分类，就是一个孔子研究伏羲氏过去啊，他在先啊看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看见各种的象，从现象来观察到太极，观察到本体。然后观察本体之后，再叫人家明心见性，也就是叫人家啊明了自己太极。那你用言语表达出来呀，言语表达出来，人家听过就完了。用符号来表达，符号就是基本的，就是三花卦。这个三花卦就是它分类的，分类什么呢？一个是我们人的本身，是进取诸身。人的本身以外，还有万物，还有缘取诸物，这个。在天上大地，天地人以及天地之间的万物，这些象啊，在八卦里面都，每一卦里面都有啊，所以这个说卦传很重要。不读说卦传的时候啊，你要研究这个象书啊，简直没办法研究的。所以这个有八卦所为之象。